美好生活。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春风送暖入乡村，民族政策润心田，民委扎实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月系列活动。宣传月活动，近日县民委紧扣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传月活动。近日县民委紧扣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主题，组织红石榴同心宣讲团先后走进张镐镇头号村、五谷泉乡百脑包村，开展民族政策宣传进乡村系列活动，将通俗易懂的政策法规和暖心热忱的民族团结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基层落地生根。红石榴同心宣讲团首站来到张镐镇头号村，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向村民深入浅出地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法律法规，村民们认真聆听讲解，积极参与互动，现场气氛热烈融洽。工作人员还结合当地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答村民们关心的热点问题，真正做到了群众想听什么我们就讲什么。头号村的一位老党员感慨道，这样的宣传接地气，听得懂，让我们对民族政策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咱们老百姓的关心。来到五谷泉乡百脑包村，红石榴同心宣讲团摒弃刻板的宣讲形式，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乡村振兴、惠民补贴、民生保障服务等群众关注的热点，与村民围坐在一起拉家常、话发展。大家用朴实生动的乡土语言，将条条框框的政策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暖心话，耐心细致讲解各项政策，解答群众疑惑。两天来共发放宣传资料2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30余人次，有效扩大了民族政策宣传的覆盖面和知晓度，让民族团结进步理念深耕基层沃土。今日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10摄氏度到23摄氏度，东北风2到3级，空气质量优。历史上的今天，1956年5月25日，我国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研制成功。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开创了人类从北坡登顶的先例。据乌兰察布市气象台消息，今日全市最高气温下降4摄氏度左右，26日有分散型阵雨，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大风等对流性天气。27日全市最高气温下降4摄氏度左右，白天。

风力较大，平均风力5到6级，局地阵风8级以上。5月24日，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乌兰察布队对阵呼伦贝尔队赛事在乌兰察布市体育场举行，乌兰察布队主场3-0战胜呼伦贝尔队。5月23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该发动机可在15公里高空、0.8马赫以上速度条件下稳定工作，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5月23日，纪录片《乌梁素海》首映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办。首映仪式上，第一集《鸟的王国》正式展播，纪录片中文版、国际版官方海报也同步发布。该片将于6月5日世界环境日登陆 CCTV2财经频道《精品财经记录》栏目，并同步启动全球多语种发行。从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2026年起，内蒙古高考招生将实施新编固编专项计划，实施范围为内蒙古自治区促进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条例明确的自治区20个边境旗市区，招生对象为20个边境旗市区内符合户籍、学籍、实际就读的三统一要求考生。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日周五至21日周日放假，共3天。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5月24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该票房已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5月24日，2026年世界羽联超级500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迎来收官日，中国队已连夺男单、女双两项冠军。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止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充电设施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河县住房综合保障中心关于公开征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公告。为扎实推进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坚持源头整治、联动整治，切实提升物业服务水平，努力让整治成效可感可及，民生实事惠民利民，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线索。征集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征集范围：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价不符问题，重点整治未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标准提供服务，未履行信息公开和报告义务，未履行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法违规行为的巡查、劝阻、报告义务，侵占业主公共收益问题，重点整治小区公共收益抵数不清、管理不规范，擅自利用小区公共部位经营、未公示公共收益收支情况、违规侵占小区公共收益、维护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重点整治维修资金进账不规范、未按房屋户门号设分户账、未按规定公布维修资金交存、使用、增值收益、结存情况、侵占挪用维修资金、公共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问题，重点整治未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公共设施设备管理不善、巡查不规范、维护保养不到位、维修不及时、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不及时问题，重点整治群众反映电梯故障频发、运行状况差、存在安全隐患的住宅老旧电梯未及时纳入更新。其他问题重点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其他物业服务问题，如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拒不退出物业服务项目，已停止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限购水电气热费用，限制开启门禁、乘用电梯、停放车辆等方式催交物业费，不予受理的情形，与征集范围不相符的，没有明确的反映对象，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途径解决的，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举报电话：新河县0474-7286-087。注意事项：本次线索征集采用属地原则，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向本地住建住保部门提供线索，反映的问题线索应当实事求是、真实准确，内容具体不得虚构、夸大、捏造事实，不得借机诬告陷害他人，对诬告陷害者将依法追

有其法律责任。举报人应如实提供线索信息，包括涉及的物业小区名称、具体问题描述、相关的证据，包括照片、视频、合同、收据等，以及本人联系方式，以便核实调查。我们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对征集到的物业服务突出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反馈属地物业公司或者行业主管部门现实整改，并接受群众监督，对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推诿扯皮、压案不办以及涉嫌违法违纪的，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注意，这些东西不能再刷医保了。近日，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通知明确，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检部门批准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应用耗材，例如国药准字药品、中药饮片、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应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应用耗材、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器械耗材。与此前政策相比，此次通过明确将一批非医疗产品和打擦边球的产品挡在白名单之外，包括非医疗用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家居洁具、家用电器、化妆品等假医用真日用产品、牙膏、牙线、面膜、防晒口罩、女性护理垫等虽有着械字号备案但实际主要用于生活功能的物品，不符合基本医保功能定位的产品、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如健康监测手表等。通知特别指出，要坚决防止将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纳入白名单。此外，通知还首次明确，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据悉，各级医保部门将结合飞行检查、大数据监控等手段，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生活用品等白名单外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等违规行为，违规药店将面临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等处理。国家医保局表示，将始终坚持保基本功能定位，维护医保基金安全，也提醒广大定点零售药店依法合规经营，切勿触碰红线。一群人里蚊子为什么总叮你？炎炎夏日比高温更让人抓狂的大概就是那只总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看着身上一个个大包，你是否会在想，一群人里为什么蚊子总盯着我咬？难道真如网上说的那样，蚊子喜欢叮O型血和爱吃甜食的人？这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被叮咬后又该如何快速止痒？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输血科主任侯瑞琴辟谣，目前没有任何权威医学研究和临床验证蚊子偏爱 O 型血。蚊子的视力极差，无法在几米外识别人类血型，不同血液的人类的汗液、体味等分泌物也无显著差异，不足以让蚊子精准区分。科学界虽有少量小型试验提出相关猜测，但实际样本量小，环境可控性差，结论未被主流学界认可。既然血型不背锅，那蚊子到底凭啥专叮你？侯瑞琴进一步解释，蚊子其实是靠嗅觉、视觉、温度感知并锁定目标，以下这几类人是蚊子的偏爱对象：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
蚊子能在70米外感知二氧化碳，肺活量大，运动后孕妇肥胖人群呼出的二氧化碳更多，更容易被锁定。出汗多体力重的人，汗液中的乳酸、尿酸、氨等物质是蚊子的嗅觉大餐。运动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爱喝啤酒的

0: 人，汗液分泌物更吸引蚊子。体温略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如发烧、运动后的人，孕妇婴幼儿发散的热量更容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因为每个人皮肤表面的微生物菌落不同，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的羧酸类物质，对蚊子的吸引力远超常人。人们对羧酸的数量各不相同，皮脂被皮肤上数以百万计的有益微生物吞噬后，会产生更多羧酸。此外，穿深色衣服的人也容易被蚊子盯上，这是因为蚊子贴身趋暗，视觉系统对黑色、深蓝色、红色等深色格外敏感。被蚊子叮咬后，谁还没挠破过蚊子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大家，抓挠只会越挠越肿，越挠越痒，还容易破皮感染、留黑印。按以下四个步骤处理，快速止痒，不遭罪。冰敷降温，用干净毛巾裹上冰袋或冷毛巾，敷在蚊子包上10到15分钟，能快速压下痒感，收缩血管，勿直接冰敷，避免冻伤。药物止痒，轻度瘙痒可涂炉甘石洗剂，能够收敛止痒，儿童孕妇也可用。碱性中和，可用家里的肥皂水、小苏打涂抹，通常1到2分钟就能快速止痒。严格避免抓挠，建议轻拍患处止痒，儿童可戴手套防抓，若疼痛明显需就医。如果出现以下情况速就医，通常蚊子包1到2天便会消退，但如果出现被叮咬处红肿发炎、全身大面积红疹、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叮咬处红肿热痛伴淋巴炎、红线状痕迹等情况，建议及时就医。蚊子虽小，滋咬却大，建议大家外出尽可能穿长袖、长裤，衣服颜色尽量选浅色，别忘了在裸露皮肤处涂抹驱蚊剂。在室内可使用纱窗、纱门做防护，用电蚊拍、电子蚊香等驱赶纱面成蚊。今后防蚊别再纠结血型了，掌握科学防护方法，定期清理垃圾、清杂物、清积水，才能减轻蚊虫侵扰，舒爽度夏。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薇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淮安柴沟堡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节。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雀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兴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 到1633年还

成游牧和驻守于今星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一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额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玛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玛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六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额哲义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照书言，柴沟堡已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壁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旨因长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殊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16。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额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普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星河厅，1912年即为今星河县，属内蒙古自治区。星河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星河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星河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

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石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

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欧豪的《雨点》。欧豪近年专注影视作品，大众几乎遗忘了欧豪是歌手的身份。《雨点》是他时隔多年的原创单曲，

传递初心未改的音乐态度，从左耳中的桀骜不驯在歌声中留下青春印记，到风吹半夏里的旋律中沉淀岁月，再到如今雨点里成熟的情感回望，欧豪始终擅长用歌声捕捉人生不同阶段的心境变迁，

每一滴雨的坠落都期待着与更好的自己相遇。来自欧豪的雨点。继续来听吴莫愁为电视剧《凤凰台上》演唱的虐然主题曲《降纯洁》。歌曲以强烈的情绪张力和吴莫愁极具辨识度的嗓音，诠释了剧中爱恨交织的宿命感。吴莫愁凭借标志性的沙哑声线与爆发力十足的演绎，从浅吟低唱到高亢宣泄，将古风虐恋中的痛感与决绝层层递进。

绛唇是柔情，劫是命数，当这两个词相遇，便注定一场无法逃避的爱劫，来自吴莫愁的绛唇劫。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以国风舞台实力著称的刘宇翻唱的作品《鸳鸯戏》。这次间奏的锣鼓编曲与舞蹈设计反响热烈，戏腔一起，相思满溢，让刘宇的歌声陪你共赴一场白首不离的鸳鸯之约。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由香港歌手张学友演唱的第十五届全运会开幕式主题曲《水连天》，以艺术化表达深化了全运会的区域文化内涵。歌曲由著名作词家向雪怀先生填词，张学友不但答应唱，还修改了歌词，用极具叙事性的声线娓娓道来，唱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一衣带水、同根同源，并向十五运会送上祝福，更为参赛选手加油打气。

当两只蝴蝶飞过，你是我的玫瑰花响起，回忆瞬间拉满。这一次庞龙真的来了。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庞龙的《走卒》，这首重新编曲的作品在保留原作《平凡人江湖志》核心的基础上，融入交响乐的恢宏质感与民族乐器的灵动韵味，由15人大编制乐队加持演绎，成为他深耕音乐教育多年后对江湖叙事的全新注解。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为纪念中国人民空军成立76周年，由空军政治工作部出品的微电影《梦远》特邀孙悦演唱主题曲《守望》。这场用音乐编织的对话，将个人对家园的眷恋升华为对祖国苍穹和万家灯火的守护，最终凝聚成对空军忠诚与担当的深情致敬。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扔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

滚滚涛声之中。玉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玉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十六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玉县因玉水而得名，玉水河是玉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以水川益县固定心，在与巨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益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益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羊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羊台的遗址。五羊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羊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羊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归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益州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

0: 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开水烫碗筷，这个餐前仪式能杀菌吗？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虎之前呢，本身就经历了科学的进化和杀菌的步骤。除了极个别不太常见的孢子和耐热菌呢，可能难以被杀死，烧开水啊，只需要煮沸1到3分钟就能够杀灭绝大多数的细菌，足以保证饮水安全了。但问题是啊，饭店里的水壶放到你桌子上的，它并不一定一直保持100度煮沸的状态，而且也不一定能够持续煮沸1到3分钟。所以说，在开水本身就难以保证不含致病菌的情况下呢，用它来清洁碗筷恐怕难以得到预期的效果。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杀菌呢，杀的是什么菌。假设水壶里的开水是没有菌的，用它来烫碗筷就真的能够杀除细菌吗？我们要知道，所谓的杀菌要杀掉什么呢，以及要杀除这些细菌需要哪些条件。比如说大肠杆菌，它是一种常见的肠道细菌，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通常呢，在70度以及以上的高温下持续加热一段时间之后才有可能被杀死。各位，可以有效被杀死。沙门氏菌是一种常见的食源性病原体，它会导致肠道感染，跟大肠杆菌相似。而这个沙门氏菌呢，也对70度以上的高温非常敏感。另外，链球菌是一种在自然界和人以及动物粪便当中广泛存在的细菌。某些链球菌的菌株啊，可能会引发喉炎、扁桃体炎等感染。在60度到70度高温之下加热一段时间呢，可以有效的灭活大部分的链球菌。霍乱菌呢，是霍乱的致病菌之一，那在50度以及以上的高温下持续加热一段时间呢，也能够被灭活。金黄色葡萄球菌呢，是一种常见的致病菌，也可能会引发皮肤感染、食物中毒。那么它对于60-70度的高温是敏感的，适当加热也可以减少其数量。所以说啊，各位，不难看出，以上五种常见的致病菌起码需要70度以上，而且持续加热若干分钟才能够起到灭活效果。如此来说呀，咱们水壶里的开水需要足够烫，才能保证在与空气和碗筷接触之后呢，进行热交换的过程当中始终保持70度以上。但是啊，一个事实就是，各位，即便是100度的开水在25度的室温下放置3分钟，最后呢，它的温度也很难维持在70度以上。所以说，这种杀菌的方式显然是不够科学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餐具上真的携带细菌了吗？咱们用开水烫碗筷啊，各位，是为了杀除碗筷上携带的细菌。那么如果碗筷上不带细菌，问题它不就迎刃而解了吗？其实一般的餐饮企业和行业呢，都会采用高温煮沸加紫外线照射的方式进行消毒杀菌。那么高温煮沸的方式不再赘述了，紫外线消毒可以杀灭一系列的不同类型的细菌、病毒和其他的微生物，包括常见的大肠杆菌、沙门氏菌、金黄色的葡萄球菌等细菌，比如说诺如病毒啊、流感病毒、肠炎病毒等病毒。你看啊，紫外线消毒的效果取决于所使用的紫外线波长和照射强度，以及目标微生物的特征。一般来说呢，紫外线消毒可以在较短时间以内杀灭细菌和病毒。某些微生物呢，可能对于紫外线较为耐受，需要更长时间的照射。所以说，在外就餐的时候，到我们手上的碗筷多半是经过了2道杀菌工序的，基本上可以放心使用。听到这儿，你可能就会质疑了，如果餐具行业杀菌消毒做得规范，那为什么有时候还会看到碗筷当中存留的食物残渣呢？各位，这个是一种误区哈，餐具不干净不等于没有消毒。一般情况下呢，餐饮行业的碗筷会经历清洁和杀菌两个步骤，那这两个步骤所起到的作用是不一样的。碗筷清洁的主要目的呢，是去除食物残渣、污垢、油脂等物质，使餐具恢复到干净的状态，从而可以减少细菌滋生的机会，防止异味产生，并提供更好的用餐体验。而碗筷杀菌的主要目的呢，是为了消灭或大幅减少餐具表面的细菌、病毒和其他的微生物，从而防止细菌传播、食物中毒等问题。那需要注意的是，清洁和杀菌是互补的过程，清洁呢可以帮助去除表面的污垢，使杀菌呢更容易进行，而杀菌呢可以在清洁之后进一步确保餐具的卫生。在餐饮的环境当中，通常是先进行清洁，然后呢再进行杀菌消毒，以综合保障食品安全和顾客的健康。我们有时候遇到餐具上有食物残留的情况，往往就是清洁的环节出了纰漏，而并非杀菌做得不够好。

0: 虽说用开水烫碗筷杀菌消毒的作用很有限，但是呢，烫碗筷可以把可能没有清洁干净的灰尘和食物残渣再清洁一次，同时呢，最重要的能够起到心理安慰作用，对吧？毕竟您亲自清洗的碗筷用起来也更放心嘛。所以各位，以后去饭店吃饭的时候啊，靠这个茶水壶和开水壶烫一烫，杀菌是不太可能的了，顶多呀，就是您在帮着涮涮碗、涮涮筷子了。所以各位，你们平时出门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有这个习惯吗？
1: 大家现在对于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特别是吃这件事上，不仅要好吃，还要健康，最好还能吃不胖。下面就来盘点十种看起来健康、吃不胖的食品。
0: 先来看第十位，乳酸菌饮料，主要的成分是糖水了。就是很多人喜欢在饭后呢来一瓶乳酸菌饮料消化消化，对吧？可惜呢，一般的菌种受到了运输啊和存储的影响，喝到肚子里能剩多少真不知道。最重要的是，大部分的乳酸菌饮料是糖水和奶粉的结合，然后呢配料表当中排在水后面呢就是白砂糖了，就是说它这个成分呢越靠前含量越多，糖含量接近汽水，也就是名副其实的糖水了。饭后呢来一瓶能不能助消化不好说，增肥倒是真的，相当于多吃了半碗饭啊。要是实在喜欢这口感的话，还是买低糖版的。第九位，无蔗糖豆浆粉。那它无蔗糖了，还有别的糖。豆浆是传统的健康饮品啊，豆浆粉呢也是一种很方便的食用的选择。而有些豆浆粉上的包装啊，印着大大的什么无蔗糖三个字，打动了很多的控糖人士。但真相就是，无蔗糖并不代表没有糖。拿销量靠前的一款无蔗糖的豆浆粉来看，虽然没有添加蔗糖，但是呢加了麦芽糖浆，这不还是糖吗？一杯200毫升的无糖豆浆呢是62千卡，而一杯无蔗糖的豆浆30克豆浆粉冲泡的热量呢则是翻了一番128千卡。除了豆浆粉呢，很多的冲调产品当中都有这个小陷阱哈，如果包装上出现了无蔗糖的字样，一定要小心加警惕了。你们可以翻到配料表那一栏看一下哈，它可能真的只是没有蔗糖而已，但是呢有的是麦芽糖浆、果葡糖浆，它们一样都是糖呀。第八个，无添加的山楂条，糖加的却很扎实。山楂条这种食物呢似乎带有一种原生态健康的气息，就是很多商家也骄傲啊，宣称自己的产品什么无色素、没有化学添加剂，成为了很多人购物车里的健康小零食之一。但是呢看看配料表，别的倒是真没有，就是加了糖。加了白砂糖之后的山楂呢妥妥的碳水炸弹，就是合法使用食品添加剂是安全的，反而是没有被限制的白砂糖对健康的潜在威胁可能更大。第七位，黑巧克力啊，热量呢要比普通的还高。黑巧克力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要比牛奶巧克力更加健康哈，有些人还把它列入到了减肥的食物当中。其实它的热量可不比牛奶巧克力低，甚至更高。对比来看呢，黑巧克力的确是碳水更少哈，因为糖放的少，吃起来呢也不如牛奶巧克力甜，但是呢它的可可纯度更高。那这也就意味着脂肪也更多了。黑巧风味浓郁，偶尔吃吃没问题，但是呢别以为它真的能够减肥。第六个，素肉的脂肪含量可能比五花肉还高。有人觉得哇，那个吃肉容易胖，为了解馋呢选择素肉吃。素肉呢通常都是豆制品加调味料制成的肉的口感，从原料上来看呢脂肪的确要比肉低，但是呢很多的素肉当中啊脂肪含量都超过了30%。你看快赶上五花肉了，吃两块素肉大概50克，大概就会有一碗饭的热量了。你猪五花的脂肪也不过30.6嘛。的确要想做出肉的口感和风味，脂肪真少不了，所以说怕胖的人呢你们乖乖吃肉吧，或者选择相对来说低脂的素肉还是比较靠谱的。第五位，果蔬饮料，它也是饮料，含糖量不低。这个果蔬汁呢看起来是好喝又健康的饮料哈，一次喝下5-6种水果汁好像还挺划算的。但是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产品的配料表和热量，不仅添加了白砂糖，热量都快接近汽水了啊。某个品牌的500毫升的碳酸饮料是215千卡，一个苹果按照170克中等大小，热量呢是85千卡，而一瓶混合果蔬就是它的2.5倍。即便是没有添加糖的果蔬汁呢，其中的糖分来自于水果本身，也依然是不太推荐的。参照世界卫生组织对于糖的摄入建议呢，果汁当中的糖也属于游离糖的范畴，也应该被限制。另外呢，果蔬汁通常是把蔬果当中宝贵的膳食纤维给过滤掉了，是在

0: 是很可惜，比起果蔬汁呢，还是吃完整个水果更加健康。第四个，果蔬脆片里的三分之一啊都是油，很多树的蔬菜水果的热量呢相对较低，对于减肥来说也很友好，但是呢果蔬干就不一定了。为了让这个果蔬干的口感呢更加酥脆，很多产品呢都会把果蔬产品呢进行油炸处理。蔬菜当中的脂肪含量呢不超过1%，而这个蔬菜脆当中的脂肪呢居然超过了30%啊，这是放了多少油啊。另外呢，部分的果蔬干为了口感，糖和盐也没少放啊。所以说要想吃到更加健康一点的果蔬干呢，要注意选择冻干型的，而且呢尽量挑选那些配料表当中除了蔬菜水果没有别的成分的产品就 OK 了。第三个，重口味魔芋热量并不低。魔芋呢主要成分是人体不能够消化的纤维，热量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呢饱腹感超强，减肥的时候呢替代部分的主食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呢因为这个魔芋它本身味道比较寡淡，市面上的很多产品呢都走上了重口味路线，什么油盐糖都没少加。那好好的零热量主食啊，添油加醋一番热量暴涨，而且呢钠含量还高得吓人，一包下去一天的盐摄入量就超标了。所以说各位想减肥，还是买正宗无添加的魔芋丝儿、魔芋结或者无糖的魔芋果冻比较靠谱。第二个，软欧并不比普通的面包热量低。传统欧包啊和普通的面包相比呢，在制作工艺上少了不少油和糖，算是面包界的贵族。那么在国外呢通常是拿来当主食吃的哈，热量呢跟我们知道的馒头啊米饭相近，它的用料呢并不会很复杂。那么引到了国内之后呢，为了满足更多人对于面包松软口感的期待呢，出现了改良后的所谓的软欧。大部分的欧包呢都添加了不少的配料，参考某个良心卖家提供的热量值，一个200克没有添加特殊配料的欧包呢，热量至少在550千卡，要是再配上调料那真是是吧不得了了。而且呢软欧的热量通常还会来自于馅儿内的奶油、奶酪、肉松这些脂肪高的食材，虽然说的确不额外添加糖了，但是呢会使用什么蜜豆啊、沙拉酱，含糖含脂肪的热量呢非常高了。觉得松软好吃，味道美滋滋的软欧呢，其实热量真的不低。排名第一，十块粗粮饼干等于3碗米饭。粗粮饼干呢，往往给我们的印象都是糙糙的口感，膳食纤维也很高的样子。就拿某电商平台销量靠前的粗粮饼干来看哈，膳食纤维100克当中有6.2克膳食纤维，那的确不低。但是呢，吃这些膳食纤维的同时呢，也相当于吃掉了3碗饭的热量。看了一下配料表的前五项哈，植物油、添加糖哪个都没少放，其中呢脂肪含量有33%，和薯片有的一拼。所以说想补点膳食纤维啊，还是老老实实的吃杂粮谷物吧。另外呢，蔬菜水果多吃点也够了，热量还更低呢。听到这儿，是不是找到了自己瘦不下来的原因了呢？但是啊，不吃是不可能的，根本管不住这张嘴啊。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多吃点好吃不胖的水果就得了。
1: 睡不好到底有多大危害？睡眠不好如何医治？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打工人平时总是熬夜加班，结果年纪轻轻猝死在公司的新闻，时不时就会出现在各种媒体上，得让很多长期熬夜的人经常陷入对自己健康状况的担忧之中。很多人因为熬夜或者晚睡晚起导致睡眠出现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通过治疗解决的。如何回归到与社会认可一致的作息规律上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了解什么是生物钟。人体存在自身的昼夜节律系统，也称内在的昼夜节律计时系统，就是我们常说的生物钟。这个系统调节着机体许多生理功能，生物钟的紊乱与内在异常或外部因素有关。最常见的外部因素包括航空旅行、倒班、轮班工作。对于大多数年轻人，出现内在异常的可能性较低，大多数都是由于外部因素所致，这其中最常见的就是主动熬夜，以及由此引发的晚睡晚起的作息习惯与需要按时起床工作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出现日间困倦、疲乏、精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我们称之为睡眠觉醒时相延迟障碍。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晚睡晚起调整为早睡早起，但这一调整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行为调整和睡眠觉醒时间设定治疗。具体的方法可以到医院的睡眠专科门诊咨询了解。 对于单纯睡眠觉醒时相延迟障碍者，

0: 不建议使用催眠类药物来帮助提早就寝时间。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汽车立体声，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油价变动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完全没必要特意去排队加油，甚至还有可能是存在亏本生意的。
3: 油价变动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完全没必要特意去排队加油，甚至还有可能是存在亏本生意的啊！就好比我在路上捡到10块钱很高兴，哎，到家里发现自己掉了50块钱，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划不来的。那首先啊，无论是油价上涨前特意去排队加油，还是降价时囤个一箱油，实际上真的是省不了多少钱的啊。那参考上海2015年至今的92号油价调整趋势，除了2020年2月3月疫情期间油价变动 0.67 元每升和 0.81 元每升，其他时间大多数的变动幅度啊，就只有 0.49 元每升，而且大部分情况下这价格变动呢都只有2毛钱到3毛钱每升，哎，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油价上涨前去排队加油，差不多就是每升省个3毛啊。如果油箱50升，那你加满一箱，省下15块钱啊。那这15块钱是我们用排队时间来换来的啊，不一定划得来。每台车子加油基本上要个3到5分钟，然后呢，再加上扫码付钱的时间，每个人的时间大概7-8分钟。

0: 就没了。那我们少算点好了，按照前面有七辆车排队好了，那我们这一排可就是一个钟头啊。那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赚了这个15块钱，哎，大家掂量啊。另外排队的时候呢，车子有时候有些朋友啊是怠速那边停着的，或者说挪一挪的时候启动，不挪的时候熄火，对不对？也是要油钱的啊。那张保中在期刊职业技术上面发了一篇论文，汽车怠速油耗对整车油耗的影响和思考，他们说啊，通过怠速实验发现呢，大众速腾每小时怠速油耗 2.72 升，沃尔沃 S60 2.47 升，名爵 MG5 3.2 升，我们就按 2.5 升来算好了，92号油价7块每升算，怠速排队一小时17块5，哎，这样一算你排队加油是亏本的啊。而且呢有些人还是特意赶去加油站排队的，路上开车不要油钱啊，哪怕加油站离家只有2公里，来回不就10公里吗？这点路油费2-3块钱，哎，也是逃不掉的啊。所以说呢，特意去排队加个油，从经济账来说真的不一定划算啊。那么能算得清楚账的人肯定也不止我一个人呢，对不对？大家都会去算的，那为什么就是还有那么多人要去排队加油呢？这有可能和占便宜的这个心理有关系啊。孙正兴在期刊《中国市场》发表了一篇论文，基于中国人文化心理特征的广告诉求实施上面说啊，爱占便宜是人的天性啊，很多时候呢，消费者要的并不是便宜本身，而是要有一种占便宜的感觉。哎，说实话就是我心里能爽上就可以了，真的这价钱怎么样我其实还没那么在乎啊，排队加油就是图个开心。所以总的来讲啊，这理性上来说，要是刚好路过加油站，车子排队也不多，顺便趁机加个油，能多省进10块钱，喂，那这真赚到，对不对？你如果是为了那赚那15块钱，特意跑一趟加油站，那就不值当了啊，反而还是亏的。
1: 总的来讲，国产车造不出顶级发动机和发动机原理简不简单没关系，主要就是因为技术和工业基础和世界顶级水平有差距。
0: 国产造不出顶级发动机啊，和发动机原理简不简单没关系。哎，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大家都不愿意在发动机上面下这个功夫了。就好比说啊，已经中学大学了，哎，没有人在意你小学的时候班里是第几名了，是不是？那汽车发动机呢，也是内燃机的一种。那么这种让燃料在气缸内燃烧，通过热膨胀推动这个活塞运动的内燃机呢，其实早在17世纪就已经开始萌芽了。那当时著名的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呢，就已经发明出了类似原理的机械了。那以现在的技术回头看啊，内燃机的基础原理啊，确实是不难啊，但是原理简单不代表能够轻松的做出，而且尤其是轻松的做出顶级发动机。实际上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改良和发展啊，现在内燃机和以前的内燃机甚至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劳斯莱斯开始举例子啊，上个世纪初生产的银魅搭载的呢是 7.0 升发动机，功率你猜多少，这么大的排量，36千瓦，也就是49马力啊。同样是 7.0 排量，以小型轻量化著称的通用 LS7 发动机现在已经能做到505匹马力了，相差10倍还不止。哎，即使是一样的原理，你采用了不同的技术、不同的材料以及不同的加工工艺做出来的这个发动机啊，性能差别也是非常的大。这就好比同样都是炒菜，初学者在家炒的青菜和顶级大厨用最好的厨具、最新鲜的原料炒出来的会一样，那是不可能的，哎，就是不一样的啊。那国产发动机目前还造不出顶级的发动机啊，其实就是差在技术、材料等等方面。那吉林大学呢，曹瑞恒有篇论文你听听看啊，典型国家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上面说呢，这我国的汽车工业和各传统汽车强国比起来呢，主要就差在技术研发能力、技术创新体系以及整体工业基础这三方面。还是拿炒菜来打比方啊，这南门王老板开的小饭店，厨子的数量、新菜品的研发能力，甚至是菜刀、锅铲这些厨具啊，和市中心的五星大饭店比，还是有不小的差距的啊。虽然这个饭店已经开始赚钱啊，那么这点从技术研发的投入上也是看得出来的。那某证券公司发布了个研究报告，从汽车业财报看行业趋势和投资机会，乘用车篇，它有个统计数据啊，这2019年长城的研发投入呢42亿，上汽55亿，广汽50亿，长安45亿，差不多嘛就是50亿左右，高一点的比亚迪呢84亿。国外品牌你再听听啊，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刚才不是都是50亿上下，对不对？丰田100亿， 美元啊，按照现在的汇率算什么，大概就快600多亿了。大众169亿美元，人民币1000亿了。通用73亿美元啊，400多，对吧？福特80亿美元，和人民币也差不多500多了。那你看相差的这个有点厉害了。再一个呢，就是整体工业基础啊还是相对薄弱的，这也是国产车造不出顶级发动机的一大原因啊。那零部件加工是离不开一种叫做数控机床的东西的啊。叶启立等人发表在机电工程技术期刊上面的论文，哎，分享给你。五轴联动工具磨床的关键技术及其研究现状上，它有个统计数据啊。在2018年德国机床出口总值排名全球第一，中国呢是进口全球第一，哎，对上了啊。那其中呢，航空航天、模具、汽车、轨道交通等等行业啊，其实都是离不开这个叫做五轴联动工具磨床的。哎，这主要制造商呢在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等国家。那国内虽然也有少部分企业能做这种高精密的这种加工设备啊，但是从性能上来看，距离世界一流水平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你比如说啊，这台州北平机床有限公司生产的 BPX5 系列，这三直线轴分辨率呢是1微米啊，两旋转轴分辨率呢是 0.001 度。作为对比啊，澳大利亚 ANCA 生产的 TX7 Liner 系列的这个磨床三直线轴精度啊达到了 0.1 微米，刚才那个是1微米，它是 0.1 微米，10倍了啊。两旋转轴分辨率的这个精度达到 0.0001 度，你看都相差一个数量级了，对不对？那国内的工业生产加工设备在加工精度和效率方面呢，和国际领先水平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差距的啊。那么发动机对零部件的精度呢，它的要求的确又很高。上海交通大学钟明明有篇论文分享给你，发动机制造精度与性能关系研究里面说过啊，他呢做了个仿真分析，结果呢是这样的，由于制造精度差异引起的发动机压缩比钢尖差异对于发动机性能会产生显著影响。那么在其他条件不改变的情况下，你单靠把制造精度所引起的压缩比钢尖差异啊，从正负 0.24 降低到正负 0.18， 就能提升实验发动机 0.7% 的功率和扭矩了，降低 0.5% 的油耗了。所以说就算设计出了优秀的发动机，你加工不出高精度的零件的话，还是达不到世界级水平啊。那么除了这些客观存在的差距，国产车没有顶级发动机啊，其实也有不想做的这个原因。哎，这个是因为燃油发动机啊已经不是未来的那个发展方向了嘛。那刚才那个证券研究报告上面也讲过啊，那不少外国品牌呢都把研发的重点放在新能源电动化、自动驾驶、车联网、移动出行等等方向上了。你比如说什么福特重点就在电动化、出行服务和自动驾驶，大众呢也是以电动化和 VWOS 系统为主了。而并且呢旗下的奥迪已经宣布停止研发新的汽油或者柴油发动机了。那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国产车企的研发方向其实也不在传统的燃油发动机上面，而是集中在软件、电动车供应链等等这种领域了。哎，你比如说吉利重点就在新能源上面，上汽呢也是以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技术为主要的这个发展方向了。现在做不做得出最顶级的发动机啊就没那么重要了啊。这国产车企也不再愿意把大量的这种人力物力都投到这个发动机的这个研发上了，好像大家都开始玩智能手机了，你在家里的那个有线电话不太会有人去比较谁做得更好了，好吧，都没什么人用了。那总的来讲，国产车造不出顶级发动机啊，和发动机原理简不简单没关系，主要就是因为技术和工业基础和世界顶级水平有差距。并且以后呢，这传统的燃油发动机呢也不再是发展方向了，那也不会有这些车企啊愿意去花精力做那个所谓的世界顶级了，做到又如何嘛，对吧？
1: 路的规则变得越来越多，可能前几天还没有的规定这几天就被提了出来，如果有人没有按照提出的规定行驶，将会被扣分以及罚款。
0: 前两天晚上和老同学一起出去撸串啊，路上大伙儿呢关于去哪家店起了点分歧。哎，我说呢我家附近有一家，哎，干净卫生。哎，可结果开车的老王呢非要说他知道一家东北烤串巨好吃，一定要带我们去尝尝。结果聊着聊着回过神，哎，红灯闯了一个。哎，这老王一脸紧张啊，哎呀，这之前已经6分扣掉了，再扣个6分要重新考科目一去了，一直在那边念叨怎么办，心情都没有了。那我们只好安慰他说，哎，你不要紧张，你不要紧张，说不定摄像头没有拍到你呢，哎，这个闯红灯抓拍也不是100%能拍到的呀。那之前是做过视频的，我查资料就翻到过我们国家的公共安全行业标准啊 GAT496-2014 闯红灯自动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里面啊，它这个对路口的闯红灯抓拍系统 有具体明确的技术要求的，有两个指标，第一个叫做闯红灯补货率，哎，一个叫做记录有效率，哎，这个就有点像是产品合格率一样的，就算是工厂的自动流水化生产线啊，也有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奇怪原因啊，生产出一些次品，100%，那真的是很难做得到的啊。那么一套符合行业标准的闯红灯抓拍系统呢，闯红灯补货率要不小于 90%， 记录有效率呢不小于 80%， 也就是说啊，差不多路口10次闯红灯，抓拍系统呢拍到9次是最起码的，而且呢得看得清楚车牌，看得清楚违章行为，用来当做处罚依据的，那有可能至少要保证8次以上啊，几率是非常高的。哎呦，这个你就不一定担心啦，不用担心你这个你拍到老王了，不是的，这个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的呀！我们说怎么回事？老王说他买彩票就从来没有中奖过啊，就是这种人品运气，肯定是闯红灯被开到了，肯定是会被拍到的啊，他不可能有这种运气的。那我和他说啊，没事，你看你找的这家烤串店这么偏，还在修地铁，说不定这个路口就没有闯红灯，这个摄像头都没有呢。虽然这几年全国都在建设城市道路监控系统，但路口的电子警察覆盖率呢100%还是没有到的啊。那么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呢发布的第一批交通强国试点省市工作方案中智慧交通任务的盘点与解读里面啊，对国内的一些省市的交通建设状况呢有过一定的盘点啊。就我们这浙江啊已经算是比较发达了，但依然也是在努力做到未来几年内城市主干道范围内路口的电子警察覆盖率呢达到98%以上。再往前面几年呢，北上广深这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呢，主要道路电子警察覆盖率呢也才80%以上。东中部的省会城市呢有可能只有60%了啊。这种比较偏僻的刚好在改建的路口呢，有可能就是没有抓拍系统的，说不定那些摄像头呢只有实时监控功能，这样的话呢就需要人工识别违章啊。这英国的信息提供商 IHS Market 呢发布了一个智能视频监控发展趋势 AI 赋能新型视频监控基础架构，里面他讲过啊，这监控人员在进行视频监控的时候呢往往很难长时间保持专注的，那经过12分钟的连续视频监控呢就会错过 45% 的屏幕内容，22分钟之后忽略率就能达到95%。好比说以前上学的时候一节课45分钟，你基本上也没有全程认认真真的听完过，对不对？还是动不动就要发呆的，在想自己的开法拉利的样子是怎么样的，对不对？或者说不定刚才的那个路口连摄像头都没有，也不要太担心了啊。那么再说了，今天晚上下这么大的雨，刚才和你讲的这个行业标准啊，闯红灯自动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上面也是讲过的，判定是否闯红灯啊是要有3张照片的，前面大家都当故事听听好了，这个才是重点啊。那第一张呢是能够反映车子未到达停止线的照片，第二张呢是能反映车子越过停止线的照片，还有一张呢是要能够反映车子相对于上一张照片还在向前位移的，并且这3张照片呢要能够清晰的辨别车辆的类型，交通信号灯、红灯和停止线，其中第二张照片还需要额外拍清楚车辆的号牌号码啊。那如果碰到像今天这么大的这个雨啊，或者说是大雾大雪天看不清的话，摄像头可能就不记录你这次不小心的闯红的行为了，你不要太担心啊，这个没有关系的啊。等会儿我们串录完呢，我们大家都陪你去复习科目一啊。这个东西呢，说归这么说，其实呢，吃完了我们就跟你讲，你就准备着跟我们一起去学吧啊，我们帮你去陪陪你。这种侥幸的心理就是不可以有的啊，无非就是想让你刚才吃的开心一点，压力不要太大。吃完了开心了吧？走，我们去好好的交通学习一下啊。
1: 买车的时候有些话是不能说的，很多销售都是经过专业话术培训，人家靠这个吃饭的，一旦说错话有可能就被套路了，多花个几万块钱也不是没有可能。
0: 买车的时候有些话是不能说的，很多销售都是经过专业话术培训，人家靠这个吃的，对不对？一旦说错话有可能就被套路了，多花个几万块钱也不是没有可能。就好比说是谈恋爱，一不小心你说错话了，买花买礼物请吃饭跪键盘跪榴莲，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对吧？那么买车的时候第一句不能说的话是，你这个车子最便宜多少钱？哎，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吗？我们不就还价吗？这句话在销售耳朵里面听起来不是这样的，不是你在这个咨询底下，而是说啊，我对这个车子的行情其实是不太懂的，优惠力度呢有可能是没什么概念的。这个时候啊，反而啊，他面上面说起来是哎哎哎，哎呀很难很难，我给你去问过怎么怎么样，内心他其实可以明白了， 坚守住它的底价，开出相当有赚头的价格是有可能的。而且啊，一旦销售先开口，哎，我们在做购买决策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出现锚定效应。山东大学的朱茂强，哎，有篇论文的啊，消费者价格决策中锚定效应存在性及其影响因素上面，他说啊，这锚定效应呢，是指在不确定

情景下，人们在进行数据判断估计的时候呢，会受到最先获得的数值就是这个初始锚的影响，而且呢并以初始锚作为参照点进行不断的调整，并做出最后的估计。最后的判断估计呢会偏向初始锚的一种判断偏差现象，那么销售先开口给出的价格就可能会变成这个初始锚了，整个议价的过程就变成围绕着这个价格，被他这个价格带走了。比较推荐的做法呢，是去店里之前呢，你网上面电话各种先问个大概，不管它真的还是假的，你把价格先问个大概啊，来了解这个车子的售价优惠力度，直接说你们这个优惠啊是多少多少，别人家的优惠呢是多少多少多少啊，那我们今天呢是要搞清楚的，你自己搞不定呢找领导来直接谈也是可以的啊，主动来抛出我们自己的初始锚，让他跟着我们走啊，对不对？那就好比我们去买苹果嘛，是不是？你不要直接说这苹果多少钱一斤啊，这个保不保熟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是吧？你直接说呀，我昨天那个在买苹果的时候怎么比你这标的那个最低价还便宜一块钱，什么情况，是不是啊？那这样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开始。那人家说我们这个包装和它不一样，一样的呀，我们这个苹果和它们不一样呢，它这个好像比你好嘞，主动权是不是在我们这儿，是吧啊？那第二句不能说的话呢是你反正我也搞不清楚，反正就是落地把全部弄好，一共要多少钱你给我算一下。这句话呢也是暴露自己有可能啊是不太懂或者是怕麻烦的这种感觉啊，是暴露这么个信息的，潜台词就什么保险啊上牌啊什么你随便来，反正我要么不懂要么无所谓啊。对于这种的话，销售在给我们聊的时候有可能会存在夹带私货的概率啊。王金康发表在深圳特区报上面有篇文章的，你不妨听听看啊。这信息不对称与商品价格安排上面说啊，这价格呢是买卖双方对商品与服务的数量与质量之评价，一旦卖家知道商品信息而消费者不知道，那并且没有方便的质量显示与保证的方式，那么卖家就有提供假冒伪劣产品的动力啊。那一旦我们暴露出我们对买车这个事情一点都不熟悉，也没有做过功课，有点像是待宰的羔羊随你来的这种味道的时候，这销售员有可能就有一些比较模糊的话术呢，强推我们一些平时根本用不上的保险啊，或者说 4S 店他说你这个车子品牌比较贵的，上牌比较麻烦的，上牌会贵一点呢，或者说是一些所谓的保养套餐代金券，你现在在我这里听听就是觉得很荒谬，我不会上这个当。真的到了那个 4S 那个场景中，你会觉得他说的都是很专业的。我翻译出来很荒谬的东西就是，出门挥挥手给你签个字要500，今天祝你好运要个600块钱，上牌上好了你也不知道有没有上好，我帮你再去确认一下有没有上好，怎么也得花个200块钱。而保险是保险的，那么保险能不能更保险一点呢，那么再花个3000块钱。都是这种，现在你听听觉得很有意思，现场的时候可要留心啊。那如果这个例子你也不太好理解的话，那就我们买电脑，电脑城买电脑也很容易出现这个情况的，什么这个是 i5 升级 i7 的啊，这个是给你优惠了多少多少的。那最好是买车之前啊，先了解一下整个买车和提车的流程，这个网上哪里都能看得到的，对不对？当然我的号里也有啊。那中间要交哪些钱啊，销售提到类似的这种问题啊，你就直接来一句，你们这个带上牌服务是有点贵的，就帮我去把车子开到车管所排了个队就要1000块钱，200多嫌贵，是不是？我自己找黄牛都比你们便宜了。人家说那你自己去找，你就说好的呀，是不是？你起来给我便宜顶住啊。那么类似不能说的话呢还有的，我这个车子啊选配这么多，你觉得哪些配置比较适合我，这样也会暴露自己没太做功课的啊。那这个时候销售推荐起来他是怎么推的，他又不是看真的适不适合你的，谁知道你到底适合什么车子喜欢什么东西，人家是看我这个现在有哪些车子有现货马上能卖给你的，那个车子他有什么配置，我当然推荐那个配置适合你了，这个是左右都会逢源的，我这里有一个现货的这个车子有天窗的，就说天窗适合你，对不对？那个你这个张先生李先生，你这个天窗很好的，那个你看如果抽烟的话这个透气啊非常好的，什么你不抽烟的，那个空气很好的呀，这个是吧，你雨天那个开车的时候那个不容易起雾啊什么，他总归有理由的。但他推的那个目标就是尽可能推他现在有库存的货，不想等，想早点成交，把我们框起来，谁会替我们想的，对不对？还有一些配置就更悬了，这些配置是 4S 店自己加上去的，这个中间是有利润的啊。那么第四句不能说的呢是，你们这个车子最快什么时候能提啊，有些人甚至还加一句，我都有点等不及了，对吧？这种话销售一听就是，提车这个事情越快越好，其他无所谓的，
是吧？那王树林发表在企业销售期刊上面有一篇论文的《工薪》。

0: 夺人的营销心理学，它上面啊就提到一个利用客户求购心切的心理，让客户最终付出高价的案例啊。那如果我们表现得太急切，反而有可能会被销售抓住控制。哎，比如说什么，先生，我们也是有的啊，就是配置呢比您看中的稍微高档一点。哎，你要是实在想早点开上的话呢，这款高配你也可以看一下的，我到领导给你申请一下，再给你优惠点，哎，再送你点什么什么东西。对不对啊？今天还有什么装潢大礼包嘞？哎，这个做贷款也给你那个免利息好了，或者怎么样的啊，就被掏进去了，是吧？那总的来讲，买车的时候刚才讲的那些话呢，尽量是不要说，说了就没主动权啊。这个真的要自己开口，先把主动权拿在手上，然后再说，那是比较不错的啊。
1: 很多朋友在报名学车的时候都发现，驾校用的教练车都是捷达、桑塔纳、雪铁龙，不是都说日系车省油耐用，50万公里才过磨合期，那教练车为什么不用日系车呢？
0: 隔壁王奶奶去学车，发现驾校用的都是捷达、桑塔纳、雪铁龙，回来和我唠嗑，哎，来了句经典名言，哎，你们搞汽车的不是都说日系车省油耐用，50万公里才过磨合期吗？那教练车为什么不用日系车？我笑了笑，就跟王奶奶解释说啊，等你考试的时候，考试车就是捷达、桑塔纳、雪铁龙这些车子，驾校这是用心良苦啊，为了大家考试更容易一点啊。哎，要是王奶奶天天都用家里的迈巴赫练车，那考试的时候给他一台桑塔纳，估计人家是要傻掉的。哎，这个档位是怎么挂的？哎，我这个挂档没反应的嘛，怎么雨刮器开始动起来了？哎，我倒车的时候后视镜怎么不会往下面翻呢？我根本就看不到地上那个线嘛。哎，现在的驾校培训其实就是典型的所谓的应试教育啊。那参考杨东平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期刊上面发的论文《重新认识应试教育》上面说啊，这应试教育的核心就是以考试为中心，把教学内容分解为细小并分离的知识点，进行反复强化训练，从而达到出成绩的目的。说人话啊，教练用捷达、桑塔纳去教王奶奶，就是想让王奶奶提前适应，考试的时候车子是熟悉的，才会更容易通过啊。那么我刚解释完，王奶奶她就跟我抬杠了，反问我说，那考试车为什么就不能是日系车？哎，这种超跑 GK5 不行吗？哎，实际上1985年的时候，公安部才发布了城市机动车驾驶员考试暂行办法，从那之后驾校才慢慢开始出现。哎，那么90年代的时候啊，国内能看到的汽车是很少的，这点王奶奶肯定也是有经验的，毕竟都是奶奶了，对不对？那能当做教练车的车型，首先也得是市面上常见的国产已经在生产已经有的车子，对不对？那这方面大众和雪铁龙啊都是有优势的啊。那1984年上海大众成立，开始组装生产桑塔纳，1992年雪铁龙和东风汽车合资成立神龙公司，那日系品牌进入国内的时间就要晚很多了，本田1998，丰田2002，日产更是要2003，所以大众和雪铁龙成为教练车的这个鼻祖，实际上还是占了天时地利的啊。那我这么一讲，王奶奶她就更加不答应了，就反驳啊，我当时啊，我家当时明明也是有日系车的，这个皇冠啊，什么凌志、佳美是吧，你肯定是在忽悠我。哎，这我听完真的也是哭笑不得，只能继续解释啊。那个年代呢，虽然街上也有日系车，哎，但都是进口车，而且都是价格不菲的高级车，哎，绝对不可能去拿去当教练车的嘛，对不对？那劳斯莱斯当教练车啊，那20世纪90年代的日系车价格对当时来说算是天价了啊。你比如说丰田佳美395,000块，皇冠48万，哪怕是最便宜的本田思域也要285,000呢。那你反过来看看，同样的那个时候，普桑是吧，是38,500，捷达是48,500。哎，你看像这样的车子才会被当作教练车采购，那便宜不止一半了，是吧？那么王奶奶还是不服气，她就继续会问啊，那当时是没条件，现在的教练车那为什么不换成日系车呢？哎，这理由其实也是很简单啊，这驾校根本就没必要换，你除了方便学员考试，大众雪铁龙这种教练车的经济耐用性和日系车啊，哎，也算是五五开的。哎，最经典的那个桑塔纳来讲好了啊，张玉书哎在人民交通期刊上发了篇论文《神车老桑与中国的不解之缘》上面说啊，这老司机们对桑塔纳最主要的评价就是皮实耐用。哎，除此之外呢，桑塔纳的保有量基数真的是大，维修网点遍布各地，零配件价格呢是非常的便宜嘛，使用成本也是很低。哎，就像当年的那个广告词一样呢，拥有桑塔纳走遍天下都不怕， 哎，这你如果跑到一个维修店，他连桑塔纳都不会维修保养，他就不能叫做维修厂啊。听到这里呢，王奶奶也是收嘴了，估计是明白了，转身坐着自家的迈巴赫呢就去买菜了啊。那总而言之呢，大多数的这个教练车呢都是捷达、桑塔纳、雪铁龙，而不是日系车。一方面呢是由于最开始成为教练车这就是这些，哎，那就一直沿用下来了。另一方面呢，为了尽量和考试车保持一致，让学员更好出成绩呢，也就后面很少改用日系车了啊。

0: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87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治愈民谣著称的房东的猫推出全新单曲《一个人的海边》。这首由乐队成员亲自参与创作的作品，延续了他们一贯的清新质感，也是房东的猫在艺术深度上的一次突破。褪去了早年的青涩，多了几分经历时光后的温润，没有刻意的技巧炫技，却让每一个音符都像晚风般轻抚耳畔。

继续来听胡彦斌的《天生火》，这首由他亲自操刀制作的歌曲，以火光破混沌的炽热主题，将原著中南山猎人对抗暗影的宿命征程化作震撼旋律，成为年末影视 OST 中极具冲击力的燃系佳作。胡彦斌此次用穿透性的唱腔完成了对无畏信念的极致诠释。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林宥嘉现场版《浪费》。这首林宥嘉的现场演绎，将录音室版本的哀伤淬炼成了带着时光重量的旧歌新哭，让《浪费》二字从歌词里的刻薄锐刃变成了刺透人心的情感利刃。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分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吴克群的下班下班。吴克群以幽默积极的态度，把藏在心底里的牢骚吹成了反内卷的战斗号角。歌曲旋律轻快，将一连串急切的下班念成以毒攻毒的紧箍咒，以全体打工人的名义与工作正面对抗，唱出了上班族的真实心声。

0: 下班。
1: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金润吉的《你不爱我》，这首由他亲自包揽词曲编制作的作品，没有延续 disco 的复古狂欢，而是近乎用白描的细腻笔触，将成年人爱情里的遗憾碎片串联成歌，成为戳中无数人隐秘心事的情感共鸣剂。金润吉用这首作品证明，最动人的歌声从不是技巧，而是用灵魂诉说着心事的赤诚。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为纪念中国人民空军成立76周年，由空军政治工作部出品的微电影《梦远》特邀孙悦演唱主题曲《守望》。这场用音乐编织的对话，将个人对家园的眷恋升华为对祖国苍穹和万家灯火的守护，最终凝聚成对空军忠诚与担当的深情致敬。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7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京银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9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309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9周，第10位，张靓颖，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9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古巨基的《眼泪打动不了不爱你的人》。这位情歌王用30年的音乐积淀证明，最动人的失恋叙事从来不是声嘶力竭的控诉，而是看清真相后的温柔退场。歌曲首次采用普通话和广东话双语交织编曲，普通话段落诉说理性觉醒，广东话部分强化情感撕裂感。新歌上榜来到第38位。

爱情本来不公平，任由别人为你抱不平。来自古巨基的《眼泪打动不了不爱你的人》。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刘宇宁的现场版《告别旅行》，以轻快旋律包裹遗憾释怀的情绪内核，展现了笑着流泪的伤痛文学质感。刘宇宁通过沙哑的音色营造出了撕裂感，气声倾诉着卑微的遗憾，形成洒脱唱伤痕的独特感染力。新歌上榜来到第35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何炅的独唱版《我管这叫家》，熟悉的温柔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一场老友相聚的烟火场景中。这首何炅与庄宇光共同创作的作品，此前以合唱形式传递欢聚的热闹，而独唱版则褪去群体的喧嚣，以更细腻的笔触勾勒出朋友及家人的情感图谱。新歌上榜来到第29位。
3: 那天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发现了家人的定义，是陪我疯狂，陪我淋雨，是懂我人生卡牌的社区，是最想见到过去的你，也相信幸福曲线的峰顶，是你懂我的那个谜语，是想再唱一

之后其实也很欢喜，我的故事已经到底，有你的身影。你放肆的尖叫，有人会心疼；我疲惫的沉默，有人会珍惜。

0: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欢乐剧场。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0: 后备箱里还有东西呢，哎，稍等。
1: 我可告诉你们，今天我请客，那可都是社会各界名流谈一笔大买卖，你们都得给我加点小心，干好了每人一百。
2: 我们可都是二级厨师啊。
3: 对，
1: 八十，
2: 先滚一半。
1: 五十，干了就干，不干什么滚蛋。
2: 干，
3: 我们干。
1: 你们过来，过来，过来，什么时候给我看看？啊，
3: 什么？
1: 你们是做川菜的？
2: 有的，有的。
3: 我们
2: 穿的不能白穿喽。
4: 太辣，不成。
1: 老板，那不行，要吃粤菜。
2: 他会做粤菜，他是广东人。
3: 我怎么？
2: 说鸟语。
3: 我们这个狗干，
0: 广东人，都会做什么拿手菜啊？
3: 我不。
1: 哎呀，瞧你这老实巴交这样啊，不会蒙人。行，就是你了。
2: 他是说呀，煎炒烹炸，奔凿锯爆，还样样都会。您就瞧好吧。
1: 奔凿锯爆
2: 啊，
1: 木匠
2: 是木匠，哎不，怎么会是木匠？二级厨师啊！
1: 行了，快干活！
2: 哎，好嘞，好嘞！
1: 哎，一箱鲜啤酒，两只大公鸡，一摞青花货，嗯嗯，哎，我又忘了，跑堂跑惯了，看见杂活就想干。
4: 你他妈的再不给我长记性！我可大嘴巴抽一样的。
1: 哎，十楼，十楼您的，哎，干什么呢？干活。
2: 快干活。
3: 对。
2: 哎，你好，你好。
1: 我看这个项目的合作不会有什么问题啊。哦，来了。来了！
5: 哎呦，
1: 张处，
5: 漂亮啊！来介绍一下，这是我新换的办公室地。
4: 漂亮啊！
3: 这都什么呀？
2: 这菜呀！
3: 这都什么菜？
2: 废话，你问我，我们谁？

0: 来看看我们家装修的怎么样啊？嗯，
1: 不错不错，
0: 还可以吧？
1: 高雅，
0: 亲爱的，小姐的衣服，放衣帽间。
1: 哎，好好，
0: 谢谢。
1: 啊，请坐，请坐。
2: 我们干部啊，可比不了你们呀。嗯，
3: 这什么呀？
4: 虾，
3: 虾
4: 啊！
3: 咱们河边的虾就这么点儿，这儿的虾怎么这么大？
4: 笨蛋，这是首都北京的虾，当然要比咱们家乡的虾大。
3: 哦，
5: 哎呀，两位小老板，准备给我预备点什么好吃的？
3: 啊，
4: 说话呀，
3: 说什么？
4: 嗯，说你的疗愈。
3: 那这就叫梦啊。
4: 啊，对对对，
3: 不梦白不梦啊。
4: 嗯
3: 啊，梦啊梦啊。
4: 哦，他是说呀，把那个鱼头啊，锯掉。
3: 好，
4: 对，把那鱼鳞呐，也爆掉。
3: 嗯，梦啊，就叫梦啊。把这个梦啊，
4: 对对对，把那个肉啊，
3: 对
4: 对
3: 对，
4: 多吃鲜， 对对对对对，
5: 好吃。
4: 你打他一巴掌，打谁一巴掌？让你打他一巴掌，不打不长记性，打。
3: 嗯。
4: 哎，你别想挣钱了，
3: 是床上打的。
6: 好，很好。
1: 当初火焰就是，
0: 真是好漂亮。世界上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5: 来，随便看看看，随便。
4: 你疯了？
3: 啊！
4: 今天是给人做饭。
3: 他有老婆，干嘛不做？
4: 人家有钱，不愿意做饭。够咱们做，
3: 可咱们是木匠，不会做饭
4: 了。为了混碗饭吃，不会也会。
3: 还是不会。
4: 嘘，你看他做不到没有？
3: 哦，
4: 香香，
5: 对吗？
0: 哎，
5: 各位，为了庆祝鄙人乔迁之喜，特地请各位到寒舍一叙。小酌一通。我特地从广东请来了两位名厨啊，特地为大家烧几样拿手菜。
3: 哪跑哪去？哪去？
4: 哎，这儿呢，这儿呢。
5: 都是现代现场。
4: 哈哈哈哈，抓着了，一声屎，
5: 都是活的，保证生猛。
4: 拿刀，快拿刀。
3: 刀，师傅治了这个了。
4: 脖子。
3: 脖子。脖子。
4: 鸡脖子。快呀。换大碗，快换大碗呐！
3: 来了，师傅。哎呦，师傅又要满了。
4: 盆，快拿盆！
3: 哪有？
4: 那儿呢？那儿呢？
3: 我来了。
4: 快！
3: 对对，
4: 完了吧？
3: 还有，完了，
4: 差不多了。笨蛋，快把盆拿走。
5: 快去！你来推我一下啊！
3: 师傅，你醒一醒啊，师傅！
5: 哎呀，快做饭呐、啊，喊什么孤灯点儿？
3: 师傅，烧坏了，师傅！
5: 哎呦，你哭管什么用？把这鞋给你。

0: 进去不就完了吗？笨蛋！
1: 对对，万雪，灌进去，灌进去，灌进去！来，师傅，您把酒喝进去，喝进去就好了。
2: 里边我怎么了？啊，
3: 金沙好了。
2: 啊，哎呀，
3: 啊，各位，刚才他们是在给金做祷告呢。
2: 哦，
3: 阿门，
2: 是
3: 阿门。
1: 师傅，好点了吧？没事了吧？师傅，好点了吗？
0: 干活。
4: 不要大动干戈嘛，随便吃一点就可以了。
5: 就是，真是太感谢你了。
3: 哎呦，哪里？
5: 什么呀？
3: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嘛。
6: 哎，看来你这厨子的手艺不错，这动静都不一般。
3: 那是。
2: 哎，
3: 音乐不错啊。
2: 哎，
3: 再大一点。
2: 啊。
6: 哎，我要看主张。吃饱了就得。
3: 嗯，好的。
4: 哎哎，咱们继续谈合同吧。啊，公司工作年底能通车吧？
3: 年底一定通车。年底，年底一定通车啊！年底一定可以通车。
4: 哎，你别生气啊。
3: 谁生气了？哪里生气了？我是说年底一定可以通车嘛，年底如果通不了车的话，我们脑袋给你们拿下来啊，是不是？哎呀，
6: 年底
4: 拿去。

0: 拿泥巴。
1: 哎，来了，来了。
0: 我的手，哎呀！拍拍，拍拍，不算不算不算
2: 多了。
3: 来，下面请大家准备用餐。吃的便饭，请吧。
0: 哎，好，阿姨，稍等，稍等。
4: 哎，怎么回事啊？
0: 稍等。快上菜呀！
5: 好，
0: 先上汤。
1: 师傅汤在这儿呢。
0: 我他妈知道，用你教我。快盛汤去。
6: 哎，
0: 你们做的这是什么饭？怎么吃的都是木头干活？哎呦！哎呦！你这手肘肘先回我吗？
3: 好了没有啊？
0: 哎！不需要打我，过吧。
6: 一切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0: 哎！哎呦！
1: 怎么了？
6: 没什么，没什么，马上就上菜，马上就上菜。粤菜嘛，一定是先上汤的喽。
0: 哦，汤来了，来了，
3: 汤来了。
0: 什么
3: 呀？
1: 这不玉米糊吗？
0: 啊，来，这是您的。这他妈是什么汤
7: 啊？这叫黄金汤。
0: 黄金汤，
7: 黄金一点颜色，吉利吉利。
3: 黄金汤，哎呀，烫口
7: 啊！对，这叫黄金烫嘴。
1: 哎，要想发财啊，就不能怕烫。
3: 哎，对对对对对，不能怕烫。
7: 要钱不要命啊！
1: 哎呦，
3: 大吉
0: 大利，大吉大利啊！
7: 好，
3: 哎呦，张某，你好福气啊！
0: 哎呀，多好福气！
3: 哎，
0: 好福气！
3: 发财了，别忘了我呢！
0: 恭喜恭喜恭喜！
6: 恭喜！
3: 哎呀，
6: 咱
3: 这是炒什么菜呢？
1: 凉菜
7: 啊！哦，还有这个。哦，这是一组沙发呀，真香！
3: 哎呦，是房子哎。
0: 这回有什么讲究？
1: 这都是我的手艺啊。
8: 哎，你看人家知道你们是搞房地产的，所以上的这道菜。小伙子手艺不错，不错呀。
1: 我就是木匠，就会盖房子、打家具、做沙发。还有
7: 来，尝尝这一道菜啊！
6: 这个你们知道是什么吧？这叫叫花鸡。
3: 诸位，
6: 这是我为我尊贵的客人张处预备的一道名菜叫花鸡。木锤。请我最尊贵的客人张处吃府，这象征着我们的合作一锤定音。
1: 最后一道菜。

0: 我的妈妈呀，这就是我们老板花十多万买的椅子吗？妈妈，太漂亮了！哎呦我去！真鲜乎，老鲜乎了，这钱就是不一样。怎么了？怎么的了？这个咋掉了呢？怎么的了，妈妈？
1: 喂，
0: 完了，这不完了吗？收回电话，赶紧。
2: 喂，你好。
0: 喂，
2: 这里是家具维修中心。
0: 啊，我是豆腐渣工程研究公司的，我叫沈小倩。
2: 啊，
0: 你赶紧派人过来把我们椅子扶手修一下，快点的。
2: 啊，现在有点忙，应该过不去。
0: 马上，快点，越快越好，行吗？
2: 真过不去。
0: 你想想，
3: 沈小倩，沈小倩，
4: 哎呦，倩哥，
0: 嗯，
4: 这就是咱老板花十多万买的椅子。
0: 耶，
4: 耶啥呀？老板太大头了，啥木的？
0: 别搁那叭叭，不懂你别说话。什么木你懂吗？
4: 啥木的？
0: 核桃木的。
4: 啥也别，多少核能编成个凳子呀？
0: 好几堆呢。
4: 来，倩哥，你起来，我坐一会儿。
0: 不行，老板的椅子。
4: 你是老板吗？你不也是员工吗？你坐我咋就不能坐？为啥呀？
0: 不行，老板的椅子。
4: 白给你带饭了啊！
0: 给我带饭。带饭了，真好。不饿你给我干啥？你撞起来吧。
4: 不饿我吃。
0: 这可咋整？
4: 饿不？
0: 我得招把它粘起来呀。大虎啊！
4: 啊！
0: 我上趟卫生间啊。记住，这个椅子千万别坐，好吗？
4: 我不能坐，你放心吧，倩哥。
0: 千万别坐，行吗？
4: 不能啊！哎呀，
0: 别搁那看啊！别看。
4: 看，
0: 离远点。我是你哥不？
4: 是啊。
0: 你承认我是你哥不？
4: 承认。
0: 千万别坐啊！
4: 嗯，
0: 我马上回来。
4: 我是你哥不？你是我爹，我都得坐。十多万谁不尝试？坐、哦，太舒服了，啥呢？这不谈事儿吗？哎呀，怎么这样呢？哎呀妈，倩儿哥，
0: 啊！
4: 那
0: 妈妈，被他发现了，
4: 倩儿哥，
0: 完了。完了，那肯定得开除，开除你，
4: 还得被开除啊！
0: 不能让他开除，不能让他开除。
4: 倩哥，我有个办法吧。
0: 说，
4: 就是一会儿能不能说，就咱俩弄坏的？
5: 我是张爱雪，我在营养师的帮助下，不节食不运动，三个月减了40斤。如果你也想健康瘦身，可以咨询他的 QQ 或微信。6509-9811，6509-9811。
4: 一半，
0: 咱俩能坏的？
4: 嗯，
0: 还可以这样吗？
4: 啊，
0: 咱俩共同的责任吗？
4: 哥，这么说你同意吗？
0: 你说同意，我能不同意吗？
4: 哎呀，太讲究了，
0: 好兄弟，没白疼。
4: 我跟你说实话，
0: 是不是
4: 我就听你的就好了，你不让我做，我非得做。做完之后，你说我这手也欠，嘎巴就给你掰掉。我就
0: 大虎，你说什么？
4: 啊？
0: 你说啥？
4: 我刚才不都跟你说了吗？你不让我做， 完我非得坐，我先尝试一下，我嘎巴就掰掉了。
0: 这椅子你坐了？
4: 啊，我不都跟你说坐？
0: 你坐了？
4: 啊！
0: 哎呦我的妈妈！

0: 啥事儿你说吧。啊？啊？啊？你说沈小倩给你打电话，说椅子扶手坏了，让你来修扶手，是不是？啊，好了好了，那你来吧。哎呀，挺阴呐。
1: 我就知道你的马椅子扶手整坏，所以我提前打一电话。
0: 你会算呐？
1: 别省那没用的，谁最后做坏谁包。
0: 嘴真硬啊、哦！你现在要求求我，我能帮你想想办法，要不然等老板来调监控。
1: 大虎，我是你爹不？不是，你承认我是你哥不？
0: 是，
1: 那你就帮。
0: 早说就完事儿。他说你这玩意儿帮，
1: 这玩意儿这么不结实，别动啊！别动。你看这么说行不？
0: 嗯。
1: 就说优的时候就一个扶手行不行？是那个不？
0: 老板是傻子呀？啊、有出厂一个扶手的凳子吗？老板这手麻呀？再说看着不奇怪吗？
1: 奇怪吗？
0: 那你说呢？
2: 沈小倩，沈小倩。这是什么造型啊？
1: 瑜伽。
2: 我也没练过这样瑜伽，哪儿啊？
0: 苏家泽瑜伽。
2: 那个唠正事儿，老板那椅子到了吗？
1: 这儿，
2: 这就是。
1: 别。
2: 哎，这没有这。
0: 别瞎说话，净板的。
2: 奇怪哈、啊，十多万订个秃椅是吧？行，那个老板呢，一会儿过来验收啊，千万可别坐啊。
0: 不能。净板的，你干啥呀？干啥呀？
1: 你不是奇怪吗？我把它薅下来了。
0: 这咋的？咋的了？
1: 十多万，这是合同木真不？
0: 哎呀，
1: 哎，别动！咋就优的时候就没有扶手？他都没看出来，就这么来的。行不行？你看，
0: 嗯，
1: 这挺带劲呢。
0: 哎呦，倩哥，你太厉害了啊！
1: 嘿，
0: 哎呀，
1: 那给我来，
0: 谁看不着？马上，
1: 我给他邮回去。
0: 处理掉。喂，老板，
3: 啊，
0: 椅子到了，到了。哎呀，老板你太有眼光了，椅子老漂亮了，啊，看着呢，啊，不能坐，不能，啊，出责了，我俩负责，啊，老板最喜欢扶手啊，老板，扶手在呀、啊，扶手在，对，好，老板最喜欢扶手，
1: 妈妈呀。不喜欢扶手呢，快！
0: 啥整？
1: 你我给你把着，
0: 把住了，
1: 把着呢。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
0: 我就说你欠儿
1: 什么活
0: 啊？
1: 你看这么的行吗？咱就说悠了个凳。
0: 啊、嗯！你把腿都掰去，就说悠了个板儿。
4: 沈阳，
2: 哎，
4: 我的椅子到了吗？
2: 啊，到了，
4: 我看看
2: 啊，来，老板请进
4: 、哎、你俩在这搞什么鬼
1: 啊？他这两天腰疼，给他按腰。
4: 你这腰这地方长得挺夸张啊，
1: 小腰，小腰子，
4: 舒服吗？
0: 是舒服。
4: 我说我那椅子舒不舒服？
0: 舒服。
4: 起来，在我这椅子上起来，那是你坐的吧？
0: 老板呢？是你开除我吧？反锁我们，扶手让我给弄掉了。
4: 瞅你那点出息，掉个扶手把你吓这样，我能让你赔啊？告诉你，这是现在世界最新款式，可以按照自己心情随意改变款式的椅子，那是能卸下来的。
0: 哎呦，老板呢？哎呀！

0: 少说这，
1: 谦哥
0: 可以拆卸的，
1: 少说呀！
0: 哎，我那椅子背拿不下来，
1: 一半。
2: 咱俩能坏的？
1: 嗯，
2: 还可以这样吗？
1: 啊，
2: 咱俩共同的责任吗？
3: 哥，这么说你同意吗？
2: 你这同意，我能不同意吗？
3: 哎呀，太讲究了，
4: 好兄弟，没白疼。
1: 我跟你说实话，
4: 是不是
1: 我就听你的就好了。你不让我做，我非得做。做完之后，你说我这手也欠，嘎巴就给你掰掉。我就
2: 大伯，你说什么？
1: 啊？
2: 你说啥？
1: 我刚才不都跟你说了吗？你不让我做，完我非得做，我先尝试一下，我嘎巴就掰掉了。
2: 这椅子你做了？
1: 啊，我不都跟你说做了？
2: 你做了？
1: 啊？
2: 哎呦我的妈妈！我告诉你啥了？不让你做，不让你非得做呢？
1: 那我们不都跟你说了吗？责任一人一半吗？
2: 谁跟你一人一半啊？你做坏的，你做坏的就跟我就没关系了。
1: 不是，谦哥，你刚才不都说责任咱俩也
2: 赶紧想办法吧？十多万的合同木的，快点想办法。没人跟你一人一半。
1: 点点就签
2: 他做的，现在没做。哎，
1: 喂，西雅区维修中心呐，找谁呀、啊？啥事儿？你说吧。啊啊啊！你说沈小倩给你打电话，说椅子扶手坏，让你来修扶手，是不是？啊，好了好了，那你来吧。哎呀，挺阴呐。
2: 我就知道你能把椅子扶手整坏，所以我提前打一电话。
1: 你会算呐？
2: 别整那没用的，谁最后做坏谁包。
1: 嘴真硬啊。哦，你现在要求求我，我能帮你想想办法，要不然等老板来调监控。
2: 大伙，我是你爹不？不是，你承认我是你哥不？
1: 是。
2: 那你就帮。
1: 早说就完事儿。是不是你这玩意儿帮？
2: 这玩意儿这么不结实，别动啊！别动。你看这么说行不？
1: 嗯。
2: 就说优的时候就一个扶手行不行？是那个不？
1: 老板是傻子呀？啊。有出厂一个扶手的凳子吗？老板这手麻呀，再说看着不奇怪吗？
2: 奇怪吗？
1: 那你说呢？
5: 陈小倩什么造型啊？
2: 瑜伽。
5: 哪儿啊？
1: 苏家屯瑜伽。
5: 那个唠正事儿，老板那椅子到了吗？
2: 这
5: 儿。这就是。
2: 耶、
5: yeah。哎，这没有这个。
1: 别瞎说话，净板的。
5: 十多万订个秃椅是吧？行，那个老板呢，一会儿过来验收啊，千万可别坐啊。
1: 不能，净板的，你干啥呀？干啥呀？
2: 你不是奇怪吗？我把它薅下来了。这咋的？
1: 咋的了？这
2: 十多万就是合同木真不？哎呀，哎，别动，咱这优的时候就没有扶手，他都没看出来，就这么来的。小雨，你看。
1: 嗯，
2: 这挺带劲的。
1: 哎呦，倩哥，你太厉害了啊、哦！
2: 嘿，
1: 哎呀，
2: 你给我来，
1: 谁看不着？马上，
2: 我给他邮回去。
1: 处理掉。
2: 好好好。
1: 喂，老板，
3: 啊，
1: 椅子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哎呀，老板，你太有眼光了，椅子老漂亮了啊！看着呢，看着呢，啊啊，不能坐，不能，不能。啊，出责了，我俩负责，我俩负责啊啊啊！老板最喜欢扶手啊，老板，扶手在啊，扶手在，对，好好，老板最喜欢扶手。
2: 妈妈，哎呀，这怎么还不喜欢扶手呢？快
1: 咋整？
2: 那你我给你把着，来，
1: 把住，把住，
2: 把住，
1: 把住了，
2: 把着呢。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
1: 我就说你欠
2: 什么活
1: 啊？
2: 你看这么的行吗？咱就是悠这个凳。

0: 你把腿都掰去，就说悠了个板儿。
1: 子阳，子阳，我的椅子到了吗？
2: 啊，到了，到了，到了。
1: 我看看。
2: 啊，来，老板，请进，请进。
1: 你俩在这搞什么鬼？
3: 啊，他这两天腰疼，给他按腰。
1: 你这腰这地方长得挺夸张啊。
3: 小腰，小腰子，
1: 舒服吗？
0: 是舒服。
1: 我说我那椅子舒不舒服？
0: 舒服。
1: 起来，在我的椅子上起来，那是你坐的吧？
0: 老板呢？
4: 你开除我吧，烦死我了！扶手让我给弄掉了。
1: 瞅你那点出息，掉个扶手把你吓这样，我能让你赔呀？告诉你，这是现在世界最新款式，可以按照自己心情随意改变款式的椅子，那是能卸下来的。
4: 哎呦，老板呐！哎呀！老板，你还你早说这，
0: 谦哥
4: 可以拆卸的，
3: 早说呀！
1: 哎，我那椅子背拿不下来，
4: 多的。
5: 大姐吧，别因为这点钱再笑出毛病来，犯不上。
6: 行了，我控制我的情感。我跟你说啊，二女是这样的。心意啊我们领了，你们两口子挣点钱也不容易。我另外啊，我跟你大姐今年效益挺好的、
5: 啊、
6: 妞妞那个学钢琴的钱我们都已经备出来了啊。心意领了，这钱拿回去。
5: 这给都给了，你就拿着吧。
6: 现在拿回去，
5: 拿着，
6: 拿回去。
5: 大姐夫多大的事，就这样钱来回推来推去的，都给你你就收着，要不我跟你撂蹶子。
6: 拉倒吧，你撂蹶子，你就是把局长踢飞了我都不能要你的钱。5000块钱放这了啊。
5: 你说这五千块钱来回推，你等会儿。大姐夫
6: 啊，
5: 你刚才说多少钱？
6: 5000呢，我跟你说一分不少啊，5000给你放这了啊。
5: 钱顺风，
7: 哎，
5: 出来一下。
7: 干啥呢？答题呢。
5: 来，你先把这道必答题给我答了来。
7: 哎，怎么的了？
5: 那个，你刚才给我大姐拿了多少钱呢？
7: 啊，我拿10000呢。
5: 10000吗？
7: 千真万确啊。
5: 实话实说，多少钱？
7: 天衣无缝啊。
5: 那就不对了啊。
7: 怎么的？
5: 我大姐，我刚才把这钱可给送回来了。
7: 啊？送回来多少钱呢？
5: 5000，麻烦你给我一个天衣无缝的解释。
7: 不对呀、啊，我刚才明明送去的是10000呢，怎么还不了5000呢？这少5000呢？
5: 问谁呢？
7: 问你肯定是不合理啊。
5: 那对呗，
7: 那得我得给你解释解释啊，这怎么会少5000呢？哎，啊，面子呀，你想想，大姐大姐夫那都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呢，大姐大姐夫。10000块钱对他们两口子来说那就是一笔巨款呢。啊，妞妞学钢琴就这点钱还是咱们两口子给他赞助的，街坊邻居们要是知道了，他两口子这面子往哪儿放啊？
5: 你街坊邻居怎么知道啊？
7: 你知道了呀，你知道了，街坊邻居不就都知道了吗？
5: 那倒是。但是也不对呀，
7: 怎么的？
5: 你说咱给他10000，他还我10000不就得了吗？他还我5000啥意思？
7: 对呀、啊，这还是少5000啊，这个好解释啊。
5: 你解释解释。
7: 你想想，咱两口子给他两口子送去了一捆心意，
5: 啊，
7: 人家两口子留下了半捆，退回来半捆面子。
5: 面子他是退回来了。我那5000块钱心意谁知道啊？
7: 不知道就不知道呗，我做主就送给他们家呗。
5: 谁给你的胆儿做主了？
7: 10000块钱公证款都是我要回来的，怎么的我还不能做主呢？
5: 你行了吧，你都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你还剩啥呀？你还敢做主？你赶紧把赵刚给我叫出来，我问问他。
7: 不是，过了年再说吧。
5: 行了，不用你了。
7: 我跟你说，媳妇儿，哎，
5: 大姐夫，
7: 大过年，
4: 哎，
5: 你来。
4: 怎么的？
5: 我跟你说点事
4: 啊。
5: 那个刚才送去那钱吧，我跟
6: 你
5: 说一下。
6: 你怎么又出
5: 钱？这个钱呢、啊？
6: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5: 这
6: 钱我们不能要，心意往里。
5: 那这钱，
6: 我跟你大姐那也。

0: 要面的人，明白不？别再提钱的事了啊！
1: 快点，别提，
0: 别提钱的事了。
1: 钱
0: 怎么还提钱？再提钱，大嘴巴跟你急眼，真急。
1: 急眼，
0: 不提钱。
1: 给我整无语了，
0: 你看是不是？
1: 啊，他上高档了，卖了他呀？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这驴脾气，我
0: 不是媳妇儿，没必要啊，对不对？人家姐夫都说了，人家是要面子的人，对不对？
1: 那不好使啊。
0: 啊，
1: 他平时照刚子那都是顺着毛抹着我，这要是开始抹着枪毛了，你没发现吗？你等着，我问问他。
0: 不是，算了吧。
1: 照刚子，
0: 哎，怎么的？是不是又要提钱的事？
1: 对，就是钱的事。
0: 你要再提钱的事，我马上潜进去不露头。
1: 好，咱不提钱的事。
0: 行，不提钱的事，你说吧。
1: 不提钱的事还能？
0: 哎呀，我的妈！这怎么提钱的事？来，我要这钱的。来，媳妇儿，媳妇儿，
1: 完了这
0: 来，我跟他说。
2: 我跟你说顺法，
0: 报告呢啊！我跟你说个事儿，
2: 我这你眼睛有毛病啊？
0: 我眼睛没毛病。我跟你说啊，刚才啊，二米粒让我给你们家送去了10000块钱。
2: 什么？10000块钱？
0: 对呀，10000块钱给妞妞学钢琴的。
2: 不对，你大姐说你送去5000呢。
0: 对呀，现在就是问题就出在这5000块钱身上了吗？
2: 啊，
0: 你听清楚了。
2: 啊，
0: 这个钱啊是我送去的。
2: 哦，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2: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解释。
2: 哎呀，这点事儿，阿敏，你说你也真是的，
0: 哎，
2: 你早跟你大姐夫说不就完了吗？
0: 对呀，
2: 你让顺丰送去10000块钱，
0: 对，
2: 结果你大姐还回来5000，
0: 对吗？
2: 中间差5000，
0: 哎，
2: 那5000块钱是你大姐她偷偷密下了。你放心啊。这事儿有你大姐夫的，我给他要回来。怎么能这么干事儿呢？
1: 别拦着他，别拦着他。哎，你回来回来，你让他问去呗。
0: 哎，别来，你来什么你？大过年的，你非让人家两口子打起来呀？啊？没过年的就放上鞭炮来了。
1: 不是，我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7条河流在境内穿流。

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茶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深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春风送暖入乡村，民族政策润心田，民委扎实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月系列活动；五月清风暖人心，政策宣传正当时，为扎实开展全区民族政策宣传月活动，近日县民委紧扣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主题，组织红石榴同心宣讲团先后走进张镐镇头号村、五谷泉乡百脑包村，开展民族政策宣传进乡村系列活动，将通俗易懂的政策法规和暖心热忱的民族团结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基层落地生根。红石榴同心宣讲团首站来到张镐镇头号村，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向村民深入浅出地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法律法规，村民们认真聆听讲解，积极参与互动，现场气氛热烈融洽。工作人员还结合当地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答村民们关心的热点问题，真正做到了群众想听什么我们就讲什么，

头号村的一位老党员感慨道，这样的宣传接地气，听得懂，让我们对民族政策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咱们老百姓的关心。来到五谷全乡百脑包村，红十六同心宣讲团摒弃刻板的宣讲形式，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乡村振兴、惠民补贴、民生保障服务等群众关注的热点，与村民围坐在一起拉家常、话发展。大家用朴实生动的乡土语言，将条条框框的政策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暖心话，耐心细致讲解各项政策，解答群众疑惑。两天来共发放宣传资料2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30余人次，有效扩大了民族政策宣传的覆盖面和知晓度，让民族团结进步理念深耕基层沃土。今日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10摄氏度到23摄氏度，东北风2到3级，空气质量优。历史上的今天，1956年5月25日，我国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研制成功。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开创了人类从北坡登顶的先例。据乌兰察布市气象台消息，今日全市最高气温下降4摄氏度左右，26日有分散型阵雨，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大风等对流性天气。27日全市最高气温下降4摄氏度左右，白天风力较大，平均风力5到6级，局地阵风8级以上。5月24日，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乌兰察布队对阵呼伦贝尔队赛事在乌兰察布市体育场举行，乌兰察布队主场3-0战胜呼伦贝尔队。5月23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该发动机可在15公里高空、0.8马赫以上速度条件下稳定工作，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5月23日，纪录片《乌梁素海》首映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办。首映仪式上，第一集《鸟的王国》正式展播，纪录片中文版、国际版官方海报也同步发布。该片将于6月5日世界环境日登陆 CCTV2 财经频道《精品财经记录》栏目，并同步启动全球多语种发行。从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2026年起，内蒙古高考招生将实施新编固编专项计划，实施范围为内蒙古自治区促进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条例明确的自治区20个边境旗市区，招生对象为20个边境旗市区内符合户籍、学籍、实际就读的3统一要求考生。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日周五至21日周日放假，共3天。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5月24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该票房已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5月24日，2026年世界羽联超级500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迎来收官日，中国队已连夺男单、女双2项冠军。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止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充电设施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住房综合保障中心关于公开征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公告。为扎实推进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坚持源头整治、联动整治，切实提升物业服务水平，努力让整治成效可感可及，民生实事惠民利民，县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线索。征集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征集范围：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价不符问题，重点整治未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标准提供服务，未履行

信息公开和报告义务，未履行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法违规行为的巡查、劝阻、报告义务，侵占业主公共收益问题，重点整治小区公共收益抵数不清、管理不规范，擅自利用小区公共部位经营、未公示公共收益收支情况、违规侵占小区公共收益，维护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重点整治维修资金进账不规范，未按房屋户门号设分户账，未按规定公布维修资金交存、使用、增值收益、结存情况，侵占挪用维修资金，公共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问题，重点整治未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公共设施设备管理不善、巡查不规范、维护保养不到位、维修不及时，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不及时问题，重点整治群众反映电梯故障频发、运行状况差、存在安全隐患的住宅老旧电梯未及时纳入更新，其他问题重点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其他物业服务问题，如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拒不退出物业服务项目，已停止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限购水电气热费用，限制开启门禁、乘用电梯、停放车辆等方式催交物业费，不予受理的情形与征集范围不相符的，没有明确的反映对象，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途径解决的，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举报电话新河县0474-7286-087。注意事项，本次线索征集采用属地原则，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向本地住建住保部门提供线索，反映的问题线索应当实事求是、真实准确，内容具体不得虚构、夸大、捏造事实，不得借机诬告陷害他人，对诬告陷害者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举报人应如实提供线索信息，包括涉及的物业小区名称、具体问题描述、相关的证据，包括照片、视频、合同、收据等，以及本人联系方式，以便核实调查。我们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对征集到的物业服务突出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反馈属地物业公司或者行业主管部门限时整改，并接受群众监督。对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推诿扯皮、压案不办以及涉嫌违法违纪的，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注意，这些东西不能再刷医保了。近日，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通知明确，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检部门批准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应用耗材，例如国药准字药品、中药饮片、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器械耗材。与此前政策相比，此次通过明确将一批非医疗产品和打擦边球的产品挡在白名单之外，包括非医疗用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家居洁具、家用电器、化妆品等假医用真日用产品、牙膏、牙线、面膜、防晒口罩、女性护理垫等虽有着械字号备案但实际主要用于生活功能的物品，不符合基本医保功能定位的产品，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如健康监测手表等。通知特别指出，要坚决防止将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纳入白名单。此外，通知还首次明确，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据悉

0: 各级医保部门将结合飞行检查、大数据监控等手段，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生活用品等白名单外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等违规行为。违规药店将面临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等处理。国家医保局表示，将始终坚持保基本功能定位，维护医保基金安全，也提醒广大定点零售药店依法合规经营，切勿触碰红线。一群人里蚊子为什么总叮你？炎炎夏日，比高温更让人抓狂的大概就是那只总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看着身上一个个大包，你是否会在想，一群人里为什么蚊子总盯着我咬？难道真如网上说的那样，蚊子喜欢叮O型血和爱吃甜食的人？这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被叮咬后又该如何快速止痒？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输血科主任侯瑞琴辟谣，目前没有任何权威医学研究和临床验证蚊子偏爱 O 型血。蚊子的视力极差，无法在几米外识别人类血型，不同血液的人类的汗液、体味等分泌物也无显著差异，不足以让蚊子精准区分。科学界虽有少量小型试验提出相关猜测，但实际样本量小，环境可控性差，结论未被主流学界认可。既然血型不背锅，那蚊子到底凭啥专盯你？侯瑞琴进一步解释，蚊子其实是靠嗅觉、视觉、温度感知并锁定目标，以下这几类人是蚊子的偏爱对象：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蚊子能在70米外感知二氧化碳，肺活量大、运动后、孕妇、肥胖人群呼出的二氧化碳更多，更容易被锁定。出汗多、体味重的人，汗液中的乳酸、尿酸、氨等物质是蚊子的嗅觉大餐。运动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爱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吸引蚊子。体温略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如发烧、运动后的人，孕妇、婴幼儿发散的热量更容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因为每个人皮肤表面的微生物菌落不同，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的羧酸类物质，对蚊子的吸引力远超常人。人们对羧酸的数量各不相同，皮脂被皮肤上数以百万计的有益微生物吞噬后，会产生更多羧酸。此外，穿深色衣服的人也容易被蚊子盯上，这是因为蚊子贴身趋暗，视觉系统对黑色、深蓝色、红色等深色格外敏感。被蚊子叮咬后，谁还没挠破过蚊子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大家，抓挠只会越挠越肿，越挠越痒，还容易破皮感染、留黑印。按以下四个步骤处理，快速止痒，不遭罪。冰敷降温，用干净毛巾裹上冰袋或冷毛巾敷在蚊子包上10到15分钟，能快速压下痒感，收缩血管，勿直接冰敷，避免冻伤。药物止痒，轻度瘙痒可涂炉甘石洗剂，能够收敛止痒，儿童孕妇也可用。碱性中和，可用家里的肥皂水、小苏打涂抹，通常1到2分钟就能快速止痒。严格避免抓挠，建议轻拍患处止痒，儿童可戴手套防抓，若疼痛明显需就医。如果出现以下情况速就医，通常蚊子包1到2天便会消退，但如果出现被叮咬处红肿发炎、全身大面积红疹、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叮咬处红肿热痛伴淋巴炎、红线状痕迹等情况，建议及时就医。蚊子虽小，滋咬却大，建议大家外出尽可能穿长袖、长裤，衣服颜色尽量选浅色，别忘了在裸露皮肤处涂抹驱蚊剂。在室内可使用纱窗、纱门做防护，用电蚊拍、电子蚊香等驱赶纱面成蚊。今后防蚊别再纠结血型了，掌握科学防护方法，定期清理垃圾、清杂物、清积水，才能减轻蚊虫侵扰，舒爽度夏。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淮安柴沟堡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节。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雀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新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新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益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额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马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马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六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额哲义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照书言，柴沟堡已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壁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指阴长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殊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16。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额哲之侄 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

0: 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普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新和厅，1912年即为今新和县，属内蒙古自治区。新和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新和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新和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和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相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3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1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

台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请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贫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红、孙志雪这样的富贫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

0: 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贫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仿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成。

点蓝底白花的蜡染之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秦明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
这家饼店

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堂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还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
一座恢宏的都城。

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安门名时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8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二人台是流传于晋晋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1: 都在，你先听还是我先听？
2: 当然是我听呀嘛，我们就播我听呀。
1: 那你去听。
2: 哦，你去转。
1: 哦。
2: 杨六子。
1: 哎。
2: 我们看不见。
1: 看不见。
2: 哦。
1: 看不见月水了。
2: 哎呀，这可咋地？
1: 啊，都在。
2: 哦。
1: 又不是口渴。你再不进我来吧。
2: 你先听呀。
1: 哦，我听见那些吼的哄哄的，一两天我怕你叫给你刷。
2: 哦，
1: 说哎，你不跟着我了。
2: 哦，
1: 我听见叫给你刷。
2: 哦，
1: 妈妈你口渴我咋掉。

0: 抱着来个酒爸爸呀那家的。
1: 哎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
2: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啥你也哥哥拿的手
1: 拿的手
2: 你也这张脑就这么一块肥毛腿倒的呀你啥你手上拿的手
1: 拿的手
2: 而且你手上拿的两把柳亚肥刀而且换你哥哥切口打在后口后口打在前口后手打在地上地上打在口上再给他打在一样倒了腿也尿了把我做嘎菜给他不白断上了
1: 那么会很我打
2: 哎很多年大了闹不着了你赶紧说调剂好吧
1: 那我又没有叫哪个
2: 谁再从你那叫哪个来再开帽给你也咋撇咋吧这叫你说我调侃咋开咋地、
1: 哦、那你取着
2: 哦哦哦
1: 老刘子、
2: 哎、
1: 你过来
2: 啊咋地啊
1: 老刘子
2: 啊
1: 哎呀这个老刘子老刘子
2: 哎
1: 我夸夸的就把你咋个一下
2: 这你把我咋地啥、哎、这次今年六叫爷爷跳出去的
1: 老刘子咋个好了吗
2: 咋都知道了老刘跟一个有车，
1: 有上有车的。
2: 瞧你那好的，瞧你那有的，这就叫叫靠靠尿尿给上老刘哥哥个东西。
1: 有上呀？
2: 瞧你好的，瞧你有的嘛。
1: 哎，老刘子，
2: 哎，
1: 只要叫我强说，我咋弄咋你了？你说咋接就咋接，咋接咋接就咋接。
2: 咦、哎，这家伙哎，你说咋咋接咋接，一咋咋接就咋接，这怎么干？好嘞。
1: 哦，老刘子，你问哈，
2: 快哈吧，大姐问哈。
1: 哦，
2: 行。

0: 吗？
1: 啊、哦，没看见。
0: 我干啥看见了吗？听见了吗？
1: 没听见。
0: 看见了吗？
1: 嗯，没看见。
0: 好话说了，看穿脚起花兔子可是好红，听见了吗？
1: 嗯，听见了。
0: 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净有事了。
1: 啊，老李哥，我没看见，也没听见。
0: 我刺激你不动你啊，主嫂，叫一声王兔子，你
1: 管
0: 他嘞。我说哥哥的烂大呱呱，早说哥哥的黑。哎呦，这真是个帽子啊，这哥臭他
2: 嘴。哎呀，让你咋？
0: 啊哈呀呀，哎个你哩嘞！你做啥感觉？做啥做啥做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那给那个打杠老汉，你吃不乱走不乱，脚架上溜出开台上，你地上年大大个头出乱来了。哎，那给这个脏脚东西那
1: 个。那好老汉。
0: 嗯，咋叫好老汉还？还都在。
1: 哦。
0: 嗯。你够喝，我咋再调给他？
1: 哦，
0: 而且在昨天才开始吵架的。
1: 哦，
0: 我咋再调给他？你够喝哎？
1: 哦，
0: 我调节好的了了，我不喊你，你不用跟着我了哎。
1: 哦，
0: 是吧？那你够喝，我咋再？
2: 快想好了。

0: 来我来
1: 我来我来
0: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1: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2: 我来我
3: 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而且跟年叔叔和你哥哥给打起来啊，
1: 打起来
3: 了。而且年叔叔拿那两把柳亚飞刀就把你哥哥那头上左一刀一刀刀都离不了后脑勺，现在头也打烂了，娃哈哈挨地跟你还留下半口。
1: 那
3: 个
1: 咋
3: 地啊，你哭还没咋再看。哎呀花兔子，而且年叔叔可吃叫了，
1: 咋地了，
3: 而且在这上边还就说你哥哥了，就说你哥你跟爹聊聊你，你一个病两颗叫，你哪个腰盘还打过仗？
1: 哎呀，老刘子，你要骂
3: 谁？这他妈都在你这调侃。
1: 起站。
3: 哦哦。
1: 让刘子，
3: 哎，咋地啊？
1: 我这个让刘子弄。
3: 哎，你上就算。
1: 我咋再把你看看咋？
3: 再咋给喊？小家长都考了白了。不乱那样。

0: 个蛤蟆
1: 八，
0: 哎呀，三个蛤蟆嘛
1: 八，
0: 你长得不就长
1: 八，
0: 你要不这样长了，你取战，
1: 取战就取战，
0: 你后天扣后
1: 啊，扣后就
0: 取战，我刚有办法，后天取战，
1: 你啥办法？
0: 我们部两个大石头个，
1: 这家伙这个老板乱晃，那么远叫你起步
0: 取战
1: 啊。

0: 孩
1: 三个大嘞，
0: 哪大嘞？
1: 大中嘞，能嘞。
0: 卖啥？
1: 哦，
0: 从小吃着鸡鸭拜拜。
1: 你给咱过行吗？
0: 哦。
1: 哎呀，杨六子，
0: 成了吗？少爷吃死上气了，不成了吧？
1: 杨六子，那都给我拿石头了。
0: 吃呀，石头。
1: 哦，
0: 没劲。
1: 净你给我不少跑了。
0: 见了也是没劲，没劲还是没劲。
1: 杨六子，
0: 哎，
1: 再咋个哈嘛？
0: 再咋个哈？哦。咋都是闹了，还是小家呢？里头子上扎子上，里头子上扎子上。
1: 让领导。
0: 哎，
1: 闹
0: 了，闹
1: 了
0: 吧？闹了，
1: 闹
0: 了。哦、你不偏笑，你想上个保障吧？差你考了白了。
1: 想保障哎。
0: 哦。
1: 让领导。
0: 哎。谁呀、啊？这家也叫哪？这哪在做哪？
1: 哦。
0: 哦，你不要笑了。花头子不能再慢慢当个张年就掉刀了，俺们就是袖子上闹了，花头子来玩七条啊，这宝藏鱼
1: 了。哎呦，咋那我这少女了？

0: 啊，不是的，
1: 瞧见了吗？
2: 嗯，瞧见了。
1: 看见了吗？
2: 见了。
1: 就是了。哎，不离此地。
0: 那驴子，你让那家过来给上。
1: 你上来。
0: 给上了。
1: 还不到给你有上了，还在这个地方。
0: 哎呀，让驴子。让驴子来
1: 不来你、啊？不查说。
0: 你查。来了不让吗？
1: 你是啥我还报销呀你啊。啊再给这张六子怎么妙苦了再给庄稼铺开这个又出来了你咋咋偷来了这个。这家伙再给的。啊杜仔、
0: 哦、
1: 你扣合我咋再挑这庄稼才好的了呀你扣合哎。
2: 张六子、
1: 哎、
2: 我都有小卡睡。
1: 卡睡了、哦哎卡睡你扣住那个柱子过来睡给张总。
2: 哦。
1: 再哈睡过来。哦你就过来睡过来。我咋再调给哈哎。咋调完这个家家回。
2: 哦。
1: 后样咋打对就出来了这高过还调包调入过大年了靠光过了。
2: 那你起手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家齐心酸啊！
1: 啊，都在，你哥哥和你叔叔打完了，我都在。
2: 啊，都在，啊，都在。而且你哥哥和你叔叔打完了，我都在。
3: 嘿，这黄头子一睡在身上让溜子的运气，为了让溜子23的人了，还没见过个女人，不知道身上有些上了解，我看咱黄头子睡着了，解剖了那个狗的吧，我都在。
1: 嘿，
3: 也打来了。
1: 哎，爹出上有面隔三爷，还要叫你那个大个呆的，你睡你。
2: 我都在。嘿。

0: 这个这地方这老人干的话才给的，哎，那他躲在这桌上了才给的。快叫上！
1: 哎呀，让你咋？哎，你娘俩给我回呀！
2: 回呀！
0: 嘿，回倒是闹了，你白把咋谈的让刘哥哥一黑呀？你回呀回呀！一床上让刘哥一件事。
1: 啥事？
0: 你强强脆脆脆脆强强，得万万地就上一声浪流哥哥。
1: 哎呀，我们可就怕你嘞！
0: 不就就不能回，
1: 就怕嘞！
0: 不就不能回，非就不能，不就不能，就这强强脆脆有有味味。
1: 非就不行啊！
0: 不就不能。
1: 哦，让
0: 就
1: 让溜子，
0: 让溜哥哥们咋叫让溜子？
1: 哦，那你站得这么长。
0: 哦，站得这么长。
1: 手放在上上。
0: 哦，手放在上上。
1: 啊，多你这的娘娘。
0: 我不是个毛驴，你给我把多这的娘娘。啊，多头的叫叫吧是。
1: 哦。
0: 把叫这的娘娘。
1: 哦。
0: 也叫上大大吧。
1: 哦、那可就救了。
0: 啊，救。
1: 救了。我的强强。
0: 救啊快。
1: 那个溜。溜。
0: 溜到克拉家。
1: 我
0: 家是让溜溜招呼到溜上走了，兄弟就让溜哥哥们，你让溜溜溜，还给你们
1: 让溜让溜让溜哥哥。
0: 哎呀，来来妈妈，对啊，话到这就说一说，话到这就里上我家火烧阿爹爹呀，打了妈子，话到这。花兔子，花兔子，你打我的了，让刘哥哥随你去了。

0: 天明叫一个抓葱花，这独生的儿子叫小明，他是那玉花不溜那两道人，这娶了个媳妇是个城里人，那又有文化他又聪明，不行咱们是农村人，那这么的爹妈还叫得强，家儿个媳妇儿要回家中，这都叫吓坏我西厢中来西厢中。
1: 啊对啊呀，老头呀，你这是鬼啊鸡的了吧。哎，你们是不知道俺们个老乔吧，那正是你打电话你怕鬼啊鸡，这你说正是你怕扯皮，这你碰谁呀你怕娇的，这你受日子你怕鬼啊鸡。哎，那正是宋爹爹讲话了，我们俩呀这一辈子也没默契。哟，一睡开了。

0: 三年二三里的水，五十里的刘特个老妈也个小妹妹
1: 呀。老头啊，这错个两的呀，这大枪早戏这是说啥个来来？
0: 哎，我去看了他老喜欢的孙女蓉蓉。
1: 蓉蓉，哎，提醒了这个娃娃呀，可真是可怜，这岁数不大，那就得了个白血病呀。老头啊，你说这也不到底花多少钱、
0: 哦，是了，听娘说这儿去了北京医院了，哎呀，都花大几手呀了。
1: 呀，老头啊，那夜来黑夜我不是喊你所意的好好的吗？咱们给蓉蓉娃娃呀，切切的捐他一头大米油啊！
0: 哎，俩二后生老俩口，慢慢的还捐了头大米油，要我是拿不出来。
1: 呀，那咋不捐上呀？
0: 哎呀，我跟你说吧，我捐了一头牛，牛！
1: 哎呀呀，我的妈呀！
0: 你喊打一次了，早就把手续办了。
1: 你个老乔宝，你还随所欲来，把手续办了啊！你还随所欲来，我把你个老乔啊！
0: 哎呀！

咋花咋花啊？咱们是有花又有地，种地和别人农业税，政府发发粮补费、医疗费、养老费，再费那些一大堆。你没

0: 一起来搞消费，娱乐参加乐歌队，文化大院还看大戏。
1: 你少话吧！这牛川是咱们二人小苗的菜呀，你海水也不算，已经把牛撅出去了。今天咱们的媳妇妹妹回来呀，我看你个老乔吧，还得媳妇如何交代？
0: 这事不用你管，妹妹的工作我做。
1: 哎呀，哎呀，哎呀呀！你吃了刚当草，你说的轻巧，工作你来做啊！我喊你啥？赶快返回来重一回，给我把那牛骑回来！你去不去？
0: 我不去。
1: 你去不去啊？
0: 我不去，不去，我就不去。
1: 不去，你不去，我去。
0: 你给呀！
1: 哎呀，你个老乔帮，你看我干不干？
0: 哎呀哎呀哎呀妈呀大呀我这是哎呀咱们是有些个老多气天天跑了给我
1: 哎呀老

0: 哎呀，
1: 妹妹呀，你总算回来了。
0: 哎，你他妈又老耍吧？你，妹妹呀，你听妈妈算。
1: 哎，你哦，你听爹算。
0: 不行，我先算。
1: 我先算。
0: 我先算。
1: 我先算。
2: 哎，妈呀！哎，咱们一个算了，一个算。爹，
0: 这女士游戏。哎呀，
2: 妈，你先算。哎。
0: 这还不是因为你喜欢大爷的孙女得了重病，你不知道你爹他。
2: 我知道，我就是为了这件事回来的。这件事得到了区委区政府的重视，区红十字会、社会各界人士都给予了大的帮助，让我们都纷纷伸出手来，为了抢救弱弱的生命。你说咱们作为重庆，咋能袖手旁观？
1: 好。妹妹，你说的好，这话应该听。
0: 你快抢钱去吧！你
2: 哎，爷呀！哎，妈，我今天和小明商量了一下，先拿出了50000元。
0: 50000元？
1: 哎呀呀呀呀呀，妹妹，哎呀，这才是选我们庄稼的人了。
0: 哎呀，妹妹，听妈妈和你说，妹妹。哎呀呀，你们这几年是公益事业，扩张救灾，养老助学，扩贫扶困，这已经就捐了不少了。这次你爹呢捐了一头牛，你们又捐了50000元，咱们家的爹呀也是一房一房辛辛苦苦挣的，又不是那印刷机硬的。
1: 哎呀，我说你这女人真是头发穿结实多呀，妹妹你说。你都不错，你都不错。哎呀，说就算了，这是。

0: 到我国境咱家忙的时候，您老亲口对我说，那你三更半夜突然把你七兄后辈堂堂满让万况反共，小明还小，在我爹一时也没了主意，多亏了乡亲们听到了动静，又毛驴扯扯，才把马送到了医院。再一上算，马是患了心梗病，需要马上住院治疗。可是咱们家，方王不赢，是西红大爷他号召了全村的乡亲，东家一万米，在西家一万米，觉得钱都是一帮一帮的棒棒，一毛一毛的飘飘，才凑够了马的住院费，挽救了马的命呀！你说说，
1: 过去咱们家穷的没有一头牛，吃饭没有一点点油，是老子手带着咱们全村乡亲盖起了蔬菜大棚，为咱们脱贫致富，咱们才能过上咱儿的好光景。幸福呀幸福，难道这些前前后后的事情你就全都忘了吗？
0: 妈，小喽喽的病在去电视台播出后牵动了千家万户，今天其政府的领导和其红十字会的领导带着20万元签字到了北京进行慰问，真正的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咱们人民的关心和爱护。为民营企业在又是重庆能不生存越住自受吗？
1: 你听听二十万说的话有多好呀，妹妹，你不会是新时代的爹娇了，爹替你西红大爷还有小蓉蓉在这里给你鞠躬了。

0: 要在前边走，别说我去正在要好头，有姐妹是马秀山找天王一番，了姐妹是马秀山找天王一番。
1: 翠女，你大清早起站在这大门洞都六岁了。
2: 我娘
1: 六岁了。
2: 我要你了吗？
1: 哎，哎呀，春哥，一溜天气不多了，我该放羊走了。
2: 哎，小春哥，
1: 哎，
2: 但是我的羊还没有捡出来，那你着急找救羊？
1: 那你回去捡吧，我在这里等你家。
2: 哎，哎，小春哥，
1: 哎，
2: 那我还有点儿。
1: 有点像。

闺女，听着。

的这样。

馒头子这句话好爱笑。

0: 列柜。你说哥，
1: 哎，
0: 要不了，
2: 那
0: 你在前边走，因为我在后边跟上。咱们到了那南台，
1: 到了那南台，哎，到了南台咋样？
0: 到了南台，怎么就拉一拉货了啊？
1: 哎呀，坤哥，我前头走，你后头跟上，咱俩的小跟上，就让人家外人看见笑话呀。哎，坤哥，你又不能亲自给上走，我在那个三个顶顶上溜你着。

0: 哎呀，妹子，不管你留那个放牛老汉也好，是那个放羊好啥也罢，你看家姐天气又好，是花又小，你还守着小岗上求菜个来吧。
1: 哎呀，守着他也去，还是去了，我咋说这首歌是花呀？哎，我还得哄一哄他。嫂子，那我今天可不去了。
0: 妹子，咋不去了？
1: 啊，嫂子，我家里边有点脏钱还没有出去呀。
0: 哎，妹子，那点脏钱你可咋就上了？我来嫂子帮你说。
1: 哎呀，嫂子，你看我不去了吗？
0: 妹子，你咋的不去了？
1: 我说不去就不去，我怎么会不找着你呀？
0: 哦，妹子，你要不去，嫂子我也不去了，咱娘姐再去啊。
1: 好，嫂子，咱娘姐再去吧，
0: 娘姐再去。闺女大了，是想也大了，她说她不去，我才不想了，我接到那床去，先挡住挡不住，挡住呀，我这好狠狠的耍手耍手她了。

家。

0: 干嘛？哎，小子，你这气上来了？你是？哎呀，老子不也敲菜的呀？你不是说你出来了吗？你那咋又来了？
1: 我
0: 哎，小子，这才回到家里，看见家里没有菜了，马上看见这天气又好，光又小，是去求点菜。可是那些长些货，
1: 那长些啥呀？
0: 哎呀，麻烦我出去了
1: 啊！妹子，可不说吧，嫂子刚才到那家二大娘家去了，那家家是连那一个人也没有。嫂子在想说，想起也不知道害咋了，且说把吓得坐也坐不住，是谁也站不忙，正说唱着秋菜出去散散心。妹子，你来的可正好，回来嫂子想刚说，嫂子这样出没个火事儿。
0: 哎呀，你们说这巧呀不巧，我胡爬小高上啊！你们说。我能给亲手哥了，我不哄他小高啊，是他不依，你是这这就是个小高上。
2: 又回来，高点我给你掉回来，我给你掉回来。

兵，家住在河畔是拉村，我从小害下一生病，如今走路呢地不平，娶了个老婆俩一情，月下些娃娃是墙头浪，你说喜他说懂，你说拉家的他不从，三十来岁也没成了个红，这闹得家里是乱咚咚，我去朋友再住一听，将情结红害死人来害死人，哎。

0: 把我这都弄好了啊，这些不算，你看看我这条娃娃嘛，啊，大闺女是两眼瞎，二闺女呢见了面就把个裤子垮，哎，就说这个小人生的好是摸裙把玩还下白的，哦。这不管咋也得给娃娃们唱个家，给我老汉把缸子。哎，是我左打听右打听，打听见那个水壶土窑有个李大妈，她有个闺女28也是讲到要相让家。哎呀，我可也看来了，下落断了个炮，这正是她这个道。我呀回去准备了一下，把我那个小伙好好打扮打扮，硬上可个叫看一看，这要是能说成，嗨，花个3万2万也不算什么。去，去去，打扮好了吗？
1: 何静，打扮好了。
0: 打扮好，刚打那小青走啊！
1: 哎，
0: 关键。哎呀我拿走了，哎呀走了我不看，哎呀来打打看，打扮好了吗？哎呀没少拿东西吧，行了，去，
1: 哎
0: 你妈眼动你来了吗？
1: 哎眼动
0: 眼动上来了，
1: 哎我妈就喜欢害我说
0: 啊，
1: 叫你天个天个娘要是高兴咱们就说
0: 说，对
1: 天津娘要是同意咱们就把东西有合伙，
0: 说
1: 天津娘要是扭了咱们就
0: 说，哎呀哎呀哎呀行了，大大了你说我的小妮可僵了，都记住了
1: 大大
0: 啊，
1: 你给我刷的对象男的女的？
0: 女的吗？男的还能了？
1: 女的
0: 哦，
1: 哎呀女的好贱，男的穷，叫个姓，
0: 叫个花花，
1: 叫个花花，
0: 花花
1: 就跳跳运那个花花，就那个花花，
0: 哎不是那个花花，是那你不墙上刷刷一朵鲜花插在牛房上那个花花，
1: 哎呀好肥了，哎多大弟弟？
0: 你看，小了。
1: 多大？
0: 28了。
1: 28。
0: 好。
1: 哎呀，岳不清。
0: 咋了？
1: 我们家28，我当学生吧，就那么还是我家还轻呢，那我是我吧。
0: 哎。对。大大和你说，在家咱们是38，去了就说是28。咱要娶过过上3年这样子，生下这么个破娃娃，叫你他
1: 妈，
0: 叫他妈，叫这一家三口不是笑哈哈？
1: 哎呀，行行等等，
0: 哎，行了，天气不早了，刚大大赶快走套啊！
1: 舅啊，
0: 好，
1: 哎呀，叫舅舅不算了，哎呀，去让我好。

0: 起啊，快点！哎呀，正中间，哎呀！哎，我拿住了。
1: 加个小炸弹，哎，拿呀，等一等，炸弹拿呀，
0: 哎哎哎哎哎，
2: 哎呀，
0: 哎呀，
2: 要不就打打腿伤了吧，腿不让腿伤对了，哎呀，
1: 嗯，我这人我就过根儿，
0: 哎呀，
2: 哎呀。行了，去来了
1: 啊！
2: 再不是，
1: 哎呀，熊英家屁股我擦对了。

0: 猫腻。
1: 哎呀，哎呀，不敢瞎说啊，屁股上还贴背了哈。
0: 哎呀，
1: 这话这叫好方式啊，那叫好猫腻了。
0: 哎呀，好高兴。
1: 哎呀，你过来，大大给你叫猫，你就这样子啊。
0: 叫猫呀。
2: 哈利大妈，开门来。
3: 啊，你李大妈。李大妈，我从小死了在爹和妈，嫁给个姑舅家我二爸。哎，一辈子上下那一枝花，老郎才也不差，就是那嘴上有个烂荷花，脸上还有点疤。对小刀看了十几家，一看变成个老球瓜了呢，老球瓜。妈妈，你是个谁了呀？
2: 啊，我是第二娃。
3: 第二娃？哦，那唐是来了吧？这是啊，唐是你好当的为的开门个。哎，唐嫂来了呀！
2: 啊，来了，
3: 快快快站下了嘛！
2: 哎，你先叫啊！
3: 哎，人家来这位看你先叫嘛！
2: 你先叫啊！你也去叫
3: 啊！
2: 也去叫！
3: 哎呀，你要快好！
0: 唐嫂，他就他
2: 啊，是。
4: 苏老范人情不好，没有素质。
3: 唐嫂啊！
2: 啊。
3: 你看前几天我叫你给我们黄花上的那对象，咱人家不知道是有样呀是没样。
2: 哎，有样了，我倒给你两条来了。
3: 这是啊，
2: 啊，是我的。
3: 你这个，
2: 脏了，我的脏。
3: 你这个脏了
2: 啊？
3: 这是啊，
2: 啊，
3: 拿了。
2: 我给看我小刚的嘛。哎呀，你忙完怎么回来？我好出去。
3: 哎呀，你坐他吧，我好出去
2: 小。哦，那你好出去。啊哎
4: 我天津遇到快就不行好东西一二年牙人他天津了快就重新火火两个人就想插进门不过穿完出结果话少
3: 不吧
4: 哎
3: 他快话叫家了吧
4: 不你叫你老家洗出来他叫我叫去
3: 呀那你说你这黑不上呢他说
2: 哦
3: 我说后嫂你叫家吗你说不叫叫你出去了
2: 哦哦我叫啊我叫啊、哦、你这我叫啊哎呀
4: 这话就我大就不是好东西你要是就是和我妈说就叫我娶老婆他当然天天老婆不赖我会想给我妈哈哈下去
2: 哎呀要不就我接口我叫走你是这样往外头坐上了吗是
4: 哎呀我这接这样叫你往哈去人呀我
2: 走走走把东西放
3: 哎
2: 东西放
4: 哎呀丢了啊
2: 丢不了家伙还能丢了
3: 他是回来了呀
2: 啊是回来了
3: 是不是啊
4: 哎
3: 快快快坐他吧
4: 妈呀你
2: 家
4: 啊
2: 哎呀
3: 好是吧
2: 啊
3: 那后上上也没介绍让他叫路一上马
2: 哎那后上有礼貌啊叫马比较强啊你说是不是
3: 真是啊
2: 对了
4: 妈呀你好啊
3: 哎呀你好
4: 万事如意啊
3: 如意啊
4: 想不起借口啊
3: 借口啊
4: 你同寿啊
3: 同寿
4: 你天天不就过大病啊
2: 哎呀
3: 哪说后上家骂上了吧
2: 骂上来了没完
3: 那时候最近没得一场大病
2: 你不是俩问你最近去没去过大桶
3: 这是啊、
2: 嗯、大桶
3: 哦去没去过大桶
2: 哦
3: 看没去过
2: 大桶旅游了
4: 来去游啊去我家称称爷
3: 大娘不会扯我、
2: 不会扯不要吵了你大娘不会扯不要吵了
4: 不会扯不吵了、嗯、又想下一个
2: 再再就是姐姐
3: 再就是姐姐啊
2: 哦
3: 是不是啊
4: 哎
3: 你拿的了
4: 中国的
3: 你拿住的了
4: 加快
3: 哎大娘是帮你在那上床住的了

0: 个羊吗？
1: 顶家村，
2: 顶家村，顶家村还有我一个村。
0: 顶家村
2: 啊，
0: 啥说啊？这顶家村咱人家不知道好来了。
2: 哎，好地方，
0: 可好了，有房了，
2: 有房有地，
0: 这是啊，
2: 啊有气啊，收入可好了，收藏不赖。
0: 是啊，那收藏多少？
3: 你是得个两万来块，
2: 两万，
3: 等你贴个三万多块，总共是个五六万块。
0: 娘，就好好说
2: 啊，
0: 咋听人家越听越不明白？
2: 他说是去年这个两万吧，
0: 嗯，
2: 今年又是三万，怎么个总共五万？
0: 这是啊，
2: 嗯，好，
3: 就是欠了一万，
2: 欠了。
0: 天了一位
2: 卖东西了，我天
0: 了，卖上了
2: 家电了，摩托了上了，
0: 这是啊，卖了摩托了，
2: 哦，有摩托了，
3: 可多了，
0: 有多少
3: 两麻袋
0: 呀？哎呀呀，他说咋现在摩托还有两麻袋了啊？
2: 哎，你这听错了，他不是，他那个摩托呀，在那个就那个月上放的了，就那个怕风吹雨的，拿麻袋塞的了，两个麻袋塞的了，
0: 这是啊，
2: 哦，呀。俩麻袋塞着两个摩托。
0: 哦，你拿两个麻袋塞，那就是俩麻袋。
2: 对，
0: 是不是啊？
3: 哎，
0: 你多大了呀？
3: 现在
2: 小了，
3: 二十八了，
2: 快三十呀，
0: 快三十了
2: 啊！
0: 真是啊，
2: 你这火锅多大了？
0: 哎，你二十八了。
2: 哎呀，空碎。
3: 哎呀，真好喝，从你火锅快把你给你挤挤完
0: 呀。
2: 好
0: 黑啥？
2: 哦，
0: 哎呀，我那天气这黑啥都咋的了？
2: 咋的了？
0: 怕不香了吧？
2: 哎，香了，哎，收入又好，家庭又好。
0: 这是啊，
2: 我家香了，
0: 香了。
2: 好，
0: 哎，我好再望望他吧。
2: 望望。哎呀，
0: 黑啥？
3: 哎，
0: 你二十八说啥的了？
3: 二十八岁。
2: 废，哎呀废。
0: 咋的他？
3: 二十八岁六十。
2: 哎呀。
0: 二叔，
2: 哎，
0: 那个说笑的听着还有说露出的啦。
2: 哎呀，你这个娃娃，你不要和你大娘开玩笑。这有文化的人呀，一说话他就该转娃娃。你看你，他是说呢，骑着骆驼摇得急，高的高了，低的低，说急的，
0: 说急的，
2: 说急的。
0: 他说，哎，怎么个香了吧？
2: 香了。
0: 哎呀，我可是靠你了。
2: 没问题，一我说你就掉了哇，
0: 掉了哇。
2: 哦，
0: 哎呀，他二叔，你说掉就掉了他吧。
2: 哎，哪里掉嘛？你在家上说了算了吧？
0: 还那堂是算哪里呢？算了吧。
2: 哦，咱们再可话是一句，
0: 枪是那一堵，
2: 铁锤打锣，
0: 咱们一锤定音。
2: 行，那咱们就定了他，
0: 定了他吧。
2: 咱家都给你把彩礼拿上来。
0: 不是吧？
2: 是了哇？
0: 真是啊。
2: 哦，去，
3: 哎，
2: 把咱们的彩礼拿出来，叫你大娘看看。
3: 咋成了？
2: 咋成了？哎呀！

0: 那胃不好，我给你买了一个饺子香。
1: 大哥，
0: 这句好呀，
1: 这句好了呀。
0: 可你啦，买了两盒
1: 姜鸭的饺子龙。
2: 哎呀，饺子龙好酒，喝酸喝酸不好。
0: 大哥，看
1: 见。唐说，
2: 哎，
1: 你现在的彩礼你还藏不少了吧？
2: 啊，不少了，去时候还有了，
1: 还有了。
2: 哦，
1: 真是。
2: 哦，哎，卡里大妈，你上不上把那个黄花叫出来，叫两个人你这抬抬了吧？
1: 哎呀，是了。
2: 哦，
1: 叫出我们的黄花来，叫两个人抬抬香，练练爱。这要是两个人唱了吧，怎么掉他都。
2: 对，哎，对对对对对。
1: 那唐说你们还坐着，
2: 哦，
1: 下给你们做饭。
2: 哦，你好，叫吧。哎呀，行了，哎呀。
0: 哎呀，大太
2: 啊，
0: 黄花哪里啊？孟家
2: 黄花也咋出来呀、啊？我呀，
0: 哎呀，孟家，
2: 哎呀，二小子啊，婆啊，人受不住肉呀、啊！你这来坐下，大大和你倒了啊。
0: 孟的，
2: 孟的，
0: 嗯，
2: 孟的这个，哎，大大两个你看笑吧，
0: 有笑呀，
2: 是不是笑场？
0: 哎呀，这个好像是水性不黄花，
2: 这个，哎呀，不像黄花，
0: 这是水、
2: 哎，像树种一样这个。
0: 哎呀，这个好！哎呀，这个好，
2: 这个好！哎呀，把双中央不好了，来吧，天给咱，坐给咱啊，听话啊，咱大爷他就回来了啊！哎呀，
3: 你是在哪了？你是在哪了？
0: 哎呀！
3: Oh.

0: 哎哎，杨姨，
1: 哎呀，我爷爷啊，家母。
0: 哎呀，后悔呀、啊！他俩个月家在做大，就还压个碎脚球，不然咱们刷土。哎呀呀！

0: 个大月梯。
1: 小姐姐，我们咱们两个拍一拍箱，练练盖。
0: 等一下，哥哥马上就到。

0: 呀，妹妹呀，哥哥，哎呀，哥哥可喜欢你了。
1: 俺、啊、娘也是。
0: 哎呀，小妹妹。

人呐、啊，这小来也来一擦空，一擦空。哎呀，咱行了行了。

0: 哥哥。
1: 妹妹，哥哥，哥哥可抢你了。
0: 俺俩也是可抢你了。
1: 来哥哥请呀。
0: 哎呀快表情了，俺俩歇休了。
1: 哎呀请呀。
0: 哎呀快表情了。
1: 请呀。
0: 表情了。哎呀表情。
1: 哎呀滚呀大哥。
0: 哎呀你滚。

0: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小杨，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补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59回《追究寇曹操争鸟环》。
2: 许攸鞠躬丧命，他认为曹操所以连连得胜啊，都是他的功劳，他逮谁骂谁，骂到许褚头上了。许褚一怒之下把这位许先生给杀了，杀完了他之后也有点后悔，尤其许褚手下人这么一说，您看看这许攸先生是丞相的好友啊，自幼的小朋友，您怎么给杀了？唉，许褚一想，我怎么能不知道啊，可他欺人太甚呢，我们拼着命这么一通打合着，这功劳全是他的呀。行了，我给他抵命得了。提着许攸人头来见曹操，把许攸首级往曹丞相脚下这么一扔，就把这番经过都说了。丞相，你就把我杀了得了，我给他抵偿。曹操一看可生了气了，你怎么这么鲁莽啊，许攸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若非此人前来投我，我怎么能取得了官渡之胜呢？今儿个我们能打进冀州，不是也多亏许攸吗？他不提醒我决漳河水，我们进又不能退又不肯，不知要耗费多少钱粮。许攸能够起袁绍来投我，那真使我如猛虎添翼呀。我霸业的成败全靠这些名人贤士的辅佐。袁绍为什么连连大败？就是他不能举贤任能啊。自古来成大业者都十分器重人才，许攸犯了什么错呢？不就说几句傲慢的话吗？那算得了什么呀？人家既没触犯军纪，也没触动政纪，你许褚凭什么把人家杀了？杀这么重要的人物也不跟我说一声，你这不等于是堵塞贤路吗？曹操越说越生气呀，那他怎么不把许褚杀了，给许攸抵命啊？那哪能啊，已经损失一位贤士了，再搭上一位武将，那不赔了老本了吗？许褚啊悔之不及，吓得一声不敢吭了，两边的文武都频频点头。丞相真是大仁大度，虚怀若谷啊。曹操当即吩咐厚葬许攸。埋葬了许攸之后，曹操传了一道令，传令安民呢，说是河北袁绍啊，自从起兵兵发许都那天起，河北的黎民百姓久遭兵革之难。

这仗打的没完没了啊，老百姓啊算是受了罪了。我这不是把冀州得过来了吗？从此后一年是禁免租赋，什么也不跟老百姓要。哎呀，曹操这个措施可是太高明了，这是他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历代的封建军阀呀都不顾老百姓死活呀，而曹操深知养兵必须养民呐、啊，老百姓不打粮，你军兵吃什么呀？然后曹操是深表朝廷，表彰送走了，曹操把文武找来了，说是明日一早啊，我要祭扫袁绍之墓，你们都跟着我去。大家一听，哎呦，丞相还要扫袁绍墓啊，这得去呀。第二天一早，曹丞相沐浴更衣，带领着他的文武来到袁绍墓前，曹丞相亲自捻香大拜，是放声痛哭啊。哭的这些文武都觉得奇怪，哎，丞相，这袁绍跟您敌对多年呢、啊、他总想取许都灭了您，今儿个您把他给打败了，得过了冀州，您怎么还这么哭他呀？嗨，曹操一听，列位先生哪里知道啊，我与袁绍相交甚厚啊，我们一同十八路诸侯伐过董卓呀，袁绍是当时之盟主，他是一个很有志向的人。我们在饮酒闲谈之际，他曾跟我说过，他有雄心壮志，要据北平南，定天下，一统霸业。他打算把这天下都拿过去。大家这么一听，嗨，算了吧，丞相，别人不知道，您还不知道他呀？袁绍这个人是羊脂虎皮，凤毛鸡胆呐、啊，他外宽内忌，优柔寡断，才有今天这样的下场。曹操一听，点了点头，哎，主公说的也是啊。祭奠完了袁绍以后，曹操吩咐多赏金帛粮米给袁绍的夫人刘氏，把他养起来。刘氏是感恩不尽的、啊，就把自己的二儿媳妇甄氏啊给了曹丕曹子桓做了妻子了。曹操在冀州这捡了个儿媳妇，他心里挺高兴，别看高兴，大事他可没耽误，加紧备粮练兵啊。干什么呀？外边还有三袁呢，袁谭、袁熙、袁尚，这哥仨一个还没逮着呢。曹操光得了个冀州就没事儿了，还有青州、并州、幽州呢。袁谭他们兄弟几人怎么不复夺冀州？哎呦，他们哪儿还有那精力夺冀州啊？袁谭跟袁尚杀了一个狗血喷头，袁谭把袁尚杀得大败，落荒而逃了。袁谭占据着青州，他有夺冀州之心，但是呢，他没敢轻举妄动啊。他跟手下的谋士辛平商量，我想诈降曹操复夺冀州，你看怎么样？你去给我做个说客呀。辛平一听，既然将军吩咐了，那我就去吧。辛平就奔冀州来了，到这儿一见曹操，曹操问他，辛平先生，你从青州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禀丞相，我家袁谭将军有意归顺丞相您。哦，袁谭想投降于我，正是。是真的是假呀？恐怕其中有诈吧。这个辛平一愣，心说曹操厉害呀。哎，丞相，您有所不知，不必多说了。你赶快回去吧，让袁谭练好人马，我是即日攻打青州。

要灭他了。走吧走吧走吧，金平没词儿了，让曹操两边的人把他给轰出来了。金平回到了青州，跟袁谭这么一说，只好实话实说吧。袁谭一听，什么？曹操能一见你面就断定我有诈降之意？哈哈，这明明你是跟曹操说了实话了，你还有脸回来见我？金平一听，这是哪儿的事啊？将军呐、啊，我确实见着这位曹丞相，刚说了这么两句话，你怎么能这样冤枉我呢？把金平气的在屋里来回转了仨圈，一跺脚躺地上，气死了。袁谭也后悔了，嗨，看来金平不能啊，我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得了，把他抬出去埋了吧。刚把这位新平先生给抬出去，有人来报曹丞相兵发青州。袁谭一看坏了，那也得打呀，请降不成，只有决战了。出兵这一打，他早就让曹操给打得连北都找不着了，他哪能战得过曹操？把袁谭杀得大败而归，兵败青州城，四门紧闭，高悬免战。你选免战，人家曹丞相不答应啊，昼夜加紧攻城，一下子就把青州给打开了。袁谭叫曹丞相给活捉了，当即砍下人头，首级高高悬挂。曹操吩咐，如果发现有人哭袁谭的人头，立即抓来见我。这道令刚传下来，嘿，有人来禀报，确实有这么一个人站在袁谭的首级下哭了，把他抓来。抓来一问，此人姓王明修，也是袁绍手下一个旧臣，后来因为得罪了袁绍，被袁绍给革职了。曹操一听，既如此，你为什么还哭袁谭呢？丞相有所不知啊，袁氏父子待我有恩，我不能忘了他们的情谊。哎呀呀，听到这儿，曹操点点头，他心里头暗想，这河北有这么多的忠臣名士啊，好可惜呀，袁氏兄弟袁绍袁术他们都不会用人呢、啊、如果说袁绍会用人的话，嘿嘿，我曹操安敢正视四周？我甭说举兵来伐人家袁绍，恐怕我连看这边一眼都没那个胆子啊。所以他没杀王修，把王修带入上宾。同时曹操还问他说，如今呢、啊、袁熙袁尚已经都逃走了，我应该怎么去打他们呢？王修听到这儿，把头这么一低，一言不发。嘿嘿，曹操暗挑大指，真乃忠臣也，只好就别问了，就把这位养起来得了。随后曹操就问手下的文武，咱们该怎么办呢？文武一听，请丞相您在这儿歇兵几日，然后咱们先把并州拿过来，一个州一个州的打呀。现在冀青二州不是已经归了咱们了吗？并州还有高干，把他灭了再取二原不迟。言之甚善，曹操在青州歇兵几日，然后率领大队人马兵发并州。哎呦，这时候可不怎么样啊，天寒地冻啊，是道路难走，把这些兵将累的是疲惫不堪。就在这时，曹操做了一首名诗，叫《苦寒行》啊。打高干打了两个多月，才算把并州取下来，赶走了高干。高干跑哪儿去了？跑到单于左贤王那儿去了。左贤王一看他，你上我这儿干什么来？我与曹操无冤仇，你想让我结怨于曹丞相吗？真是岂有此理，把高干给轰出来了，不要他。高干一看，我上哪儿去啊？嗨，干脆我上荆州投刘表去吧。他走到半道上，

跑到乌桓踏顿那儿去了。曹丞相顺手牵羊得过来了幽州，他当即是大聚文武啊，在一块商量商量，咱们是进兵啊还是退兵呢？四周已经全得过来了。文武坐下来议论了一番，有人可就说了，丞相，我看咱们不能再进兵，因为到这地方咱们已经离许都很远了，这么长驱直入还了得呀？咱那家还要不要了？如果说咱们要再追这袁熙袁尚，那么荆州的刘表他要偷袭咱们的许都，那可怎么办呢？这位慢条斯理的说了这么两句话，哎呦，这反响可大了。哎呦，这话说的对呀，可是呢丞相啊，那咱可不能不防啊，咱就打到哪儿去咱也不能不要家呀，是你一言我一语，几乎啊有95%的文武全都同意回兵许都。曹丞相这时候也拿不定主意了，这儿离乌桓可还远着的呢，这乌桓在哪儿啊？辽东辽西右北平啊，乌桓三郡呢、啊。这时曹操看了看在座的郭嘉，郭嘉坐在那是微笑不语啊。曹操向郭嘉问计，奉孝，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丞相，我们绝不能回兵。当时这大帐里头就鸦雀无声了，大家对郭嘉是十分敬重，这些谋士当中啊，属郭嘉年轻，他今年才36岁，可是计谋过人呢、啊、胸膛锦绣，俯隐机谋，他给曹操出谋划的策呀是10有9中，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郭先生，您怎么不同意我们劝丞相回兵呢？不能回兵啊，我们已经打到这儿了，现在袁熙袁尚逃到乌桓踏顿那儿去了。袁绍活着的时候他就经常的收买乌桓的民心，他就想把这个地方拿过去，如今他们两个兄弟跑去了，一定要和乌桓是勾结一处。咱们要是放着不捉，就等于纵虎归山，剪草不出根为丧身之本呢、啊、终究是咱们的后患。说不定咱已经得过来的冀青幽并得而复失啊，所以说必须兵进乌桓，杀死二袁。哦，哎，奉孝，那咱们要兵进乌桓，那刘表要偷袭咱们许都呢？不能。列公且请放心，刘表他没有这个胆识，他只能守摊子。别看刘备去投他，他不能重用刘备，他要一重用他，刘表自己就完了。他不重用他，刘备怎么能够替他卖命去驰骋于疆场呢？恐怕刘表连想都不敢想，很可能刘备啊能提醒他说，现在曹丞相已经带兵北征，咱们打许都得了，但是刘表他绝不敢点头，所以我们的许都万无一失，丞相您就只管进兵。哎呀，大家议论了一阵，郭嘉说的也对，哎，奉孝，就算刘表不打咱们的许都，那咱们怎么往前运这个兵马呀？人马能过去，咱这粮草上不来。我们听说呀，前面这个道是越来越难走，那可怎么办呢？郭嘉一听，这个呀，这个我想过，可也没想好，正好大家这一问，我跟丞相说一说，我想在这儿开两条河。开河啊，咱们挖开两条渠啊，陆地咱们可以进兵，水路

0: 咱们可以运粮。
1: 哎呦，大伙一听，我说凤孝，你们这事儿想的可太容易了。那两条河要是运几军粮来，可不是小河沟啊。那大河开起来，那得多少人力物力呀、啊？仨月五月也完不成。再说，就为打个物丸，开两条大河呀、啊，你也开不到尽头啊。咱们开的哪儿算的哪儿。再说了，这次咱把河开好，粮食运上去，打了乌桓，取了二原，这两条河留下来，以后还能造福于黎民百姓。你种田离不开水啊，事儿倒是个好事儿，不过这可真得费点劲。那大家都瞅着曹丞相，等丞相定夺，曹操手捻着胡须想了想，他看着郭嘉微微一笑，那意思是，冯孝，你这个主意高，就按着郭嘉说的就这么做，挖渠。一声令下，军民齐动，好家伙，就挖起河来了，挖了两条大渠啊，一条平鲁渠，一条叫泉州渠。这平鲁渠是由滹沱河到沽水，泉州渠由淤河到潞河，投了大量的人力呀、啊，动用的那个民夫啊，不计其数哦。就修这两条渠，不知死了多少民夫，投了多少物力。两条渠修成了，整用了二年的功夫，真不容易呀、啊。曹丞相传令进兵，人马从益州奔吴中，直取乌桓。呵，汉路行军，水路运粮，曹丞相的人马浩浩荡荡直取益城。等人马走到益城这儿，走不了了，满地全都是稀泥呀、啊，把这腿呀、啊、旋住半天拔不出来，那马就更困难了，粮还运不上来了呢。怎么回事？这河已经到头了，你开什么河也得有个尽头啊，它不能开起来没完呢。再一打听啊，益城这会儿离乌桓还远着的呢。这些子大家可犯愁喽，都劝丞相，我说丞相，咱别走，这仗咱就算了吧，您看看这怎么走啊，我看这个道路这么难，咱走的那地方还不知道怎么样，听说前面还没道了。曹操也有点犯愁，曹丞相这两天的心情很焦急。他着什么急呀、啊？他手下的第一流大谋士郭嘉还病了，郭嘉水土不服，一天到晚呢他是光吐不吃饭，你说这怎么能行啊。曹操听大家这么一说，哎呀，倒是啊，那咱们问问奉孝吧。曹丞相问问郭嘉想回兵，郭嘉强大的精神由床上支撑起来了，丞相不能回兵，您的将令已经传出，是令下如山倒，乌桓咱是非打不可，您不要想我的病，我养一养啊就会好了，不服水土这算得了什么呀，我还能支持得住。咱们的人马已经来到益城了，好不容易眼看伸手就可取二原首级了，您怎么能回兵呢？丞相您不用着急，我打听过了，前面的道路确实不好走，不过我知道这儿有一个人，这个人叫田畴啊，他是当地一个有名的地理仙，地理非常熟悉，您请他来做个向导，咱就能把乌桓拿过来。啊，那好，奉孝，你安心养病吧。啊，我去请请这位田畴先生。曹操跟手下人一问，确实有这么一个人，据说袁绍请他多少次都没请去，曹操派人去请，哎呦，费这劲呢。请了俩半月才把这位田畴先生找着，还真不错，这位还真来了。到这一见曹丞相，

0: 曹操首先问他说，袁绍请你，你怎么不去？田畴笑了，袁绍这个人他依附豪强，欺压百姓，难成大器，我烦他。哦，言外之意那就是挺欢迎这位曹丞相。曹操挺高兴，就把让他带路的事跟他说了。田畴一听，可以，这个路是不好走，只有两条路能取乌桓。第一，就像您想的那样，由义城这会儿兵进吴中奔乌桓，但是一路上有人家乌桓重兵把守，那是乌桓的咽喉要道，你根本过不去。还有一条道，我听老人传说呀，这条道已经有200来年没有人走了，咱们是不是由这条道插过去？那就是由义城奔卢龙，直奔柳城取白狼滩，我看是二元可灭。哦，多谢先生，那我们就要有劳先生您做我们人马的先导，我愿与丞相带路。曹操大喜，厚谢田畴。曹操又把这事儿跟郭嘉说了，郭嘉一听，太好了，丞相您要轻装进兵啊，把能不带的那子重都把他留下，仅带些口粮就行了，越轻便越好，人马您要好好挑选挑选，让他兵强马壮。曹操一听，这话对，另外还有一件事，丞相您得办，您必须如此这般。嗯，奉孝，你想得太周到了。曹操一方面挑选精兵，一方面呢，让军校往外传扬，乌桓不打了，回兵许都。为这个，曹丞相在这义城的要路咽喉口挂起个大牌子来，干什么呀？曹孟德回兵许昌。这几天的功夫就传扬出去了。然后这会儿把这人马也挑选齐了，曹操带着几员上将，由田畴领路，就奔卢龙开下来。哎呦，这道是真不好走啊！幸亏有田畴领着路，不然呐，休想前进一步啊！越走道路越艰难还不算，粮食没了，能带多少口粮？这怎么办呢？就只好杀马。吃这马肉，最大的困难没水喝，军事掘井啊，一挖井挖好几十丈深才见点水。这些军校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了柳城。这柳城在哪儿啊？就是现在辽宁省锦溪县西北。曹操的人马悄悄地已经把白狼滩给包围起来。踏顿呢、啊、这时候跟袁熙袁尚正在那儿饮酒欢歌呢。袁熙袁尚有点坐卧不宁，他们俩人问踏顿，曹操要领人马打来怎么办？踏顿一听，嗨，不能，曹操除非神兵天降，再把他由地里长出来，他哪能来得了这儿啊？另外探报已经说了，他回兵许都了。您二位啊，就报。把踏顿吓一哆嗦，怎么了？大事不好，曹操的人马已经包围了白狼滩。什么？满口胡说。他这话音没落，哒，外边一声炮响，是喊杀震天。踏顿跟二元一看，赶快迎敌，把人家杀来了。他们上马迎敌，当时乌桓的人马与曹丞相的人马就混战到一处。曹丞相人马有些疲惫了，一个个劳累得不得了。乌桓这些人马是一代劳，而且都十分凶猛，杀的曹兵纷纷后退。曹丞相登高一望，这怎么能行啊？他仔细一看呐、啊，哼，乌桓这人马不怎么样，怎么回事？没有经过训练，满世界乱撞，那队伍都不整齐。曹操撇了撇嘴，哼，他一点手就把张辽、徐晃、李典、乐进叫过来，你们呢分四路给我往上杀，只许前进，不许后退，我亲自给你们擂鼓助阵。张辽一听，哎呀，丞相， 您可不要冒这个风险呢，那怎么能行呢？我们一定打上去就是了。话没说完，张辽几员大将邦安上了马了，大喊一声杀，就冲下山头去了。曹操亲自为几将是累。
1: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43%，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银县从金青县到 G110字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评书下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60回平北方兴造铜雀台。
0: 曹操奇袭乌桓，杀了蹋顿，可是袁熙袁尚不见了，快找吧，就为灭这俩人来的。抓到了一个小校，一问这才知道，袁熙袁尚刚一开仗这俩就跑了。这回又逃哪儿去了？逃到辽东太守公孙康那儿去了。曹操只得收拾战场回兵柳城，重谢田畴。曹操刚到柳城，有人来报，郭嘉先生已经在义城死去了。曹操一听，痛叫一声，天绝我也，扑通当时昏倒在地。众文武赶忙给扶起来，呼叫了半晌，曹丞相才缓醒过来。他是放声痛哭啊，大家怎么劝也劝不住，丞相是越哭越伤心。自从得国家之后，他是屡战屡胜，给他想了多少好办法。曹丞相这才对文武说，列公，我们大家年齿相当，说咱们这岁数都差不多，只有奉孝年轻啊。他在义城死的时候才38岁，我想把所有的后事全都托与奉孝，没想到他这么小的年纪就夭折于义城，我怎能不哭啊。曹操真这么想的，说咱们大伙儿这年纪都差不多，都50开外了，只有郭嘉年轻，才30几岁，我呀平定北方得取天下之后，把所有的大事我就托给郭嘉。可是他死了，这能叫我不哭？大家也想起郭嘉的功绩来，也都纷纷落了泪。曹丞相立刻吩咐回兵义城。曹操来到义城，在郭嘉先生的灵前顿足大哭啊，大家纷纷解劝，丞相您这么哭不行，哭坏了身体可怎么办呢？怎么劝也劝不住啊。这时有人递过一封书信来， 说这是郭嘉先生临终之前留给丞相您。

您的一封信。曹操斩了斩眼泪，把信接过来看了看，就把信揣起来，这算勉强止住了悲声。祭奠完郭嘉先生之后，曹操就在义城这儿按兵不动。众家武将一看，这是怎么回事啊？也不兵进辽东打公孙康、朱二元，也不回许昌，丞相就住在义城这儿，想郭嘉先生，一想起来就掉眼泪。这两天饭量也减了，明显的也消瘦了，这怎么得了啊？大家一商量，咱们是不是劝劝丞相啊？对，夏侯惇一听，走，我跟大家一块儿去。好多武将来到了曹丞相的面前。丞相，咱不能总在这儿住着不动啊，咱得兵进辽东打公孙康、朱二元呢。郭嘉先生生前不是嘱咐过吗？二元不灭，祸根不除啊。您怎么总在这儿住着不动地方啊？曹丞相看了看这些家武将，哦，进兵啊，啊，不用进兵，等着吧。等几天呢，公孙康就会把袁熙、袁尚的首级送到义城来。周围几员将都饿了，怎么回事？坏了，丞相想这位郭嘉先生想魔怔了，哪有这事儿啊？哦，坐这不动地儿，公孙康能把袁熙、袁尚的首级送来？我说，再一看，曹丞相把双睛一闭，养神了，不言语了。众将只好悄悄撤出来，大家都问夏侯惇，这怎么回事啊？夏侯惇也说不上来，看来丞相想郭嘉先生神经了，是有点，那得赶快请先生给看看呢。大家正在议论着呢，由外边慌张张进来了两个探报，回禀夏侯将军，这辽东太守公孙康派使臣来了，可能啊是给丞相送礼来了。哟，夏侯惇听这事儿新鲜呢，公孙康把袁熙、袁尚给收留了，他怎么能给我们丞相来送礼呢？这些武将由打着谋臣口中也知道了好多，说公孙康这个人是久不兵服啊，怎么个意思？他谁也不搭理，谁他也不服，他有兵有将有粮草，就好像个辽东王子似的，他怎么能给我们丞相送礼呢？众将就跟进来，两个探刀见着丞相这么一说，曹丞相笑，哈哈哈哈哈，怎么样，送来了不是？快请。只见外边辽东使臣进来了，见丞相十里之后，先递过一封书信，是公孙康亲笔所书，然后这使臣一招手，只见由帐外进来了两个军校，一个人手里捧着一个描金的盒子，啪，到了大帐之中，把这盒盖这么一掀，把众将吓了一跳。盒子里装着什么呢？两颗血淋淋的人头，正是袁熙、袁尚的首级。哎呦，众家武将哗的一下不约而同都看着曹丞相。曹丞相吩咐众带来使，然后他加封公孙康为襄平侯、左将军。使臣叩谢出帐，手机放在这儿。可是曹丞相手下这些大将一个也没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咱们丞相神仙一样，怎么就算旧了？公孙康能把二元的首级给送来呢？曹丞相也看出来大家这种心情，他由腰里拿出封书信来，就是郭嘉临终前给他写的那封信。曹操一看这个信，又掉眼泪了。主公看看吧，郭嘉

0: 在信上写得清楚，说是二元要是弃乌桓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丞相您千万别进兵，因为您一进兵，公孙康就与二元勾串到一起了，和咱们决一死战。要是不进兵的话，公孙康为保住他的辽东，他准能把二元给杀了，同时还能把手机给您送来。要不怎么郭家高呢，病得那样，他就看到这步棋了。果不出他所料，袁熙袁尚由乌桓跑出来之后，就跑到公孙康那儿去。有人一禀报公孙康，公孙康一听，什么，袁熙袁尚来了，干什么来了，是不是娶我辽东来了？他父亲袁绍活着的时候可就想把我辽东给吞了，他当时把他的谋臣武将都找来了，这么一商量，有人说应该留，有人说应该不留，把他们撵走。其中就有一位谋士给公孙康出了个主意，您这么办，二元这不是远路风尘投来了吗，您看看曹操的动静，如果曹操要领人马来打咱们，袁熙袁尚来了，这还是咱们一份力量，咱们就跟他合兵一处拒曹。如果曹丞相不打咱们辽东，那咱就把二元杀了，把袁熙袁尚的脑袋给曹丞相送去，这不就完了吗，曹丞相还得重谢您呢。公孙康一听这个主意高，就按你说的这么办，他亲自出城把袁熙袁尚给请下来。这俩来也没安好心，他们由乌桓一跑出来，俩人在道上就商量了，哎，辽东可是个好地方，兵精粮足，公孙康手下有个十几万人马，咱们到那儿以假言相哄啊，竟跟公孙康说好的，趁其不备咱把他一杀，连地盘带人马都咱们的。嘿，袁熙一挑大指，三弟你想的真妙，这俩就这么就来了。公孙康把咱们给接进去之后，等了好几天没听见曹兵的动静，派人一打探，曹操在义城上按兵不动，根本没有取辽东之心。
1: 哈哈，公孙康高兴，好，正像我这谋士说的这样，人家曹操不想打我，别客气了，他们假意请二元吃饭，到这儿来还没等进门就给杀了，这么把手机给送来。曹丞相手下的文臣武将听到这儿都双挑大指啊，赞叹不已，郭嘉先生太高了。曹操领着众文武又一次祭奠了郭嘉，然后曹操在义城是大摆庆功宴，这次整个的北方算全部平定了，冀青幽并四州夺过来了，乌桓平定了，辽东安抚了，后患已除啊，曹丞相是大志已舒啊。为了平定和统一北方，曹操花了多少心血，就自打官渡开仗到现在平定了四州，一共花了7年的时间，也就是说由公元200年开仗打到207年，由建安5年打到建安12年，这胜利来之不易啊。曹操之所以能够平定北方，打这么大的大胜仗，就是因为他会用人呢、要不他怎么这么想念郭嘉？郭嘉、荀彧、荀攸、许攸，不管是谁，他是从谏如流，择其善者而从之。你说他听你说的对，他就这么办。袁绍手底下谋士也不少啊，你像什么田丰、沮授、许攸、沈佩，不也好多吗？可是给他出主意，袁绍都不听啊。
0: 这人他自作聪明。

自以为是，优柔寡断，当绝不绝。那谋士没少给他出主意，说应该攻许都了，他那孩子闹病了，就因为这孩子的病，他宁可不出兵。你说这多大出息。他不单不听谋士的话，还把那些谋士啊给杀害了不少呢。田丰就让他杀了，把沮授也给下了狱了，许攸也让他给赶跑了。你说这能好吗？再说人家曹操实行的政策好啊，他是抑制豪强，安抚百姓，减轻百姓的税赋，深得民心呢。袁绍不然了，他是加重黎民百姓的赋税呀，加重徭役，逼得百姓们一个个家破人亡，走投无路啊。再说人家曹操会打仗，会用兵，以少胜多，袁绍呢是好为虚事，不知兵法，他根本就不会打仗，什么事儿都讲究要个样子，就这样还不让人曹操给打败了。别说袁绍70万人马，就是170万，他也得输与曹孟德。要么怎么郭嘉在官渡之战之前就分析了这个形势，给曹操讲了十胜十负之说呢？那给曹操多大的鼓励啊。说曹操占10胜，袁绍占10败，郭嘉分析的条条是理呀，要不怎么曹丞相这么想念郭嘉呢？这次平定北方，以郭嘉为首的这些谋臣们立了大功了。曹操领着人马在益州这儿歇兵几日，然后保着郭嘉的灵柩兵还冀州。不能把郭嘉埋葬到这儿，得埋到许都去。曹丞相70万大军浩浩荡荡，不能从原路往回走了，也不想那么走了，贴着这个海边往回走。哦，这真是边敲金镫响，齐奏凯歌还呢。曹操走到现在这昌黎县附近，他站在高山顶上，望着那波涛汹涌的大海，呵，蓝娃娃海天一色，曹操诗兴大发。当时他做了一首名诗，叫《观沧海》。这首诗啊，描写了沧海大自然的风光，同时也抒发了曹操取得胜利后满怀豪情。毛泽东同志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里曾提到曹操北征乌桓和他的这首诗，说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魏武就指的是曹操，魏武帝嘛。东临碣石有遗篇，遗篇就是遗留下来的这首诗，就是曹操的这个《观沧海》。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曹操率着人马回到了冀州，首先上表朝廷，为郭嘉请封。另一方面派人把灵柩送还许都安葬，把郭嘉的儿子郭毅留在曹操的身边听用。曹操刚安排完，程昱进来，他是满面笑容啊。曹操一看，有什么高兴事儿，把你乐成这个样子？哎，丞相，我给您一件东西看看。程昱说着，由怀里取出一件东西往这一放，哎，曹操一看，这挺新鲜的。什么呀？是一只铜雀，就是一个铜做的小鸟，挺好玩的。曹操一看，程先生，你在哪儿买的呀？程昱说，我这不是买的，您走之后我在这儿练兵啊，那天一掘土挖出来的。

说我听人家给我说过一个故事，不知是真是假，说古代有个皇帝不是叫舜帝吗？尧舜呢，说这皇上挺好的呀。说舜帝的母亲呢，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玉雀入怀，有一个白玉做的小鸟飞到他怀里去，从那儿生的舜帝。这当然就是传说了，不过这只铜雀呀，我觉得很吉祥，所以我劝丞相您在漳河畔修一座铜雀台。曹操一听很高兴，呵呵，程昱先生你想的真细呀、啊、丞相您看我还给您画了一张图呢。曹操一看这图画的不错呀，好啊，铜雀台。哎，曹操吩咐去把我的幼子曹植找来，就是他老儿子。曹操特别喜欢曹植，曹植啊是文武双全，这个人很有才华。曹植到这一看这图啊，图画的不错，但是不够雄伟，也不太详尽，就是画的还不够吧。您这不是铜雀台吗？我看应该修三座，中间这个叫铜雀台，左边修一座叫玉龙，右边修一座叫金凤，然后咱们再修它两条飞桥啊，是横空而上，那可就显得雄伟壮观喽。曹操一听乐了，哈哈哈，我儿所言甚善，那你说这台得多日子能把它修好？曹植想了想，最快得一年。曹操一听，一年也修，修好了之后我就在铜雀台上这么一住，是以御晚年，我找这么个养老的地方得了。曹植领命去修铜雀台，真修了一年，他还做了一篇铜雀台赋呢。曹操安排完曹植去修铜雀台呀、啊，他就领着文武带着人马回奔了许都。回到许都来呀、啊，又连庆了三天呢、啊，也值得一庆吧。别看打了七年仗啊，得过了四州，啊，不那么简单呢、啊。在这庆贺的同时，那些谋臣们又给曹操出主意了：“丞相，北方已定，后顾无忧了。可现在我们应该转过脸来看一看南方。”说如今还有刘表和孙权与我们争衡，这个刘表不值一谈，使人担心的是这孙权呢、啊、他继承父兄之业，在江东一带这势力可不小啊。还有一个人呢、啊、就是那刘备刘玄德，您别看现在他跑在荆州依附刘表去了，他是没得势啊，得势之后恐怕就要与丞相您以及孙权成鼎足之势，丞相不可不防。嗯，曹操一听这话说得对，我早有此心，回到许都来，我想暂歇几日就举兵南进。嗯，不行不行。谋臣一听摆摆手，丞相那太早了，咱们这一仗打的咱们得好好恢复恢复。您别看您得了袁绍六十几万人马，咱们还得训练训练呢、啊、这些人刚过来也都不摸头绪，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稳定稳定军心，刀枪咱们得重新打造，粮草得好好准备。我们看打江东啊，可不能像取袁绍这么容易了，最好咱们在这儿歇他一段时间之后，先取荆州灭刘表，杀死刘备，然后取江东，一统天下。曹操非常高兴，就以诸公之计呀、啊。从此曹操在许昌这儿是屯田练兵，郭嘉生前估计的还是真正确。郭嘉不在义城就说了吗？

咱就放心打咱的。刘表啊，他绝没有那个胆识取咱们的许都，就是刘备给他出主意，他也不能那么做。果然不假，曹操远征四周的时候啊，刘备真给刘表出主意了，说咱不能在荆州这儿这么守着呀，您给我几万人马，趁着曹操远征乌桓，咱呐把这许都给他取过来得了。刘备也有点着急了，他想啊，露一露头角也难怪，自从曹操把他打败之后，他走投无路，投到了荆州刘表这儿，已经住了好几年了，在这儿生了一个儿子了，都就那刘禅阿斗，他整天是如坐针毡，要兵没兵，要将只是关张赵云，依附着人家刘表这儿，所以他想取许都，跟刘表说了好几回了，刘表不干，不行啊，贤弟，那曹操多奸诈呀，他那么好对付啊，你别看他远征乌桓去了，他一定把家都安排好了。许都咱不能去，刘备就明白了，人家不是不取许都，是对自己存有戒心。哎，没办法，还得听人家的。忽然这天有人来禀报，说是江夏有个张武、陈孙，这两员将造反了。哪儿这么俩人呢？就是袁绍那外甥那高干，他手底下这么两个大将，跑到这儿来，降了刘表了。刘表就把这俩给安排到江夏，想不到这俩反了。刘表没主意了，哎呀，这怎么办啊？刘备一看，大哥，不必着慌，我去把他们收降了就得了。哎，那可太好了。刘表给了刘备、刘玄德一万人马，玄德领着关张赵云就杀到江夏来，两下把阵势摆开之后，玄德一看，哎呦，让张武胯下的那匹战马把玄德给吸引住了。这马怎么这么好啊，看着像一头玉狮子似的。无意中他挑起大指，说你们看张武这匹马多好啊。旁边的赵云一看，啊，哦，他马好啊，可不知道此人武艺如何，我先跟他战一百合。赵云催马就到了阵前，俩人通明一打，没走三合，噗，一枪让赵云把张武挑于马下。赵云在鞍桥上一探背，砰，就把张武那马的铁骨梁抓住了，哒哒哒哒哒哒，他把这匹马给拉回来了，交给刘备。主公，您不说这马好吗？我给您拉过来了。刘备也乐了，哈哈，父弟，你可心眼真实啊，我一念叨你就把马夺来了，好，我骑上他吧。把陈孙也给杀死了，平定了江夏，刘备带着人马回到荆州来。刘表出城迎接，他也发现这匹马了，哎呀，贤弟，这马怎么这么好看啊，你在哪儿买的这么匹战马呀？大哥，哪儿是买的，是这么回事。哦，两军阵上得的好马，哥哥您喜欢吗？那我就把这马赠给您吧。刘表一看，那多不好意思，还您骑的跟我骑的不是一样吗？多谢贤弟。刘表当即就不骑自己那匹马了，换了这匹坐骑了，把刘备接到城中来。当刘表骑着马回府的时候，在门口这儿站着一个人，这人一看这匹马，哎呀，刘表一看，怎么了，您怎么骑这么匹马呀？说话这人是刘表手下的谋士蒯越。我骑的马怎么了？这马不能骑呀，这是一匹方主人的马，您没看马的左目下有泪槽吗？此马名为地卢，是谁骑他谁死啊。刘表机灵打了个冷战，好啊，玄德，难道说你有害我之心不成？

0: 转念一想，不对呀，这马是我跟人家要的呀。刘表想来想去，嗨，不管怎么说，明天呢，我把这马给他来个物还本主。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下期节目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

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晨，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骏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昭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

0: 年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羊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羊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里是杏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38%，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提起美食，对于资深吃货来说，光品尝它的味道是不够的，还要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舌尖上的中国，解锁地道美食，了解饮食背后的人文符号。暴殄天物，皮之不存，肉能有味。不吃皮的人可能错过了这个世界上最勾人心魄的美味，甚至可以说整个食物的灵魂就在那外面的一层皮上。
3: 在吃这件事上，各种食材的皮看起来十分多余，仿佛只为了包裹里面的精华而存在。菜谱说到处理蔬菜，第一步往往就是去皮。有人不爱吃皮，理由通常有两个，要么受不了滑腻的口感，要么觉得皮下脂肪太厚，不利于身材管理。这两个所谓缺点，在吃皮爱好者心中却是比之砒霜，五之蜜糖。在不同烹饪手法下，鸡鸭鹅皮不只有滑腻一种选项，它可酥可脆，可焦可嫩，可弹可滑。皮下脂肪更是美味的源泉，或一口爆汁油脂充盈口中，或在炙烤时产生美拉德反应，让人欲罢不能。甚至可以说整个食物的灵魂就在那外面的一层皮上。鸡皮的腌制过程中最先接触到腌料，所以滋味最足。裹上炸鸡粉之后，不仅给鸡皮加上了一丝酥脆，保护了鸡皮没有直接接触滚烫的热油，让鸡皮变酥脆的同时又保留了软弹的口感。大咬一口，鸡肉轻松脱骨，鸡皮却难以轻松撕扯下来。鸡皮跟鸡肉难舍难分，轻轻一拉，会发现鸡皮酥脆的外表下隐藏着胶质的弹牙感，一口下去才是炸鸡的完美境界。但如果你独爱炸鸡皮，也有选择，大多的老北京美式炸鸡店如白纸坊、新桥、永顺都有单独的炸鸡皮售卖。炸好的鸡皮色泽金黄，香酥脆嫩，轻轻一掰就咯吱咯吱地断掉，入口酥脆，满嘴酥香，还有油脂在口腔中游走，每一口都是毫无遗憾的好吃。同样是在高温下制作，烤鸡皮则是另外一种口感。在万物皆可烤的东北，鸡皮虽不是桌桌必点，但只要你吃上一回，就绝对终生难忘。鸡皮切成小片，紧密地穿在竹签上，上炭炉上炙烤，火候是关键，保证鸡皮熟透是基本。真正考验手艺的是怎么才能保证外面焦酥的同时，里面还能软嫩弹牙。这还没完，东北烤鸡皮的灵魂其实是上桌前撒出的那一把白砂糖。鸡皮还在滋滋冒油，白砂糖半融化在油脂中，吃进嘴，表面的焦酥，内里的弹牙，再加上白砂糖的颗粒感，其美味堪称东北烧烤中隐藏的王者。不同于复杂的加工手法，鸡皮的大道至简则是白切鸡。鸡肉经过繁琐的焖煮流程，从锅中捞出之后要立刻放入冰水中，经过冰镇

0: 鸡皮会迅速收缩，能把汁水都锁住的同时，更让鸡皮变化出爽脆的口感，使冰火洗礼后绽放出无与伦比的美味。而说到鸭皮，第一个提起的一定得是北京烤鸭，眼巴巴地盯着师傅把鸭皮片下来，趁着滚烫蘸上白砂糖放入口中，油脂糖分交融，绝对值得闭眼回味几秒。皮和肉混合着，用薄薄的面饼卷起，加上黄瓜条、葱丝、甜面酱，趁着脆劲儿咬一大口，瞬间就 get 到了烤鸭的精髓。南京烤鸭则是另一种风味，鸭子烤熟后，鸭肉的水分油脂都乖乖地藏在鸭皮下，连骨带皮斩成小块，浇上一层厚厚的卤汁，滋味尽入，鸭肉软嫩，鸭皮香酥，两者相辅相成。在四川乐山，还有一种以皮著称的甜皮鸭，经过卤制、油炸和两次刷糖做出的甜皮鸭细嫩肥厚，脆薄的鸭皮油光发亮，拿起一块，手指上都沾满了糖液，鸭香裹着蜜糖，是脂肪与糖分的双重暴击。但论油香，谁都比不过鹅，烧鹅价贵，除了胜在口感紧实和滋味清淡悠远，更是因为烧鹅皮厚度是烧鸭的两三倍，皮下的脂肪层也更加的明显，即使是淋上汤汁也能很好地保持酥脆感。猪皮是餐桌上最常见的皮，可酱可烤可炸，从北到南滋味万千。皮冻是北方过年的标志，虽是凉菜，但做一盆并不容易，把肥肉刮得干干净净才能保证口感，熬的时候人要一直盯着才能保证卖相。东北皮冻不加酱油和其他调味，只清水熬制，有青冻和花冻之分，青冻只有肉冻没有皮和肉，颜色乳白，蘸上酱油和蒜末调好的蒜酱，是桌上的下酒神器。花冻是有肉皮的，肉皮散在肉冻中，咬一口肉皮弹牙，嚼起来余润而清爽。但在一个广东人眼中，猪皮的最佳归宿是被做成烤乳猪。粤菜中烤乳猪分为化皮和光皮两派，化皮又称芝麻皮，用旺火炙烤，并不断在表面涂抹油和酱料，这样油爆出来的猪皮气泡疏松，如芝麻点点密布，吃起来香酥迷人。若是想吃更脆猪皮的，还有云南脆皮五花肉和桂林米粉中的锅烧脆可选。五花肉腌制过后下锅反复油炸，可煮大烧米线，也可拌在米粉中，油滋滋的脆皮冒着香气，是整碗的点睛之笔。
1: 云南清丽，上海精致，而这些令人垂涎的吃食竟大多油宽色重。云南清丽，上海精致，而这些令人垂涎的吃食竟大多油宽色重，缱绻甜腻，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油腻。
0: 都说江南清丽，上海精致，而这些令人垂涎的吃食竟大多油宽色重，缱绻甜腻，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油腻。中国八大菜系之外，上海人自创了本帮菜，也就是本地菜的意思。从苏南至浙北的这一大片吴语区，自古民风民俗方言口味都相当接近，所以从上海的本帮菜里，我们能够发现许多苏帮菜、西帮菜、徽菜、杭帮菜、宁波菜的影子。本帮菜的

不少名菜时也都一贯重油重糖，譬如坡上得席面的响油鳝丝，听听这菜名儿就知是个重油的菜色。响油鳝丝要用到两遍油，第一遍热锅入猪油，下鳝丝爆炒，加酱油、白糖、黄酒焖熟，收汁装盘。第二遍色拉油烧热，滋拉一下浇在鳝丝上，上桌时油还滋拉作响，响油鳝丝因此得名。最百搭的八宝辣酱也最是有趣，它叫辣酱，可又不那么辣，仍是一贯的酱香与甜鲜并存，酱丁们被汁紧紧裹住，红乎乎黑搓搓上来一大盘，筷子向一堆难辨真容的酱丁里头伸去，可能夹到豆腐干、茭白、肉丁，也可能夹到虾仁、鸡胗、香菇，总之是下粥配饭拌面的利器。这道菜吃到最后，照例碗底汪着油。最哄小孩子喜欢的油爆虾呢，让河虾进旺锅热油里走一遭，半油炸半爆炒，高温令虾壳与虾肉迅速分离，油脂让虾肉更加脆嫩，照样是黄酒、酱油、糖调味，整道菜酥脆弹滑，只是这油腻的劲儿也自不必说。要论寻常家里做不出的，非忒黄油莫属。将大闸蟹、螃蟹、蟹膏剥出，用猪油炒制，然后以油封存，要吃的时候舀出一小坨，云淡风轻地搭配在米饭、面条、豆腐上，那份不经意是饮食界里的凡尔赛风格。蟹黄本就高脂高油，再以猪油炒，其中的热量简直可想而知。除去正经菜肴，妖娆明快的十里洋场也促生出各式零嘴点心。不食不食是江南人素来的讲究，逢节假日时吃的点心也一样。网红沈大成青团其实原本是清明时节的点心，糯米粉混合艾草做成绿色的外皮，里头裹上细腻香甜的红豆沙，从前的艾草青团只不过是甜而已，现在一年四季都可吃到的青团和面时就加入了大量的油，以求更加滑糯的口感，剥包装时一不小心手指就会沾上滑腻腻的油。一过立秋，上海人就盼着鲜肉月饼吃。以前鲜肉月饼只在中秋节前的大半个月开始上市，节日一过就一呼全部不见了。刚出锅的鲜肉月饼金黄动人，一口咬下，饼皮在嘴里酥酥地化开，里面肉香喷涌而出，煎火流淌出一点点的肉汁，小孩子一吃上就停不住嘴，总要被父母阻止，过会儿饭都吃不下了。吃年夜饭那天，压轴好戏是哪怕再酒酣饭饱也要舀一勺子的糯米八宝饭，同样走的是软糯甜油香的路线，八宝饭之甜腻不必多说了，糖尿病人是万万不敢碰的。其他诸如定胜糕、条头糕、桂花糕、橘红糕之类，过去是年节时亲友聚会常备的点心，现在当然随时可以买到了。这些也都是以糯米为皮，以细软豆沙或蜜枣、莲子等为馅儿，皆是外头软糯酥，里头甜油润，哪一样都是上海人心里最甜美的念想。还有一年四季都有的，诸如生煎馒头、小笼馒头之类，虽可当主食，也被上海人叫做点心，是上海市井小吃的招牌。馅儿里肥瘦三七开，还要放块油汪汪的皮冻。对了，生煎馒头最诱人的时刻，不是在嘴里大嚼，而是在平底锅的油里吱吱作响的时候。浓油赤酱、齁甜腻歪的饮食并不符合当代健康理念，与减肥更是大大不利。然而，上海人中
并见不到多少胖。

0: 粽子，因为有这些咸鲜菜式的加入，所以才能恰到好处地中和那份浓油赤酱。餐桌上有了红烧肉，就搭配个咸菜毛豆；有了卤到黑红的猪大肠，就轻拌一碟马兰头；有了油爆虾，就搭配低油不沾的青菜汤。江南物产丰富，上海人对蔬菜的热爱也是刻进骨子里的，每顿餐总要点缀些绿色。别地方的口中的小油菜就有个别名叫上海青，虽是油是甜，但上海人讲求吃得精而不在多。哪个北方汉子到上海人家里做客，一不小心十五碗饭的调侃并不是假的。上海人盛饭的小碗捧在北方汉子手里就像玩具似的，一不留神就能吃个好几碗。菜碟也一样，皆是小而精致，饭桌上红的绿的白的，叠叠展展的摆上好几盘，量少而精，大约是上海人食油腻而不肥的原因。
1: 南北方的汤锅不会放过任何羊，冬至的来临让气温从零度左右徘徊的状态骤降，羊汤对于冬季的意义就像是获取温度的快捷方式，羊汤下肚，冬天也变得轻快了。羊汤的出现还会让节日变得更有仪式感。
0: 冬至的来临让气温从零度左右徘徊的状态骤降，羊汤对于冬季的意义就像是获取温度的快捷方式，羊汤下肚，冬天也变得轻快了。秦岭淮河不仅分出了南米北面、饺子和汤圆、甜粽子与咸粽子，而且也让羊汤有了北派和南派。到了内蒙古草原，发现跟烤全羊手把肉比起来，羊汤才是内蒙古人生活的主角，街边、车站售卖羊汤的店铺随处可见。一碗热羊汤，外加咸香的油酥被子饼，胡麻油的特殊香气与羊汤在口中交缠不清。草原上做羊汤向来重视用料丰富，讲究全羊，要三料、三汤、三味，其中三料又分主副。主料为红，心、肝、肺；辅料为白、肠、肚、头。熬羊汤的过程看上去豪放，要把褪毛后的羊头斩成麻将块，挑分出羊脸的各个部位，接下来再焯水、撇血沫，动作果敢熟练，会宰羊的汉子最迷人。宁夏的滩羊肉口感鲜嫩不膻，和白萝卜清炖就是一道好菜。当地人做羊肉汤的方式简单，和当地特产的枸杞、红枣、党参组成的滋补三件套，加水熬开，仅仅加盐保持原汁原味，没有多余的调味和手法，全靠自然的馈赠。天津人的饮食精髓中逃不离腐乳这个小料，例如闻名的煎饼果子和嘎巴菜，最后的点睛之笔都在那勺淡粉色的腐乳汁。由于腐乳的存在，羊汤在天津像是道实验派菜系，棒骨熬汤后加羊杂的步骤只是舞台刚刚搭建，除了腐乳还要配上麻酱、酒花，最后一大把浓绿的香菜碎收场，真是斑斓的色香味三重体验。再往内陆地区寻找羊汤就没那么纯粹了，中原附近盛产小麦，碳水化合物几乎霸占人们的餐桌，这里的羊汤更像是食物中的调味剂，而如何能搭配好各地特色的主食，似乎才是羊汤的首要任务。中原的羊汤不得不提河南，开封特色小吃羊双肠做法简单，用羊的大小肠子灌装淀粉和血水，煮熟后切片食用，虽然本质上与血肠无异， 但加了羊双长

0: 热底的羊汤，世界尽在开封有。河南的传统食物烩面闻名中国，这少不了羊汤作为绿叶的陪衬。陕西人吃羊汤有汤色上的区分，大荔、河阳、韩城等地流行两种，清汤和浓汤。例如蒲城习惯吃花椒的重麻味，汤色暗红发深，澄澄的水盆羊肉则讲究用小茴香，就清亮很多了。炖得软烂的纯肉配月牙饼，上桌前撒上蒜苗、葱花、香菜，不仅提香增色，更像是种百年传承的仪式。而在南方喝羊汤，似乎有着特殊的节日色彩。在川渝，羊汤变成冬至时家家必吃的节气饮食。四川盆地里的简阳也有羊肉节，可以说这座城市是为羊汤而生。羊汤在简阳变换出了独有的花样，当地大耳羊是中西合璧的品种，做法上同样追求混搭，熬、炒、煮、炖，每一道步骤都为羊汤注入了新的灵魂。羊肉入锅爆炒前，由先用鲤鱼炸出香气，而炖汤为了衬托鲜浓，还要加入猪骨、羊骨酒制。鱼羊一锅鲜的坊间传闻，在简阳实现。在更西南的地方，贵州羊肉粉闻名全国。贵州的辣独特，它称不上最辣，也算不上最香，但种类绝对最全，嗜辣之人来贵州准没错。羊肉粉的灵魂在羊汤底，贵州山地颇多，是名贵草药的天堂，让放养的山羊常年大补，肉质紧实，充满嚼劲儿。做粉要用隔年鲜米，水泡发酵后打浆蒸至半熟，做法类似山西、山东等地的河洛，口感软糯。熬羊汤首选矮脚黑山羊，肥瘦相间的胸口肉最好，调味姜丝、陈皮，再加一把花椒。我发现善喝羊汤的城市都追崇简单二字。最后羊汤回锅煮粉，别忘贵州人的灵魂，加把干海椒。江浙一带有名的羊汤很多，例如苏州的藏书羊肉，传统要用穹窿山的山木桶来烧，称作盆汤，底部放肉，中部放肚，最后填满羊肝封盖，说这样能使不同部位的肉同时炖得恰当好处。还有浙北同乡的苏羊大面，到了冬天，街边一半是同乡包，一半是羊肉面，任何汤食只要下功夫熬汤，基本就成功了大半。同乡常用膻味极大的湖羊，但恰恰太湖边又盛产黄酒，二者焖炖后汤醇味厚，完美的结合。所以食物和城市的关系很微妙，它的缺点往往都能在周边找到攻克的绝招。南方的羊汤可能不是那么常见，但却是冬至时不能忽略的重要饮食，它存在于每个南方人的仪式感之中。
1: 民间有谚语，立冬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立冬是秋与冬相交的日子，饺子又恰有交子之时的意思，所以立冬之时又怎么能缺少一碗热乎乎的饺子暖暖身子呢？
0: 同立秋一样，在古代立冬也是个重要的时空节点。说文解字中写道，冬四时静也。冬的本意便是终结，它其实是先民结绳记事的绳结，人们在线的两端都打上结，就是冬的形象。冬季可谓是进补的好时机。元代呼思慧所著《饮膳正要》说道，冬气寒，以时暑以热性治气寒，这个时候真是不可贪图一时生冷之快，应该适时食用一些滋阴潜阳、热量较高的食物。 下面风舞君就为大家介绍几道

0: 立冬必吃的美食。在咱中国，吃饺子的节日真是不少，但立冬和冬至算是其中最为知名的了。老北京人说，立冬补冬，不补嘴空。这补冬的规矩便是要吃水饺。饺子两边翘翘，中间圆鼓鼓，看起来就像是人的耳朵，所以这饺子也叫饺耳。因此一句立冬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便为吃货们吃饺子提供了最好的理由。关于饺子还有交子之时之说，立冬是秋与冬相交的日子，所以交子之时这饺子不能不吃。如今依旧忘不了每次与家人朋友一起包饺子的时光，大家借着饺子之缘欢聚一堂，调侃人情，所说心意，皆是乐事。北方人们沉浸在饺子节的欢乐之中时，南方小伙伴们则开启他们鸡鸭鱼肉的进补之旅。在台湾，立冬这一天，街头的羊肉炉、姜母鸭等餐厅都是人满为患啊。许多家自己也会炖麻油鸡、四物鸡来补充能量，抵御寒冬。立冬还有着北吃饺子南吃鸭的说法，萝卜老鸭煲便是这天在南方经常现身的滋补佳品，醇厚香浓的滋味温暖身心，开胃健脾。老南京有句谚语，一日半根葱，入冬腿带风。葱味辛辣性温，能发散让人出汗，使体内郁滞不通的阳气随着汗液排出，阳气运行便通畅了，病邪也就随汗被驱除了。所以一到立冬，老南京人就特别讲究吃生葱，这样不仅能抵抗南京冬季湿寒，还能减少疾病的发生。但南京人吃起生葱并远没有那么豪爽潇洒，人们一般会把绿白相间剁碎的葱末放在小碟子里，再加点香醋香油，拿其他食物拌着吃，爽口却不至于辛辣，温润身心，也算冬日美味啊。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派。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最近养生小知识，人未老，肾却先退休了，我们究竟对它做了什么？
1: 尿毒症宣告了肾的衰竭，肾是一步步走向衰竭的，而不是一蹴而就，之间有一个过程。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一年新发尿毒症已达68万，死亡人数高达66万。慢性肾衰竭一般经历4个阶段，肾储备功能下降，肾功能不全待长期，肾功能失待长期，淡至血症期，尿毒症阶段。尿毒症的出现意味着肾走入了末路了，衰竭就是没有用了。肾是干什么的？是帮助我们把身体的废物、代谢产物、废物、尿素和多余的水分等排出体外。肾衰竭了，废物排不掉，过量堆积，我们就会出现中毒的一系列症状。肾衰竭了，不工作了，我们只能依靠血液透析把体内废物排出去，或者换肾来顶替没用的肾继续工作。肾为什么走向了衰竭？人未老，肾却先退休了，我们究竟对它做了些什么？民以食为天，科学均衡的饮食能够促进生长发育及维持机体健康，但错误的饮食却有着诸多危害。最典型的就是吃得太咸，因为肾是排泄钠的主要器官，吃得太咸，肾只得加班工作，才能把多余的钠排了，以维持平衡。另外，盐在体内会锁住水分，不容易排出体外，这无疑增加了肾制尿、排尿的难度，加重肾的负担了。但我们中国人喜咸，而且对腌制食物有种特别的情怀，很多家庭会在逢年过节时腌制大量的肉、鱼、香肠等当作必备年货，做得多的人家可以整整吃一年。除了咸食，还有几种食物我们平时为了护好我们的肾脏也要少吃，尤其是对于肾病患者而言，有些食物是绝对禁忌，因为有几种食物甚至具有肾毒性。下面几种食物经常食用最伤肾。一、动物内脏。很多朋友喜欢吃动物内脏，尤其是各种肝、脑、肠等，不过好吃归好吃，最好适量食用，因为动物内脏中含有高嘌呤和大量胆固醇，这些物质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很容易诱发尿毒症、心脑血管疾病等，因此一定要适量食用动物内脏。二、酒精。很多长期大量饮酒的人，其肾脏功能都不好，而且这类人群中不乏尿毒症患者。酒精进入人体之后，由肾脏将其分解，少量饮酒一般不会对肾脏带来太大影响，但过量饮酒会给肾脏的过滤功能带来压力，同时会影响肾脏的滤血功能，干扰肾脏的排毒和代谢。三、浓汤。很多朋友喜欢煲汤喝，但浓汤中的嘌呤和脂肪含量非常高，尤其是长时间熬制的汤，经常喝很容易让尿酸在血液中堆积，使得血液中尿酸含量升高，进而导致痛风和高尿酸血症，损害肾脏健康。四、碳酸饮料。当代青少年偏爱各种口味的碳酸饮料，甚至有人一度拿碳酸饮料当水喝，这是非常伤肾的行为。碳酸饮料一般都是高糖分、高热量的，长期大量饮用的话，很容易增加血液浓稠度，干扰肾脏的正常代谢功能，使尿酸增多，极易诱发尿毒症。五、涮肉。吃顿火锅涮肉别提多滋润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涮肉汤汁的嘌呤含量很高，会加重肾脏负担，再加上边涮边吃边聊，很容易吃撑了，

都会造成脾胃负担过重。六，部分中草药。很多人觉得中草药没有什么副作用，甚至有人自行煎服，比如苍耳子。曾经有家长自行采摘苍耳子，按网络上的方法给孩子使用，缓解过敏性鼻炎引起的鼻塞，最终因使用过量导致孩子肾功能和肝功能严重受损。此外，有些食物的肾毒性比之药物有过之而无不及。简单介绍几种：雷公藤、关木通、牵牛子、苍耳子、罂粟壳等等。其中雷公藤导致的肾损害最大，其次是关木通。关木通伤肾的原因是含有肾毒性物质马兜铃酸，其是一种有很强的肾毒性物质。所以平时大家千万别盲目吃中草药，就医一定要告诉医生自己是否有其他的病史。七，猪脑。猪脑中虽含有较高的蛋白质，但胆固醇、脂肪含量也非常高，是鸡蛋黄的八倍左右。过高的胆固醇会明显增加患肾衰竭之类的肾脏疾病的风险，而且这种存在的风险可以持续十几年。胆固醇摄入多了，也会引起高胆固醇血症，引发心脏病。中医也认为，其损男子阳道，男子食之损精气，所以最好是不要吃。八，酒后浓茶。很多人都认为苦涩的浓茶可以解酒意，其实这是个误解。浓茶不仅不能解除酒毒，还会增加对人体内脏的损害，特别是肾脏。茶叶中的各种碱性物质具有强烈的利尿作用，如果酒后喝浓茶，酒精转化成的乙醛还来不及分解，就会随茶水进入肾脏，其毒性会严重损伤我们的肾脏，所以千万别在酒后喝浓茶。

0: 四季养生小知识，别忽略双脚这个养生宝地，上病取下，百病治足，很多病症都能在脚上找到调理开关，简单又有效。
1: 俗话说，人老脚先衰，养生先养脚。脚位于人体位置的最低处，承载着全身的重量，步履轻快，精神充沛，是人体气足神旺的表现，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精神百倍的感觉。而当人感到精神疲惫的时候，往往最先感到腿脚发沉无力。脚行气血，连脏腑，通内外，不同的部分分别投射着五脏六腑，所以脚又被称作是人体的第二心脏。中医早就有上病取下，百病治足之说，即全身许多疾病可以从足而治愈。下面介绍几种通过脚就可以调理的病症。一、眼干，揉大脚趾。中医认为，肝主目，肝开窍于目，也就是说，肝是主管眼睛的。肝提供的血液及其阴精物质，源源不断地上输于目，才使目得以濡养。如果肝不好，那么血液及其阴精就不能濡养目，眼睛得不到滋养，自然会感觉到干涩，甚至是疼痛。揉脚趾头缓解眼干，因为肝经起于大脚趾，所以经常刺激大脚趾可以加强肝经的气血，从而滋养眼睛，缓解不适症状。二、助降血压，转脚腕。可以说，从脚腕到脚底是保健养生的一个重镇要区，而对老人来说，经常转动脚腕有助于抗衰老、降血压。每天早晚各一次，一般每次左右各转100下。有高血压的人一般有踝部发硬的症状，转动脚踝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长期坚持有很好的保健作用。三、消化不良，扳扳脚趾。人的第二和第三个脚趾上的穴位与肠胃有关，按摩二三脚趾指缝间的内庭穴，可达到健胃的目的。消化不良，有口臭便秘的患者，最好顺着脚趾的方向按摩此穴，以达到泻胃火的目的。对于脾胃虚弱腹泻、受凉或进食生冷食物后胃痛加重的患者，可逆着脚趾的方向按摩此穴。四、止咳，按小脚背。宝宝咳嗽，家长干着急没辙，不如抱着小脚丫子给揉揉，尤其是脚背，这对那些风热咳嗽并伴有扁桃体炎的患儿有较好的防治效果。找到宝宝脚背上大拇指根部两侧的部位，这就是扁桃腺的反射区，只要扁桃体发炎时，这个部位一按就会很疼，所以很容易就能找到。按摩时左右大脚趾都要按摩，一只脚按摩5分钟。之后及时给孩子多喝温开水，或者放一点盐的淡淡的盐开水，孩子咽喉肿痛的现象就会明显减轻。五、抗衰老，常抬双脚。抬高双脚也是锻炼足部的有效方法，只要每天坚持高架双脚2到3次。

0: 使人精力旺盛，体质增强，防病能力增强，对防治中老年常见的腰腿酸软、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疾病很有帮助。人之先天根于肾，涌泉为肾经起始穴位，如泉水之涌出为精气之所发，因此涌泉具有滋肾水、降虚火、镇静安神、健脾和胃、益肾利尿、疏肝明目、健足之功。七、肾气不足，抬脚跟。脚心有个很重要的穴位叫涌泉穴，属于肾经，气血从这个穴位像泉水一样汩汩地涌出来，然后沿着经络滋养全身。抬抬脚跟不但能按摩到这个穴位，还能拉伸脚底的肾经，起到刺激肾经的效果。老人家肾气不足的时候，容易精神萎靡，老是睡不醒，睡得再多还是精神不好，动一动就心慌，心跳得厉害。就这么简简单单的提提脚跟，每天练习几次，每次几分钟，就把肾气提起来了。当然下午五点左右的时候，肾经的气血最旺盛，这会儿抬脚跟更是会事半功倍。八、静脉曲张，踮脚走。踮脚运动也是一种简单易行的足部锻炼法。有研究认为，踮脚运动产生的双侧小腿后部肌肉收缩压挤出的血量，与心脏每搏的排出量大体相当。长期进行这项运动，能解除久站、久坐后的机体疲劳、下肢酸胀和因下肢血液回流不畅而引起的静脉曲张。每天坚持两到三次，每次五到十分钟。九、心火旺，按脚底。心火旺容易出现心烦易怒、口舌生疮、睡眠不佳等。中医认为，心火旺容易出现肾水亏，所以上火要补肾阴，以养阳，达到心肾相交。脚底的涌泉穴是肾经的起始穴，肾气从这里生发，用温水泡脚，并揉揉脚后跟，按按脚心，可达到打通肾经、引火归元的目的，对缓解心火有帮助。
1: 这一天，年轻人开着他的新车出去兜风，在遇到一个红灯的时候停了下来。
2: 这个时候，一个骑着电动脚踏车的老人停在了他的旁边。
1: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这辆时髦的跑车，对年轻人说道：
3: 年轻人，你的车真不错呀。
1: 啊，谢谢，我的这辆车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价值5000万美元，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20英里。
3: 哦，是吗？真是不错，我可以进来看看吗？
1: 那当然可以了。
3: 哦，真是一辆很漂亮的汽车，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我的电动脚踏车。
1: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老人下了车，年轻人也发动了汽车，30秒就到达了160英里的时速。
2: 这个时候，年轻人突然奇怪地发现他的后视镜里有一个小黑点，他似乎越来越近，原来有人跟在他后面。
1: 年轻人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260英里，然后他突然看清了那个小黑点，啊，原来就是刚才的那个骑脚踏车的老人。
2: 年轻人感到非常惊讶呀，一辆脚踏车怎么能够赶上他崭新的跑车呢？那于是他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320英里，突然脚踏车撞到了跑车的后部，撞得粉碎，年轻人赶快跑下车，幸运的是那个老人还活着。
1: 哦，我的上帝，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3: 是的，小伙子，我的裤带挂在你的车门里了，请你帮我拿出来。
4: 刺激养生小知识，经常晒太阳的人寿命更长，学会这四个小技巧，晒得事半功倍。
0: 万物生长靠太阳，但是不少人躲着太阳走，怕晒黑，怕皮肤老化。但您知道吗？晒太阳真正的作用是延长寿命。不晒太阳是生活陋习。丹麦一项长达26年的研究发现，多晒太阳能显著延长寿命，即使是由于过度暴晒诱发皮肤癌的患者，平均寿命也比普通人长了6岁。此外，瑞典卡罗林斯卡大学医学院同样针对近3万名女性进行了长达20年的追踪。研究人员发现，常晒太阳的吸烟者与躲着太阳的不吸烟者相比，

0: 两者寿命相当。日晒时间最长的吸烟者，甚至比躲着太阳的不吸烟者还要长寿 0.2 到 2.1 岁。研究负责人佩尔林德维斯特博士表示，虽然该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但不晒太阳与吸烟并列为高死亡风险因素是能够成立的。这意味着不晒太阳已经成为继吸烟、肥胖和不运动后人类第四种典型的健康恶习。晒太阳不忘这四处。晒太阳很简单，但晒对太阳可不那么容易。中医推荐春夏季节多晒四处。一、晒头顶补阳气。中医认为头为诸阳之首，是阳气汇聚的地方。百会穴位于头顶正中，为各经脉气汇聚之处，能通达阴阳脉络，连贯周身经穴。所以晒太阳时一定要让阳光晒过头顶，以通畅百脉，调补阳气。二、晒后背调气血。人体腹为阴，背为阳，且督脉、足太阳、膀胱经均分布在后背，所以晒晒后背有助于补充阳气。阳气就好比人体的卫士，阳气充足就可以抵御外邪入侵。三、晒腿脚去寒气。俗话说寒从足下起，阳虚体质的人一年到头腿脚都是冷冰冰的，这种情况最应该晒晒腿脚。阳光可以带走腿脚的寒气，还能加速钙质吸收，帮助预防骨质疏松。四、晒手心促睡眠。人们晒太阳时很少顾及手心，而手心恰恰有一个重要的穴位，劳宫穴。劳宫穴为心包经腧穴，五行属火，有清心火、安心神的作用。经常晒晒劳宫穴可以起到舒缓疲劳、促进睡眠、强心益气的作用。晒太阳也有警戒线，晒太阳有益健康，但过度晒太阳同样会伤身体。那么晒太阳的警戒线在哪里呢？一、掌握时间。晒太阳的时间可选在上午9点到10点，或者下午3点到4点，可暴露四肢和面部的皮肤于阳光下，每天晒半个小时左右。儿童可适当减少时间，成年人可适当延长时间，并根据每个季节光照时间长度以及个体反应来灵活掌握和调节。二、注意衣着。皮肤暴露面积越大，合成维生素 D 量越多，因此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衣着可以尽量少些。三、注意防护。阳光中紫外线过强会伤害眼睛，增加白内障发生危险，因此晒太阳时建议戴副墨镜或戴顶帽子，遮挡照射眼部的光线。如果阳光照射时间长、强度大的话，建议适当涂抹防晒霜，以防晒伤皮肤。四、走出户外。尽管隔着玻璃也能感受到温暖，但玻璃窗阻断了能帮助合成维生素 D 的紫外线，达不到促进补钙的目的。五、注意补水。阳光照射后易出汗，尤其是年老体弱者，应及时补充水分，避免造成脱水甚至晕厥。发热患者或患有严重心脏病、出血性疾病的老年人谨慎晒太阳。如果在晒太阳过程中出现头晕、恶心等不良症状，应立即停止。
1: 四季养生小知识，甘蔗不管生吃还是熟吃，它的功效大有不同。当遇到这种黑心甘蔗就要注意了。
0: 甘蔗不但美味，还是一种有不少食疗功效的中药，但生吃熟吃大有不同。生吃泻热。甘蔗的功效有很多，比如《正类本草》记载其利大小肠、下气力、补脾、消痰、止渴、除心烦热。《本草在心》记载其和中清火、平肝健脾、生津止渴、治吐泻、疟、痢、解疮火诸毒。很多人误以为甘蔗吃多了会上火，实际上古代医籍已经做了解毒。《本草新编》中提到，

0: 甘蔗，世人皆以为性热，不敢多食。不知甘蔗甘平而兼微寒，能泻火热，润燥之妙品也。中医以甘蔗榨出的汁液入药，名蔗浆。甘蔗汁味甘，性寒，入肺胃经，有清热润燥、生津止渴之功，适用于阴虚肺燥所致的咳嗽、胃阴不足所致的呕吐、热病及暑热伤阴所致的口干口渴等。随溪居饮食谱中甚至称其为天生复脉汤，可利咽喉、强筋骨、息风养血、大补脾阴，熟食益脾胃、润心肺。古籍中还记载了一些熟吃甘蔗的方法和功效，比如《滇南本草》中记载，甘蔗汁治心神恍惚、神魂不定、中风失音，冲开水下，又熬糖食，和胃更佳。提示甘蔗熬制之后有益脾胃，其中的糖类似于现代的饴糖。随溪居饮食谱亦云，蔗汁煎成如饴，色黑，甘温，和中活血，止痛舒筋，越人产后蛰服之。同时甘蔗汁煮粥有益于滋润心肺，如本草纲目中记载，治虚热咳嗽、口干涕唾，甘蔗汁一升半，清两米四合，煮粥日食二次，极润心肺。甘蔗吃错胜毒药。清明过后，随着气温不断升高，霉菌等杂菌生长繁殖速度加快，甘蔗更容易发生霉变。毒过舌的并不是甘蔗本身，而是发霉变色的红心或黑心甘蔗。因为甘蔗一般在每年的中秋节前后收获上市，至第二年的清明节前才会卖完。在此过程中，甘蔗很容易发生霉变，春季更是误食霉变甘蔗中毒的高峰期。甘蔗霉变后会产生一种神经毒素，是青霉属和曲霉属等少数菌种产生的有毒代谢产物三硝基丙酸。这种毒素进入人体后，可在短时间内引起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导致脑水肿、头痛，重症者会出现抽搐、四肢强直、瞳孔放大，严重时还可能引起呼吸衰竭，最终导致死亡。所以质软、变色、酒味、长毛、红心的甘蔗都不建议吃。很多人以为把甘蔗发霉的部分砍掉，再吃剩下的甘蔗就没问题了，其实这时霉菌早已侵入甘蔗，菌丝可以延伸，即使砍掉霉变的部分，剩下的甘蔗也可能含有毒素。挑选甘蔗的注意事项。虽然甘蔗有很多功效，但并非人人适宜，因为生甘蔗能泻热，因此脾胃虚寒者不宜多食生甘蔗。本草经书中提醒，胃寒呕吐、中满滑泻者忌之。本草会言也提醒，甘蔗多食，久食会诱发痰、胀、呕、嗽之疾。此外，甘蔗含糖量比较高，糖尿病患者不宜食用。挑选甘蔗要注意三个原则：一、摸，检验甘蔗的软硬度；二、看，看甘蔗的瓤部是否新鲜；三、闻，鉴别甘蔗有无异味。如果看甘蔗外观仍然分辨不出，
1: 听友们，本期养生派就到这里了。因时、因地、因人，养生没有一蹴而就，只有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 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织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仿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4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
2: 齐名要术所术做醋的方法达二十。

三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十二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的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

0: 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还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天

天门名实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1: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1: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4: 汇报会议显露出了意见分歧，高玉良并不责怪学生冲撞了李书记，眼角当中还闪过了一丝赞赏的余光。是吗？两边有分歧，老师才能笑口常开，弥勒佛似的和稀泥。陈海心里有数，其实看到李达康受挫，高老师的内心可能还是蛮享受的。当年两人在吕州市搭班子，身为书记的老师可没少受市长李达康的气。李达康太强势，当市长，市长老大；当书记，书记老大。他强了，别人就得弱，就不得不受委屈，谁心里不记恨呢？不单单是高玉良，恨李达康的人多了去了。当然，作为政治上的竞争对手，磕磕绊绊是寻常的事情，稍稍的有点幸灾乐祸，那也是人之常情。高老师亦或高书记很是老练，表面上不露声色，相反的，有时候他还要偏袒保护李达康呢，以显示自己的政治姿态。陈海侧面观察李达康，只见他眉头紧锁，双眉之间刻下一个深深的川字。其实陈海心里还是挺佩服李达康的，这个人不仅能干，而且极其的有个性。就拿抽烟来说吧，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绝大多数干部自觉地戒烟限烟，而李达康却我行我素，保持着当秘书的时候养成的烟枪习惯。当然，开会或者和人谈话的时候他不抽烟，没人的时候就钻到角落里去吞云吐雾。现在丁义珍事件让李达康成了主角，事情出在他的地盘上，而丁义珍又是他的左膀右臂，他能摆脱得了干系吗？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啊。李达康一次次地摘下眼镜擦着，人一摘掉了眼镜就露出了本相，满脸掩饰不住的是愁容和愤懑。高玉良书记清了清嗓子说话了，所有的人竖起耳朵听这位在场的分管领导定夺。长明，陈海同志，你们检察院既要执行北京最高检的指示，也要考虑我省的工作实际啊。让北京突然把丁义珍抓走，会不会造成荆州投资商的大面积出逃啊？荆州那个光明湖项目怎么办呢？祁同伟谨慎地看了看李达康，马上附和，是啊是啊，丁义珍可是荆州光明湖项目的总指挥啊，手上掌握着480亿的大项目呢。李达康就再次强调，玉良书记，这可不是小事，一定要慎重啊。高玉良点了点头，又说，省委书记沙瑞金同志刚刚到任， 正在下面各市县考察调研呢，我们总不能冷不丁的送上这么一份见面大礼吧。陈海没有想到，这一次老师竟然如此的剑走偏锋，给李达康送上偌大的一份人情。高玉良老师不是不讲原则的人呢，他这葫芦里边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呢？姬昌明的性格外柔内刚，表面上谨慎，关键时刻还是敢于表达意见的。他看了看众人，语气坚定地说着：高书记，李书记，现在是讨论问题，

那我这个检察长也实话实说，不论丁义珍一案会给我省造成多大的影响，我们都不应和最高检争夺办案权，以免造成将来的被动。这番话意味深长，比较明确地言明了利害。陈海觉得应该能给老师某种警示，老师却不像得到警示的样子，两眼茫然四顾，也不知道在想些啥。陈海就用行动支持自己的领导，及时地站起来看着手腕上的表。他看表时的动作幅度很大，似乎就是要让领导们知道他很着急。李达康却一点都不急，继续打着如意算盘。他不同意姬昌明的看法，坚持由省纪委先把丁义珍归起来，理由是双规可以在查处节奏的掌握上主动一些。祁同伟随声附和，称赞李书记这个考虑比较周到。陈海实在听不下去了，在祁同伟论证李书记的考虑如何周到的时候，忽的一下站了起来。行，那就归起来吧，反正得先把人控制住。不料高玉良瞪了他一眼，陈海，急啥？这么大的事就要充分讨论吗？高书记是不到火候不接锅，批了学生几句，顺势一拐弯，端出了自己真正的想法。既然产生了意见分歧，就要慎重，就得请示省委书记沙瑞金同志了。说完，高玉良拿起办公桌上的红色保密电话。原来是这样，老师这是要把矛盾上交啊。那么老师前边说的话，也只是送了李达康一份空头人情，批他这个学生也不过是做做样子。陈海感叹，老师就是高明啊，要不怎么能成汉东大学和汉东省官场的不倒翁呢？与会者都是官场中人，见高书记拿起红色保密电话，马上知趣地自动避开了。李达康是难以改造的老烟枪，心情又特别的压抑，现在正好到对面的接待室过过烟瘾。祁同伟去卫生间，季昌明在办公室和卫生间之间的走廊里溜达着。陈海挂念着现场情况，趁机走出二号楼去打电话。转眼之间，偌大的办公室里就剩下了高玉良一个人。高玉良一边和沙瑞金书记通着话，一边在不经意间把这些细节都记在了脑海当中。在以后的日子里，高玉良会经常回忆咀嚼当时的情节和细节，琢磨着谁是泄密者。的确，这一环节是后来事件演变的关键。陈海来到二号楼院子里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内心沮丧懊恼，对自己十分的不满意。关键时刻，修炼的火候还是不到啊，说着说着就发急，露出了一口小狼牙。这么一个汇报会，顶撞了常委李书记，还挨了老师高书记的批，主要领导都对你有看法，还要不要进步了？陈海刻意地训练自己，遇到事情不急于表态，避免得罪人，要成为跟父亲不同的人。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父亲给予的一腔热血总会在一定时候沸腾起来。陈海实在忍受不了这无穷无尽的会议，他心急火燎，一晚上嘴角竟然起了一个泡。

万一弄丢了丁义珍，侯亮平真的能撕了他。何况这猴子同学又深知花果山，总局的侦查处处长啊。作为省反贪局局长，陈海对总局多了一份敬畏，也就对汉东省这些领导们的拖拉作风多了一份不满。关键是一定要盯住丁义珍。陈海为了防止泄密，出了二号楼以后才和手下女将陆亦可通了个电话，问那边的情况。陆亦可汇报说，宴会进入了高潮，来宾轮番向丁义珍敬酒，场面宏大，说是倘若能把丁义珍灌倒，今儿晚上就万事大吉了。陈海是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们都瞪起眼来。开会的时候一直关机，现在有必要跟猴子深入通个气了。这一通气儿才知道，侯亮平被困在机场，反贪总局已经将抓捕丁义珍的手续交给侯亮平。既然有手续了，可以先抓人再汇报，猴子的思路可以实施了。陈海不再迟疑，结束和侯亮平的通话之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等省委的意见了，先以传讯的名义控制丁义珍，北京的手续一到立刻拘捕。用手机向陆亦可发出指令之后，陈海站在大院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省委大院草坪刚刚地修剪过，空气当中弥漫着浓郁的青草香气，这是陈海最喜欢的气息。甬道两旁的白杨树据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种的，有合抱簇，杨脸看不到树梢，树叶哗哗啦啦的，就像小孩在拍巴掌，这是陈海最喜欢听的声音。他希望自己变得更完善，更成熟，或者说是更圆滑，但是一味的瞻前顾后，他总是做不到。做人要有担当，哪怕付出一些代价，这一点陈海从内心里佩服侯亮平同学。这猴子同学有股孙悟空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陈海的心情好多了。夜空中的云彩越来越浓厚，刚才还挂在天际的月亮现在已经不见踪影了。要下雨了吧，夜空的湿气重了，黑色像漆渐渐地浓抹着苍穹，这样的时刻来一场雨也好。再次走进二号楼的时候，陈海从容淡定，让这些领导们慢慢研究去吧，早点来个先斩后奏就好了，也不这么遭罪。他敢打赌，省委最终决定会和北京一致。又想，陆亦可应该行动了吧？他在心里计算着时间，想象着在宴会上抓捕丁义珍的场面，不由得一阵激动。高玉良办公室里人差不多到齐了，老师干咳了两声，开始传达新任省委书记沙瑞金的指示。当前的政治环境，反腐是头等大事，要积极配合北京的行动，具体实施由玉良同志代表省委相机决定。陈海、季昌明、祁同伟都盯着高玉良看，现在只需要一个命令了。高玉良却突然发现李达康不在现场，偏着脑袋问，哎，达康书记呢？话音刚落，李达康沉着脸握着手机从对面的接待室出来，匆匆地走了进来。来了来了，玉良书记，对不起，我多抽了几口烟。

高玉良不满地皱了皱眉头。同志们，我是这样考虑的，在反腐败问题上不能有任何犹豫不决，这个丁义珍非抓不可。最高检的手续传来了没有？这时候陈海及时地接过话来。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侯亮平正带着手续往荆州赶呢。高玉良听了大手一挥，那就有法可依了嘛。综合大家的意见，我认为丁义珍涉嫌犯罪的证据既然比较确凿，又是最高检反贪总局直接抓的案子，我看就不必双规了嘛。啊，还是应该依法办事，直接走司法程序嘛。李大康失望地看着高玉良，这可不是一个丁义珍的事啊，搞不好又得稀里哗啦倒一大片了。荆州光明湖480亿的投资怎么办呢？高玉良的眼神里充满了同情。大康书记，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啊，算了算了，不说了，就按你的意见办吧。看着李大康摆手说完，高玉良又把脸转向了陈海。陈海，我知道你早就等不及了，行动吧。啊，高书记，我已经让下面行动了，现在就等好消息了。可是预期的好消息没来，坏消息却来了。陆一可打来电话向陈海和季昌明报告，抓捕行动失利，丁义珍竟然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溜掉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在场的领导们都陷入了被动，每个人都难免尴尬。陈海更是恼火透顶，如果不是这个冗长的汇报会，丁义珍是不是早该落网了？汇报、研究、请示，不就是配合北京抓一个犯罪嫌疑人吗？至于这么慎重吗？在场的每个领导对这一失利都负有责任。高玉良有大将风度，似乎没想着失利和责任，咳嗽了一声说，检察院的事让检察院去办，陈海、老纪，你们忙去吧，我们等消息。大康书记、同委厅长，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好，那就散会吧。在目标消失的情况下，会就这样散了。事后回忆起来，高玉良努力地记住了几个细节情景。陈海散会冲出门的时候，差点把正进门的秘书给撞倒，他焦虑和急切的心情可见一斑。季昌明不急不忙，似乎是胸有成竹，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李达康情绪沮丧，满脸的阴霾，眼镜直往鼻尖那滑，而他的得意门生祁同伟则阳光依旧，消瘦的脸庞英俊灿烂。高玉良叫住了祁同伟，哦，祁厅长，留一下，我还有事和你说。祁同伟本来不应该参加这个汇报会的，检察院向高玉良、李达康两位省委领导汇报，不是向他汇报。他赶巧当晚正向高书记汇报有关治安方面的工作，公安厅长又和抓人有关，就留了下来。高书记是他的老师，两人的关系较之和陈海更为密切一些，有些话就得关上门来谈了。办公桌上只留了一盏台灯，师生二人对面而坐，气氛就变得亲近，而又多少有些暧昧了。

0: 刚才的一场汇报会，冠冕堂皇，水过无痕，大家似乎都是在公事公办，暗地里却有着复杂的内容，意味深长而又久远。官场上总是这样，表面上是在谈论某一件事，但在这件事背后却总是牵连着其他的人和事，甚至还有山头背景、历史纠葛等等。现在要梳理一下了。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2: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祁同伟看出了自己老师的心思，试探着说，高老师，今天要不是您让我过来汇报全省治安消防综合整治工作，我也许就碰不上丁义珍这出好戏了。高玉良感叹地说，好戏不好看呐，这里面的名堂估计不少。祁同伟说，就是，而且这次又是北京直接抓的案子，影响太恶劣了。您看李达康书记今天的脸色，像是他犯了事儿似的。丁义珍是李达康重用的，这总是个失误吧。祁同伟放开了，知道老师想跟他谈丁义珍事件，就站在老师的角度，直截了当地指出，李达康的责任不小。那丁义珍本就是一个马屁精，走到哪儿总是号称是李达康的化身。现在化身出了事儿，真身岂能不着急？并推测这两个人的关系里不知道藏着多少猫腻儿。老师也扯下公事公办的面孔，斜了学生一眼，绵里藏针地问，既然有这样的认识，那还帮李达康争办案权呢？学生一愣，觉察到老师的不满，正想找话搪塞，却被老师追着打脸，你是不是有私心呢？祁同伟的脸微微一红，承认了。知子莫若父，除了父母，老师是最摸学生脾性的，特别是多年共事，高玉良一路将祁同伟提拔起来，学生那点小心眼儿，当老师的还能不知道吗？上位副省长，指望李达康在省委常委会上投一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高玉良缓缓地摇着头，告诉自己的学生，他对这件事不乐观，也劝学生别这么乐观。祁同伟有点紧张，以为李达康会反对他进这关键一步。高玉良却扬起脸来，说出了自己的判断。李达康未必能阻挡你进步，倒是新来的沙瑞金书记。同伟，你想一想吧，哪个一把手到任之后会马上安排提拔干部啊？离任的省委书记谨慎怕事，留下一批人不去安排，新书记一到任就安排了，有这样的好事吗？说完怕弟子太过失望，高玉良停了一下，又安慰说，当然了，这也不是绝对的。沙书记呢，现在正在各市搞调研，也未必都不安排，要相信组织， 你就别想这么多了。

0: 他争取办案权，就是想包庇丁义珍。祁同伟不理解，那李达康是为什么呢？当真是为工作吗？高玉良不紧不慢地说起了一桩往事。8年前，李达康任临城市委书记，临城副市长兼开发区主任受贿被抓，一夜之间，投资商逃走了几十个，许多投资项目就此搁浅，临城的 GDP 指标从全省第二，一下滑到了全省第五。高玉良的话意味深长，如果稳住了 GDP， 李达康当时就是省委常委了。祁同伟明白了，他知道八年前的另一个结果是，高玉良任书记的吕州市 GDP 上升到全省第二，老师就先一步进了省委常委班子。高玉良说，现在刘省长快到年龄了，李达康迫切需要政绩啊。祁同伟附和着说，可不是吗，都传着杀李沛呢。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祁同伟给老师的茶杯续上水，高玉良喝着茶，脑筋又转悠起来。今天的事儿也是蹊跷，他在这里开着会，丁义珍有检察院的人盯着，怎么忽然就失踪了呢？当然，他这会也开得长了点儿，与会人员进进出出，还打电话，该不会谁有意无意的泄密吧？祁同伟直截了当地说，作为公安厅厅长，他的职业反应就是有人泄了密，在他们开会的时候，肯定有个人向丁义珍通风报信了。高玉良转动着茶杯，好像是在自言自语，是谁呢？有这么大的胆子？除非是有共同利益。祁同伟学乖了，不去直接点李达康的名，只是把脑袋凑近了高玉良说，高老师，您是省委政法委书记，比我更明白当前腐败的特点，都是一抓一串，哪个案子不是窝案串案呢？
1: 哦，这样看来抓捕丁义珍的意义就更加重大了。
0: 高玉良从沙发上挺直了身子，声音一下子变得洪亮起来，
1: 你们公安厅要协助检察院，动用公安力量密切配合，这个丁义珍跑到天涯海角也必须抓捕归案。
2: 是，老师，我今晚就到公安厅值班，落实您的这一重要指示。
0: 祁同伟笔直的一个立正敬礼，显示自己的虎虎生气。高玉良拍了拍沙发扶手，
1: 坐下坐下，别弄得像黄埔军校似的。同伟啊，我知道你和李大康有矛盾，但是大原则还是要讲的，不要随便议论李大康。另外，我也提醒你一下，像今晚丁义珍这种事，你也少出头，免得惹上嫌疑。这种时候你过于活跃，人家就会怀疑你有私心。
0: 祁同伟心悦诚服地低下头，
2: 是，我明白，老师，那我走了。
0: 这时候李达康的心境恶劣到了极点，散会之后，坐在一路疾驰的轿车里，握着手机开始骂人。他骂市纪委书记张树立一天到晚吃干饭，连一点警惕性都没有，荆州干部队伍烂完了只怕都不知道。他骂光明区区长孙连成，作为光明湖项目的副总指挥，难道从未觉察总指挥丁义珍的腐败？长眼睛干啥用？

骂够了，李达康要两个人立刻到他的办公室来。收起手机，李达康看着车窗外不断后退的浓郁夜色，久久地发愣。今天是星期几？星期四吧，那就是黑色星期四了。现在他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丁义珍出事，对他可以说是当头一棒，潜在的政治对手欢欣鼓舞。高玉良心中窃喜，祁同伟怕是要笑出声来了，汇报会开得无比窝囊。高玉良、祁同伟看起来好像支持他双规的意见，可是转眼之间又把球踢给了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金，巧妙地把他否了。偏偏他又出去抽了半天烟，偏偏丁义珍又跑掉了，别人会怎么想啊？会不会怀疑他李达康给丁义珍通风报信了？这么一来，他的屁股干不干净都成问题了。李达康身上文人气比较重，当年是省委大院的一支笔，秘书们的天然领袖，给好几位大领导当过大秘。这批秘书起来之后，形成了汉东省政界的一支重要力量，被人称为秘书帮。而高玉良手下弟子呢，大都在政法口工作，被视作政法系。当然，秘书帮、政法系都是干部群众私底下的戏称，但是人脉关系自然形成，两股势力存在，也就成了不争的事实。作为秘书帮的头号人物，李达康对高玉良不太服气。他从政的资历比高玉良深，高玉良是学院派，他是实干家，他担任过几个大事的一把手，政绩显赫，是全省公认的改革闯将。高玉良呢，虽说也在吕州做过市委书记，主要精力还是在条条上，可到头来高玉良先一步进了省委常委班子，成了省委副书记。这次如果不是沙瑞金空降过来，高玉良甚至会成为省委书记。据说前省委书记赵立春曾极力向中央推荐过高玉良。在这个传说里，他李达康的位置不是接任省长或者副书记，而是调离汉东省，放到外地任职。他和高玉良当年在吕州搭班子闹出的矛盾，让人们记忆犹新，受损的还是他李达康。后来的发展却有些出乎意料，中央突然把沙瑞金派来了，高玉良的省委书记谜一般的没戏了，谜底到现在也无解。反而他李达康倒有可能在即将到临的刘省长退下来之后继任省长。想想呢，这也合乎情理。他主政的省会城市荆州，经过他六年打造，已经成为逼近一线的经济强势。他又是省委常委，由此上位省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却不料，在这微妙时刻，他手下主持光明湖项目的大将丁义珍落马，李达康怎么能不痛心呢？车进了荆州市委大院，漆黑的天空飘下了雨丝。李达康在自己办公室的小楼前下车，并没有急于进门，他在夜幕下扬起头颅，让空中的雨丝打湿了脸庞，丝丝凉意让他精神为之一振，这才快步走进了办公室。市纪委书记张树立、光明区区长孙连成已经等在那儿，询问的目光一齐投过来。李达康阴沉着一张

0: 脸，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一言不发。张树立陪着小新讷讷地感叹着，真没想到丁义珍会突然出事儿。这个副市长看起来挺谦虚的，位置一直也摆得很正。可是话锋一转，纪委书记像上了发条似的开始猛烈地批判丁义珍。可是他背后呢，干啥事儿都打着咱李书记的旗号，明明他大权独揽，却四处说是咱李书记的化身，钱他去搂，好处他去捞，罪名却推到咱李书记身上，他真不是东西。李达康并不领情，看着面前的两个部下，冷冰冰地说，丁义珍这个人用错了，主要责任在我，但是你们二位有没有责任呢？怎么都不提醒我呢？尤其是你张树立，你是纪委书记啊，是不是失职啊？啊？张树立也很委屈，李书记，丁义珍的问题我反映过，去年他儿子结婚大肆收礼，还有和一些投资商的不正常交往，我也提醒过。好了好了，我叫你们来不是追究责任的，是研究下一步怎么办。说完就安排应急措施，让区长孙连成接手丁义珍的工作，光明湖项目不能因此耽误，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只是张树立对光明湖项目搞一下纪检摸底，做到心里有数。李达康特别提出，摸底要内紧外松，绝不能吓跑了投资商。八年前在临城抓了一个副市长，吓跑了一批投资商，让临城经济陷入了一个低谷。李达康口气严厉地告诫两位部下，不能被同一道坎绊倒两次，目前当务之急是安抚好投资商，稳定人心，稳住投资局面。一直忙到了半夜，三个人各自回家。该安排的都安排了，能想到的而且可以做的也就这些，应该没有什么大的疏漏了。可是李达康的心里却总是不安，好像是扎了一根刺似的。一直回到家里，看到了自己的妻子欧阳菁，李达康这才突然醒悟过来，这根刺正是自己的妻子。妻子欧阳菁是荆州城市银行副行长，平时跟丁义珍有来往。李达康明白自己的屁股干不干净和这个名义上是他妻子的女人有关。李达康进门，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坐下，就阴沉沉地说，欧阳，今天我必须得给你打个招呼，别再把头往光明湖项目上乱伸，小心挤扁了你的头。欧阳菁马上就火了，哎，李达康，你什么意思啊？回来就训我。李达康敲着茶几吼着，我不是训你，是提醒你少和丁义珍来往。
1: 我和丁义珍来往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光明湖的项目用了我们荆州银行的6亿多贷款，我不和丁市长来往，和你来往，这也不合适吧？
0: 我说的不是信贷业务，是让你别插手工程。欧阳菁愣了一下，继续犟嘴，
1: 我倒想为朋友们介绍几个工程，可你李大书记给吗？什么时候给过呀？你眼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老婆，连声招呼都不愿意给丁市长打。
0: 李达康冷冷地说了一句，丁义珍出事了， 你想让我

0: 也卷进去吗？
1: 啊！
0: 欧阳菁惊的是嘴巴半天都没合上。夜深了，李达康和欧阳菁各自回自己的卧室睡觉。他们夫妻感情早就已经破裂，分居8年多了，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李达康的脑海里不停地转着一个念头：离婚吧，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窗外传来了一阵时断时续的虫鸣声，这细小的声音在静夜里显得十分的清晰。虽然是夏末的季节，却已经透出了一丝秋的悲凉。其实，要离婚也不容易。欧阳菁在他当副县长的时候就嫁给他，风风雨雨20多年了，他的心就算是块石头也捂暖了。李达康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全无睡意。他索性起身叼起了一根烟，站在窗前是吞云吐雾。如果不离婚，他又将如何呢？妻子如果出了事可怎么办？他的政治生涯再也经不起一次核爆式的打击了。一个让李达康揪心的疑问浮现在眼前，究竟是谁向丁义珍通风报信了？他相信，这个问题折磨着今天所有参加会议的人，他感到一个巨大的阴谋正从后路包抄过来。如果找不出反击的办法，一定会让他跌入无底深渊。丁义珍怎么会突然跑了呢？这一跑，他就成了头号嫌疑人，他的对手非常清楚。往深处想，说不定人家故意挖了一个陷阱，等着他往里跳呢。检察院还在行动当中，只盼着丁义珍能够尽早落网。李达康仰望星空，暗自祈求。扔了烟蒂，他转身上床，心又很急地跳了起来。也不对呀，如果妻子欧阳菁真的跟丁义珍有经济利益关系，丁义珍被捕把他咬出来，不就直接把他撞进去了吗？思来想去，无所适从。李达康越发觉得丁义珍的失踪诡异奇绝，也许是套中有套。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诗的山川里，我们寻觅着心灵的归宿，在诗的江河中，我们流淌着情感的波澜。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正是那连接古今、沟通心灵的桥梁。雍风象蜀出自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首警示诗，通过对比鼠和人的行为，批判那些没有道德、不守礼仪的人。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雍风象蜀，象蜀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谓？象蜀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似？象蜀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传死？这首诗翻译过来是：看那老鼠还有皮，做人怎能没威仪？做人如果没威仪，不如早早就死去。看那老鼠还有齿，做人行为没节制。做人如果没节制，还等什么不去死？看那老鼠还有体，做人反而不守礼。做人如果不守礼，赶快去死，别迟疑。象蜀大约是《诗经》里骂人最露骨、最直接、最解恨的一首。汉儒们咸于略且离矣，意思是最粗鄙的语言暴力，是诗三百篇所仅有。但对此诗咒骂的对象说法不一，前人对这个问题大致有二种说法。毛诗序以为是讽刺在位者无礼仪，郑坚从之。鲁诗则认为是欺贱夫，班固乘此说。后一说虽然有何凯、魏源、陈延杰诸家的阐发，但究竟由于所申述的内容与此诗所显露的深恶痛绝的情感不吻合，故为大多数说诗者所不取。而从毛旭、郑坚之说，诗经中写到蜀的有五首，除此诗外，其他四首都是直接把蜀作为痛斥或驱赶的对象。确实，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自古而然，而此诗却有所不同。偏偏选中丑陋、狡黠、偷窃成性的老鼠与魏国在位者做对比，公然判定那些长着人形而寡廉鲜耻的在位者连老鼠也不如。

0: 辱。诗人不仅痛斥，而且还要他们早早死去，以免玷污人这个崇高的字眼。至于所赐的在位者是谁，所赐何事，虽曾有过多种说法，但已无法考实。翻开魏国的史册，在位者卑微龌龊的勾当太多，如周须弑兄桓公自立为魏君，宣公强娶太子及未婚妻为妇，宣公与宣姜合谋杀太子及，惠公与兄秦谋魏征魏而开战，义公好贺淫乐奢侈，昭伯与后母宣姜乱伦等等，父子反目，兄弟争利，父淫子妻，子奸父妾，没有一件不是丑恶至极，无耻之尤。这些在位者确实禽兽不如，禽兽尚且恋群，而他们却是骨肉相残。此篇诗人咬牙切齿，是有感而发。此篇三章重叠，以数起兴，反复类比，意思并列，但各有侧重。第一章无疑指外表，第二章无止指内心，第三章无理指行为。三章诗重章互促，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意思。这是诗经重章的一种类型。此诗尽情怒斥，通篇感情强烈，语言尖刻，每章四句皆押韵，并二三句重复，末句又反斜进逼，既一气贯注又回流激荡，增强了讽刺的力量与风趣。
1: 《五柳先生传》是东晋时代的文学家陶渊明所作的一篇散文，一般都认为是陶渊明先生的自传文、自画像。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五柳先生传》，魏晋，陶渊明。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好言，娴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姓氏久，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增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避风日，短褐穿结，单瓢履空，厌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是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赞曰：乾隆知其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自若人之仇乎？贤商赋诗，以乐其志，无怀世之民愚，各天世之民愚。五柳先生不知道是哪里的人，也不清楚他的姓名，因为他的住宅旁边种着五棵柳树，就以此为号。他安安静静，很少说话，也不羡慕荣华利禄，喜欢读书，只领会要旨，不在一字一句的解释上过分探究。每当对书中的内容有所领会的时候，就会高兴的连饭也忘了吃。他生性喜爱饮酒，家里贫穷，常常不能得到满足，亲戚朋友知道他这种情况，有时摆了酒席来招待他，他去喝酒就喝个尽兴，希望一定喝醉，喝醉了就回家，竟然说走就走。简陋的居室里空空荡荡，遮挡不住风雨和烈日，粗布短衣上打满了补丁，盛饭的篮子和饮水的水瓢里经常是空的，可是他还是安然自得。

常常写文章来自娱自乐，也稍微透露出他的志趣。他从不把得失放在心上，就这样过完自己的一生。赞宇说，钱楼的妻子曾经说过，不为贫贱而忧虑悲伤，不为富贵而匆忙追求。这话大概说的就是吴六先生这一类的人吧，一边喝酒一边作诗，为自己抱定的志向而感到快乐。不知道他是吴怀氏时代的人呢，还是葛天氏时代的人呢？这篇短文的作者是陶渊明。陶渊明字元亮，晚年更名前字渊明，别号吴柳先生，私世静杰，世称静杰先生，东晋末到刘宋初杰出的诗人、词赋家、散文家，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之鼻祖，是江西首位文学巨匠，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80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著有《陶渊明集》。这篇文章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正文，第二部分是赞语。正文部分又可分为四小节，第一节自开头至因以为号焉，交代吴柳先生号的由来，开篇点题，先生不知何许人也。文章开头第一句即把这位先生排除在名门望族之外，不仅不知道他的身世和籍贯，亦不详其姓字。吴柳先生是一位隐姓埋名的人，近代是很讲究门第的，而吴柳先生竟与这种风气背道而驰，这就暗示吴柳先生是一位隐士。宅边有吴柳树，因以为号焉，就这样随便地取了一个字号。吴柳先生不仅隐姓埋名，而且根本就不重视姓字。用庄子的话说，名者实之宾也，本就无关紧要。但他看中吴柳树的原因，也许吴柳先生宅边并无桃李，只有这么几棵柳树，这与后面所写的环堵萧然是一致的。吴柳先生的房屋简陋，生活贫穷，这吴柳树带一点点清静淡雅简朴的色彩，以吴柳为号就显示了吴柳先生的性格。第二节自娴静少言至欣然忘食，写吴柳先生的秉性志趣，娴静少言，不慕荣利，这是吴柳先生最突出的地方。娴静少言是他的外在表现，不慕荣利是他的真实面貌。因为不追求荣利，吴柳先生就无需奔忙，不用烦躁，自然也就闲，也就静，用不着喋喋不休。但这种娴静少言并不等于吴柳先生没有志趣。但这一节主要是写其好读书而善读书，但吴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不求甚解就与他的不慕荣利有关。先生读书的目的是一种求知的满足，精神的享受，所以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表明了吴柳先生是一位有知识的人，和那个时代的社会对他的限制和迫害。第三节从姓氏酒至不吝情去留，写吴柳先生的饮酒嗜好。作者强调他的嗜酒是出于天性，而非门阀之士的放荡纵酒自我麻醉。但嗜酒与家贫又是矛盾的，他不慕荣利，不能摆脱贫困，便不能常得到酒，这说明他不因嗜酒而失节。至于亲友请他吃酒，他却毫无拘束，一去即饮，一醉方休，又反映了他的坦率与认真，并没有当时所谓名士的虚伪与矫情。饮酒是他在那个时代里自我解脱的一种方法。

0: 第四节从环堵萧然至以此为终，写吴柳先生的安平与著文。他虽然居室破漏，衣食不足，但却安然自得，这正是他安贫乐道的表现。而常著文章自娱，不入尘网，则是他读书没有会意的结果，并且忘怀得失，又是他不慕荣誉的性格使然。这些既与前文相照应，又收束了全篇。对于吴柳先生的生活志趣做了叙述以后，第二部分文章结尾也仿史家笔法加个赞语。这个赞语的实质就是乾隆之际的两句话：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这两句话与前面写到的不慕荣利相照应，这是吴柳先生最大的特点和优点。陶渊明正是通过吴柳先生颇是己志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文章最后有两句设问的话：吾怀世之民愚，葛天世之民愚，既表达了他对上古社会淳朴风尚的向往之情，又说明他是一位有着美好理想的隐士，同时也是对世风日下的黑暗现实的争辩与嘲讽。
1: 先秦时代的一首民歌《越人歌》流传至今，最后14个字惊艳世人，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越人歌。今夕何夕兮，千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披好兮，不子垢耻。心机烦而不绝兮，得之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据刘向《说苑善说》记载，春秋时代，楚王母帝鄂君子兮在河中游玩，钟鼓齐鸣。谣传者是位乐人，趁乐声刚停，便抱双桨，用粤语唱了一支歌。鄂君子兮听不懂，叫人翻译成楚语，译文为：今夕何夕兮，千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披好兮，不子垢耻。心机烦而不绝兮，得之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鄂君子兮在听完译文后万分感动，与乐人缠绵一夜，行而拥之，举袖背而赋之。歌中唱出了乐人对子兮的那种深沉真挚的爱恋之情，歌词深意双关，委婉动听，是我国最早的译诗，也是古代楚越文化交融的结晶和见证，它对楚辞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起首两句：今夕何夕兮，千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舟当从北唐书钞卷106引作舟，小船的舟。千舟中流即在河中荡舟之意，这是记事，记述了这天晚上荡舟河中，又有幸能与王子同舟这样一件事。在这里，诗人用了十分情感化的今夕何夕兮，今日何日兮的句式。今夕今日本来已经是很明确的时间。

0: 念，还要重复追问今夕何夕，今日何日，这表明世人内心的激动无比，意绪已不复平静有序，而变得紊乱无序，难以控抑。这种句式及其变化常为后来的诗人所用，著名的如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的末两句，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诗的中间两句行文用字和章法都明显的比较艰涩了，这是诗人在非常感情化的叙事完毕之后转入了理性的对自己的心情的描绘。蒙羞披好兮，不子垢耻，心机烦而不觉兮，得之王子。是说我十分惭愧，承蒙王子您的错爱，王子的知遇之恩令我心绪荡漾。最后两句是诗人在非常情感化的叙事和理性描述自己心情之后的情感抒发，此时的诗人已经将激动紊乱的情绪抒平，因此这种情感抒发十分艺术化，用字平易而意蕴深长，余韵袅袅。山有木兮木有枝，是一个比兴句，既以山有木木有枝兴起下面一句的心悦君君不知，又以知谐音知道的知，在自然界山上有树，树上有枝，顺理成章，但在人间社会，自己对别人的感情深浅归根到底只有自己知道，许多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对别人的感情难以完全表达，因此乐人唱出了这样的歌词。而借知与知的谐音双关做文章的比兴手法，也是诗经所惯用的。这种谐音双关对后代的诗歌如南朝乐府民歌、子夜歌等恐怕都不无影响。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两句与九歌湘夫人中，原有芷兮李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二句相仿佛，也由此可见乐人歌对于楚声的影响。虽然今人所读到的乐人歌是翻译作品，但我们仍然可以这样说，乐人歌的艺术成就表明2000多年前古乐族的文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1: 从金戈铁马到琴棋书画，从大漠孤烟到水墨江南，朋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第二集，阮龙与阮武带着伤疼，憋着一肚子委屈，回到了乌蒙镇江济马店，一连数日闷闷不乐，借酒浇愁，初来乍到时的雄心壮志顿时一落千丈，灰心丧气。阮龙说道：
3: 胡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看来这回非得求到江掌柜的头上办差了，咱俩或者差银不要，提到江掌柜的身上，这个闷头鸡才会给咱叫名啊。
4: 嗯，龙哥，你咋说就咋办，咱全听你的，这回石本下回转，从长计议方为上策，咱俩是外乡人，不烧香磕头作揖咋请得动本地菩萨呢？你没听着住店的人说吗，别看江掌柜挂着一张木瓜脸，不吭不哈像个闷头鸡，常言说闷鸡子啄白米，磕磕啄的是正经事儿。他的心窟眼比罗山还密呢，他呀是看咱们没给他进贡，才给咱俩喝碗不冷不热的温吞水，叫咱俩头疼呢。
2: 阮龙沉思了老大一会儿，说道：
3: 五弟，我在这候着，你快去请江掌柜来。
5: 掌柜头虎一气儿喝了个精打光，紧接着两人卸下驴鞍上的篾篓子，将银袋子提出来。阮龙阮武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汴河岸畔，天生一对水鸭子，饮水如履平地。这会儿两人脱得赤条条的，走下

0: 龙软武来来去去，浮水过河，不消半个时辰，便将盐袋子与篾篓运抵河对岸。接着牵驴浮水过河，两人穿好衣裳，立在对岸，向户主招手谢别，赶着驴儿上路而去。阮龙与阮武一前一后压着驴儿至汴河分岔岸畔，阮武嘘的一声，驴儿停蹄了，两人踱至河边蹲下，捧起清凉的河水一气喝了个够。阮武笑咧咧地说道：
1: 咦，龙哥，总算是又喝到汴河水了，这河水清甜着嘞。
0: 阮龙咧嘴苦笑了一声。阮龙阮武赶驴渡过了汴河分岔处的木墩小桥，瞧见一片枝芽萌动的小树林掩映的农舍，一争了半天，只见茅舍的东山墙边围起了一个柴棍子扎起的栅栏，一头猪在圈里摇头摆尾，哼哼讨食吃。屋前的空场上，一副滚架套在石滚上，一个圆形的石板旁置一个放倒的腰鼓形的石凳，另一处瓦房前，木架撑起一片敞篷，内置两个条桌。倚着瓦房的北侧坐落几间茅舍，几户农家鸡犬之声相闻，一缕炊烟缭绕四舍，和睦相处。阮龙阮武卸下驴鞍上的篾篓子，将驴拴于树身上，阮龙从屋场上扯来一捆干草散于驴儿面前，驴儿低头贪婪地嚼起草来。阮龙与阮武遂躲进了瓦屋，只见一个弓腰驼背的老人坐在木凳上不停地咳嗽着，也许老人的耳朵背气，压根没察觉屋里进来了两个人。阮龙轻声喊了一声舅舅，生怕惊吓了老人，老人听有人叫他，似从梦中醒来，眨巴着一双老花眼瞧着面前的两个外甥，问道：
2: 你俩又出远门了？
1: 啊，舅舅，咱俩这肚里还打饥荒嘞。
2: 啊，热点剩饭将就一顿吧。
1: 哎，我自个儿来。
0: 阮武刷锅洗碗，灶堂里哔哔啵啵地燃起柴火。阮武将半盆剩面条倒进锅里热了热，盛进粗瓷大碗里连吸带喝，两人撑饱了肚皮。阮龙阮武瞧着寒舍，不禁一阵心酸，烟熏火燎的墙壁上结了一层黑壳，土坯垒起的灶沿上留下的残渣剩汤和着烟尘积了一层污垢，形似疮痂。饭碗盆子置在灶后边的脚地上的一块石板上，墙角落的木桶里已无存粮，一张木床上放着两床乌黑破烂的棉被，一串红辣椒挂在墙壁上被烟熏成了暗红色。农舍里的全部家当不及富人家里喂猫的一只玉石碗值钱。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44%，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

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石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3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

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政

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时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百世

0: 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经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经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经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晚上好，听友们，这里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为您讲述从盘古开天辟地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中华五千年历史。这里不仅有斑斓瑰丽的上古创世神话，也有斗智斗勇的春秋战国谋略故事，还有天下一统的秦汉雄风和战事纷扰的三国故事。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49集《魏孝文帝迁都行改革》。
2: 魏孝文帝迁都进行改革。魏太武帝死了以后，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北魏更替了三个皇帝，政治腐败引起了人民的不断反抗。公元471年，文成帝的皇后冯氏以太后的身份杀了专权的大臣乙浑，比18岁的献文帝禅位给刚满4周岁的太子拓跋宏，冯太后则被尊称为太皇太后。临朝听政20年，实际上控制着政权，历史上称她为文明太后。拓跋宏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孝文帝，他在位期间实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不少内容是由汉族出身的冯太后直接决定和实施的。孝文帝的思想和政治决策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冯太后的影响。北魏的前期，朝廷不给官员发俸禄，任凭他们盘剥掠夺老百姓。孝文帝觉得应该实行俸禄制，却遭到不少人的反对。有人说，给官员发俸禄不是会增加朝廷的负担吗？孝文帝回答说，这笔开支可以通过增加税赋来解决。又有人说，增加税赋不就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了吗？孝文帝回答，这样做看起来好像百姓的负担重了，但官员从此不准再任意向民间要钱要物了，实际上对百姓还是有利的。孝文帝排除重重障碍，推行俸禄制，严惩贪官污吏，先后处死了40多个贪官，北魏的吏治得到了整肃。孝文帝认为，要巩固北魏的统治，一定要吸收中原的先进文化，对落后的风俗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但是他知道，改革谈何容易啊！首先就要冲破鲜卑族上层贵族的阻力，还要争取汉族地主的支持。当时北魏的首都在平城，也就是现在山西大同的东北，土地贫瘠，需要中原供给食物和财物，再加上北方柔然人的巨大威胁，都城偏北不利于朝廷的安全。他想，要改革还是把都城迁到洛阳比较合适。洛阳是当时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但是离开鲜卑族的祖居之地就远了，生活方式必然会有所改变。孝文帝明白，如果要提出迁都洛阳，许多大臣都会反对，所以他就想了一个迂回的办法，提出要攻打南齐。许多大臣都反对攻齐，觉得条件还不成熟，没有取胜的把握。孝文帝就力排众议，亲自率领大军30万南下。到了洛阳以后， 天就开始下起雨来了，整整下了一个月。孝文帝故意下令继续进军，大臣们纷纷劝阻说，雨下个不停，道路泥泞，不要说行军打仗，连出门走路都很困难，陛下还是下令停止前进吧。孝文帝说，我们兴师动众南征，如果半途而废，岂不让人笑话？这次行动总得有点成果吧。如果要停止南下攻齐，就干脆把都城迁到这里。各位有什么意见？大臣们没有想到孝文帝会突然提出迁都洛阳，但是又不想南下攻齐，一时的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孝文帝要他们明确表态，有一个贵族就带头说，陛下如果同意不再南下攻齐，那么我们也愿意迁都洛阳。其他的贵族大臣也表示同意。孝文帝把都城顺利地迁到洛阳以后，马上开始了以汉化为中心的改革。他征求大臣们的意见说，你们说应该移风易俗还是因循守旧？咸阳王拓跋喜首先表了态，臣以为应当移风易俗。孝文帝扫视了一下大臣们说道，那么我一旦真的搞起了改革，你们可不要反对呀。于是孝文帝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规定官员和百姓一律改穿汉人的服装，禁止使用鲜卑语，朝廷说话不说汉语就要降职或者是撤职，把鲜卑的复姓改为阴晋的汉姓，皇族原来姓拓跋改为姓元，贵族丘木陵氏改为穆氏，孤独氏改为刘氏，共计有180个姓改取了汉姓。贵族元氏等级最高，鲜卑的八个大姓和北方汉人的氏族崔、卢、李、郑四姓门第相当，鼓励鲜卑人和汉人的贵族按门第互相联姻。孝文帝还派南朝的降官王肃参照南朝的制度，在官制、法律、礼仪、典章等方面都做了改革，从而建立起完备的国家机器。孝文帝大刀阔斧的改革遭到了保守的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太子元寻不满改革，阴谋叛乱，被孝文帝处死。孝文帝还坚决镇压了旧京平城发生的几次叛乱，保障了改革措施的贯彻和实施。通过改革，北方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促进了鲜卑族和汉族的融合，经济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50集，梁武帝出家为僧。
2: 梁武帝出家为僧。梁武帝萧衍原来是南朝齐雍州的刺史，负责镇守襄阳，他趁齐朝的内乱起兵夺取了地位，建立了梁朝。看到前面的宋、齐两个朝代的皇族内部互相残杀，引起内乱，从而导致亡国，所以对亲属十分宽容，即使有人犯了罪，他也不责罚。梁武帝还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对佛教在中国的普及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他在建康建造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同泰寺，每天早晚两次都要到寺院里去烧香拜佛，声称这样是为了积功德，替老百姓消灾。公元519年，梁武帝到寺院受了菩萨戒，由于他的体长，王侯子弟都以受戒为荣，南朝佛教在这个时期进入了全盛。在他的影响下，长子萧统，也就是昭明太子，三子萧纲，就是简文帝，七子萧绎，也就是元帝，和许多官员都信奉佛教。有一次，梁武帝接当时南海最高的行政长官刺史萧昂的报告，从佛教发源地来了一位叫做达摩的高僧，梁武帝不敢怠慢，马上派人专程前往迎接达摩到都城建康。梁武帝一见到达摩就迫不及待地问道，我一直致力于建寺、造塔、写经、度僧、造像等佛门的基本设施，做了这么多好事，有多少功德？达摩不紧不慢地回答说，没有功德。梁武帝不解地问，为什么没有功德？达摩诚恳地说道， 因为这些都是表面文件。

障不是实在的功德，不是实在功德。梁武帝听了很失望，这不是他所期待的答案。沉默了一会儿，他又换了个话题，什么是佛学的真谛？达摩回答说，没有绝对的真理，佛在心里，心即是佛。又是这种不着边际的话，不冷不热的态度，梁武帝有些不愉快了，甚至没有了提问的热情。达摩看到话不投机，就起身告辞了。送走达摩以后，梁武帝吐了一口气，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想，自己虽然贵为天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达摩面前总觉得有些压抑。梁武帝就把自己和达摩的谈话内容告诉了师父智公禅师。智公急切地问道，现在达摩大师在哪里？梁武帝轻描淡写地说，他走了。智公顿足道，嗨，怎么能让他走呢？为什么？因为他的话说的妙极了，不是常人能说敢说的。这位达摩大师能为我们解说佛教的真谛，皇上怎么能够慢待他呢？听智公禅师这么一说，梁武帝懊悔莫及，派人去追赶达摩，但是已经迟了一步，达摩已经去了北魏，成为中国禅宗的开山祖师。梁武帝到了老年，决定舍弃皇位，出家到同泰寺去做和尚，以显示自己对佛法的虔诚。国不可一日无君呐，皇帝出家了，朝廷大事由谁说了算？大臣们急得团团转。梁武帝才做了四天的和尚，大臣们就把他接了回来，让他继续主持朝政。梁武帝回宫以后，想想不对呀，普通百姓出家后要还俗，还得拿一笔钱向寺院赎身，我是堂堂的一国之君，还俗怎么能够不出钱呢？于是梁武帝再次舍身到同泰寺出家。这一次大臣们又来请他回宫，他说什么也不答应了。有一个大臣忽然灵机一动说，既然皇上舍身为僧，我们就要为他赎身才能请他回宫啊。大臣们觉得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就花了10000000钱去同泰寺为梁武帝赎身。寺院主持收了这么一大笔赎金，自然是很高兴，十分爽快地同意这位皇帝和尚还俗。过了不久，梁武帝第三次舍身到同泰寺出家，而且为了表示自己的虔诚信佛，不但舍了自己的身子，还把宫内的人以及全国的土地都舍了。梁武帝舍得多，为他赎身的钱就要花得更多。大臣们花了一个月，凑足了20000000钱，才把他又赎了回来。过了一年，梁武帝第四次又到同泰寺出家，大臣们只得又用10000000钱为他赎身。梁武帝前后四次出家当和尚，大臣们共花了40000000赎身钱，把国库都给折腾光了。梁武帝晚年一心只想当和尚，不管国家大事，朝政混乱，最后连自己的性命也保不住了。

0: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51集《侯景吕当叛将》。
1: 侯景吕当叛将，北魏由于6个军事重镇多次反叛，讨伐又无法制止，大权在握的大将军兼尚书令尔朱荣便问大将高欢：“你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高欢回答：“您可以选派心腹爱将去当统帅，要是有谁违反军令，只要责问主将就行了。”尔朱荣问他：“你倒说说，谁能出任统帅？”当时正好都督贺拔岳在做，他推荐高欢去当统帅，高欢却毫不领情，拔出拳头就朝贺拔岳打去，把他的牙齿也打掉了一颗，一边说道：“我生逢平定天下的时代，是大将军的奴婢，职分就像鹰犬一样，如今天下大事都应该由大将军一人说了算，我无才无德，有什么资格去当统帅？你推荐我不是欺上瞒下吗？”听了这一席话，尔朱荣以为高欢非常忠厚老实，于是就把统兵大权交给了高欢。尔朱荣做出这一决定后，就让高欢陪着喝酒。当他喝醉后，高欢唯恐他酒醒之后改变主意，就赶快到外面宣布自己已受命统领各州镇兵马，命令部队立即前往某地集结待命。将士们一向喜欢他，就全都按命令前往。高欢到了那里，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北魏的实权逐渐落到了他和宇文泰手里。后来北魏分裂成2个朝廷，宇文泰杀了孝武帝，另立文帝，史称西魏，高欢另立孝敬帝，让侯景带兵10万驻扎在黄河南岸。但高欢临死的时候担心侯景，让侯景带兵十万驻扎在黄河南岸。但高欢临死的时候担心侯景靠不住，派人去召他回京城。侯景当

0: 然不高兴，能拖则拖。不久听说高欢死了，就不再接受东魏的命令，带着人马去投降西魏了。西魏丞相宇文泰了解侯景的为人，对他也不信任，一边接受他的献地，一边召他到长安去，想把他的兵权给解除了。侯景看出了宇文泰的用心，转而又准备去投降南梁王朝。侯景先派了一个心腹去见梁武帝，宣称自己与东魏西魏都有仇，所以宁愿向南梁投降。侯景还表示愿意把他掌握在手的函谷关以东13个州都献给梁武帝。梁武帝接见了侯景派来的使者后，立刻把大臣们找来商量。多数大臣认为这些年来南梁和北朝相安无事，现在接纳了侯景这个叛将，恐怕会引起与北朝的矛盾。梁武帝却认为接纳侯景可以壮大实力，并能趁机收复中原。于是不顾许多大臣的一再劝阻，梁武帝不仅允许侯景投降，而且还封他为河南王、大将军。为了使接纳侯景事宜顺利进行，梁武帝派侄儿萧渊明带50000人马前去接应。在他们北上的路上，遭到了东魏的进攻。梁军已经多年没有打过仗了，军纪又差，一经交战就几乎全军覆没，连萧渊明都做了俘虏。接着东魏军队又去打侯景，侯景不堪一击，手下只剩下800人，狼狈地逃到南梁辖境内的寿阳。东魏并不想和南梁彻底翻脸，派来了使者提出愿意送回萧渊明。不料这消息被侯景知道了，又派人假冒东魏使者提出以侯景交换萧渊明的条件，梁武帝答应了。侯景试探出梁武帝的这一态度后，马上叛变，招兵买马，一直打到建康。南梁的王公贵族已经腐败到毫无抗击的能力，一个个怀抱金银珠玉躺在那里等死。侯景的叛军把梁武帝居住的内城、台城团团包围了起来。面对侯景的疯狂进攻，台城里的军民奋力抵抗，双方相持了4个多月。他们只盼着南梁各地的诸侯王军队快来救援，不料那些诸侯王虽然赶来了，却在建康四周按兵不动。台城终于被叛军攻破，梁武帝也被侯景俘虏了，最后饿死在台城。侯景先后立了2个傀儡当南梁的皇帝后，公元551年干脆自己当皇帝了。他到处掠夺财产，屠杀人民，老百姓把他恨透了。后来湘东王萧绎在江陵称帝，就是梁元帝。他派王僧辩等率兵进攻建康，侯景的叛军及其政权立刻被摧毁了。侯景在逃窜的路上被部下杀死，一场残酷的侯景之乱至此平息。但南梁王朝已经大伤元气，陈朝很快将他取而代之了。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52集《陈后主骄奢亡国》。
0: 陈后主骄奢亡国，正当梁元帝萧绎派王僧辩等平息侯景之乱时，陈朝的建立者陈霸先已经悄然崛起。不久，陈霸先趁梁元帝在江陵被杀，先与王僧辩一起推举萧方智为太宰，执政大臣。接着杀死威望极高的王僧辩，自己立萧方智为帝。然后他和南朝历代开创者一样，先后被封为义兴郡公、陈公、陈王，一直到公元557年取代南梁皇帝，成为开创陈朝的高祖武皇帝。陈朝也是个短命的王朝，当皇位传到第三代废帝陈伯宗时，他在龙床只坐了2年，强悍的皇叔陈顼便把皇位从他手里夺了过来，成为陈宣帝。

陈顼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忙于剪除异己，大批国土纷纷落到北周的版图之中。到他儿子陈叔宝继位时，陈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陈叔宝又叫陈后主，根本不会处理政事，光知道享受大建宫室，一天到晚只知道吃喝玩乐，身边的宰相江总、尚书孔范等也只会逢迎拍马，玩玩文字游戏，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陈后主每天都和宠妃在皇宫里举行酒宴，让江总、孔范之流一起参加。他们喝酒吟诗，制作俗艳的诗词，如《玉树后庭花》《林春乐》等，都配上曲子。陈后主还专门挑选了1000多个宫女，专门演唱他们创作出来的这些靡靡之音。陈后主到处搜刮民脂民膏，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日子。老百姓一年干到头，辛辛苦苦得来的劳动果实，大多被统治者掠夺去了，经常有人饿死、冻死在路上。昏君手下也有有良心的大臣，有个叫傅载的官员对陈后主的所作所为实在看不过去，就劝谏道：陛下，老百姓穷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已经到了怨声载道、天怨人怒的地步，请陛下整肃朝政，不然我们国家就很危险了。陈后主哪里听得进这话，他最恨有人说起老百姓怎么穷、国家大事怎么重要这样的话，气呼呼地告诉傅载：你这是在胡说八道，诽谤朝政，如果你愿意改正，我才能饶了你。耿直的傅载回答道：我的话是从心里发出的，我的心和我的面貌一样，如果我的面貌能够改，那我的心才会改。陈后主残忍地把敢于进言的傅载杀了，从此更没人敢劝谏了。差不多同时，北方的东魏、西魏已经分别被北齐、北周取而代之。公元550年，东魏高欢的儿子高翔建立北齐。公元557年，也就是陈霸先创立陈朝的同一年，西魏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建立了北周。北齐和北周互不买账，你打我杀，到北周武帝时，终于灭了北齐，统一了北方。北周武帝还是个不错的皇帝，可是接替他的北周宣帝却是个昏庸之辈。等宣帝一死，他的岳父杨坚马上篡夺了政权，于公元581年自称皇帝，建立了隋朝，就是隋文帝。隋文帝随时都在酝酿把南方的陈朝灭掉，当听到陈后主沉湎于酒色，感到时机已成熟，他向大将高炯询问攻取陈朝的方略。高炯说，江北气候寒冷，旱田的收割季节比较晚，江南气候温暖，水田收割季节比较早，趁他们忙于收割时，我们悄悄调集人马，扬言要发动攻击，他们势必要征兵派将严加防守，这样一来就耽误了农时，等他们人马集合起来了，我们则让军队解散，回家收割庄稼。按这方法反复几次后，他们就会习以为常，然后我们再真的聚集人马，他们就不会再当真了。趁他们犹豫不定的时候，我们突然进攻，出其不意地回师渡江，士气一定高昂，胜利十拿九稳。隋文帝按高炯的计策去做，果然十分有效。公元589年，当隋朝的军队开始进攻时，陈后主收到警报，连拆都不拆，照样喝酒玩乐，还说江南是块福地，多次化险为夷，过去北齐打过来3次，北周打过来2次，都没占到什么便宜，这次隋朝的兵马打来也不过是虚张声势，有什么可怕的呢？直到隋军兵临健康城下，陈后主才慌了手脚。城里虽然有10几万人马，但陈后主和他的宠臣江总、孔范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看到了无数次的崛起和衰落，这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繁荣和平静。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次节目再会。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

模的未经经济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住房综合保障中心关于公开征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公告，为扎实推进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坚持源头整治、联动整治，切实提升物业服务水平，努力让整治成效可感可及，民生实事惠民利民，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线索。征集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征集范围：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价不符问题，重点整治未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标准提供服务，未履行信息公开和报告义务，未履行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法违规行为的巡查、劝阻、报告义务，侵占业主公共收益问题，重点整治小区公共收益底数不清、管理不规范，擅自利用小区公共部位经营，未公示公共收益收支情况，违规侵占小区公共收益，维护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重点整治维修资金进账不规范，未按房屋户门号设分户账，未按规定公布维修资金交存使用增值收益结存情况，侵占挪用维修资金，公共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问题，重点整治

未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公共设施设备管理不善、巡查不规范、维护保养不到位、维修不及时、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不及时问题重点整治，群众反映电梯故障频发、运行状况差、存在安全隐患的住宅老旧电梯未及时纳入更新，其他问题重点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其他物业服务问题，如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拒不退出物业服务项目，已停止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限购水电气热费用，限制开启门禁、乘用电梯、停放车辆等方式催交物业费，不予受理的情形，与征集范围不相符的，没有明确的反映对象，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途径解决的，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举报电话，新河县0474-7286-087。注意事项，本次线索征集采用属地原则，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向本地住建住保部门提供线索，反映的问题线索应当实事求是、真实准确，内容具体不得虚构、夸大、捏造事实，不得借机诬告陷害他人，对诬告陷害者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举报人应如实提供线索信息，包括涉及的物业小区名称、具体问题描述、相关的证据包括照片、视频、合同、收据等，以及本人联系方式，以便核实调查。我们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对征集到的物业服务突出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反馈属地物业公司或者行业主管部门限时整改，并接受群众监督。对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推诿扯皮、压案不办以及涉嫌违法违纪的，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注意，这些东西不能再刷医保了。近日，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通知明确，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检部门批准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应用耗材，例如国药准字药品、中药饮片、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应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应用耗材、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器械耗材。与此前政策相比，此次通过明确将一批非医疗产品和打擦边球的产品挡在白名单之外，包括非医疗用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家居洁具、家用电器、化妆品等假医用、真日用产品、牙膏、牙线、面膜、防晒口罩、女性护理垫等，虽有着械字号备案，但实际主要用于生活功能的物品，不符合基本医保功能定位的产品，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如健康监测手表等。通知特别指出，要坚决防止将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纳入白名单。此外，通知还首次明确，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据悉，各级医保部门将结合飞行检查、大数据监控等手段，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生活用品等白名单外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等违规行为，违规药店将面临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等处理。国家医保局表示，将始终坚持保基本功能定位，维护医保基金安全，也提醒广大定点零售药店依法合规经营，切勿触碰红线。一群人里蚊子为什么总叮你？炎炎夏日比高温更让人抓狂的，大概就是那只总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看着身上一个个大包，你是否会在想

0: 群蚊里，为什么蚊子总盯着我咬？难道真如网上说的那样，蚊子喜欢叮 O 型血和爱吃甜食的人？这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被叮咬后又该如何快速止痒？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输血科主任侯瑞琴辟谣，目前没有任何权威医学研究和临床验证蚊子偏爱 O 型血。蚊子的视力极差，无法在几米外识别人类血型，不同血液的人类的汗液、体味等分泌物也无显著差异，不足以让蚊子精准区分。科学界虽有少量小型试验提出相关猜测，但实际样本量小，环境可控性差，结论未被主流学界认可。既然血型不背锅，那蚊子到底凭啥专盯你？侯瑞琴进一步解释，蚊子其实是靠嗅觉、视觉、温度感知并锁定目标，以下这几类人是蚊子的偏爱对象：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蚊子能在70米外感知二氧化碳，肺活量大、运动后、孕妇、肥胖人群呼出的二氧化碳更多，更容易被锁定。出汗多、体力重的人，汗液中的乳酸、尿酸、氨等物质是蚊子的嗅觉大餐。运动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爱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吸引蚊子。体温略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如发烧、运动后的人，孕妇、婴幼儿发散的热量更容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因为每个人皮肤表面的微生物菌落不同，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的羧酸类物质，对蚊子的吸引力远超常人。人们对羧酸的数量各不相同，皮脂被皮肤上数以百万计的有益微生物吞噬后，会产生更多羧酸。此外，穿深色衣服的人也容易被蚊子盯上，这是因为蚊子贴身趋暗，视觉系统对黑色、深蓝色、红色等深色格外敏感。被蚊子叮咬后，谁还没挠破过蚊子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大家，抓挠只会越挠越肿，越挠越痒，还容易破皮感染、留黑印。按以下四个步骤处理，快速止痒，不遭罪。冰敷降温，用干净毛巾裹上冰袋或冷毛巾敷在蚊子包上10到15分钟，能快速压下痒感，收缩血管，勿直接冰敷，避免冻伤。药物止痒，轻度瘙痒可涂炉甘石洗剂，能够收敛止痒，儿童孕妇也可用。碱性中和，可用家里的肥皂水、小苏打涂抹，通常1到2分钟就能快速止痒。严格避免抓挠，建议轻拍患处止痒，儿童可戴手套防抓，若疼痛明显需就医。如果出现以下情况速就医，通常蚊子包1到2天便会消退，但如果出现被叮咬处红肿发炎、全身大面积红疹、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叮咬处红肿热痛伴淋巴炎、红线状痕迹等情况，建议及时就医。蚊子虽小，滋咬却大，建议大家外出尽可能穿长袖、长裤，衣服颜色尽量选浅色，别忘了在裸露皮肤处涂抹驱蚊剂。在室内可使用纱窗、纱门做防护，用电蚊拍、电子蚊香等驱赶纱面成蚊。今后防蚊别再纠结血型了，掌握科学防护方法，定期清理垃圾、清杂物、清积水，才能减轻蚊虫侵扰，舒爽度夏。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薇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4，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晋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

0: 新京岛三角地带之中，义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十六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义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义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义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逶迤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刚莫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它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
1: 各位听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安门名时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和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

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以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民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亚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
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新河大青山地区。

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第一集。

北宋末年，汴京市郊，春寒料峭的清晨，悠悠微风轻拂着薄雾，缠缠绵绵，四散未尽。湿漉漉的雾气似尘如粉，飘飘洒洒，地上落了一层霜。天空阴沉沉的，一场霏霏细雨随时伴雾洒下来。汴河岸畔，河崖上，河岔子的沟坎上，河滩上，通往汴京的条条道路旁，一片片枯草皮，一丛丛衰草中，萌发出新绿芽尖儿。一片枝芽萌动的小树林，树间农舍掩映其间。木墩撑起的小桥流水旁，停泊着弯月般的小木船，船缆绳系于河滩上的树干上，东西流向的汴河从汴京市郊向北分了一道河岔子。汴河两岸的苍生世世代代奔波劳碌，穿风行雨，繁衍生息。在汴河主流分岔处的岸旁的马帮道旁，几棵歪脖子树木对于春天的到来似乎没有柳树那样敏感而热情地迎春接福，形容枯槁的枝条上只缓慢而吝啬地冒出几许嫩芽，而汴河岸边的柳树已是青枝绿叶，披头散发，生机勃勃了。此时马帮道上缓缓地走着两个赶脚的汉子，前牵后赶，中间压着五匹驮货的毛驴，驴背上的鞍剑两侧吊着两个沉甸甸的花格篾篓子，冒出篾篓的木炭严严实实地覆盖着下层的盐袋子，压得毛驴儿汗淋淋的，腹部如鼓，气喘吁吁，嘴角喘出白沫来，哈出的气体融入雾里，沉重的脚蹄儿踏着浮尘艰难地跋涉着，引出一个个悲大的圆窝来。这两个赶脚的堂房兄弟阮龙与阮武，受雇于汴京城里的商贾王员外王寿武家，他俩在这条艰难险阻的马

0: 邦道上，饥餐露宿，风雨兼程，叠印下赶脚的串串足迹。这时候，汴河两岸与汴京市交，时断时续地响起了鞭炮声，惊空破雾，震撼着寥落的原野。这一天正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在阡陌纵横的原野上，只见三三两两的穿各色衣裳的农夫、渔夫、纤夫、商贾、官吏从城里走来。这形形色色的人丁拎篮提篓，乘着香签、纸钱、鞭炮，手里拿着彩纸装饰的绿柳魂飘，有的拿着纸人纸马，默默向坟场走去，上坟祭祀亡灵。阴霾的天空朦朦胧胧，使这清明节的早晨笼罩在悲凉而神秘的气氛中。马帮道上，挥棍赶驴的阮龙与前头牵驴拄棍的阮武，突然被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震得心里一惊一乍的，方才从旅途劳顿中惊醒过来。清明节乃是故人的大礼大节呀，可是这堂哥俩却身不由己，在这风尘仆仆的赶脚路途上，来不及为故去的先人上坟祭祀。都城汴京与市郊汴河两岸的繁荣热闹景象，丝毫也掩饰不住清明节的悲凉。前头牵驴拄棍的阮武累得气喘吁吁，一张黑不溜秋的枣弧脸庞颊骨突兀，额头上皱纹密布，刻满了饱经风霜的印记，眼窝深陷，两眼似睁似闭，满面灰尘，汗渍斑斑，疲惫的身躯似乎随时要倒伏在路途上。赶脚的艰辛生涯掳走了他的青春梦幻，熬煎的一副老气横秋模样。寒风吹拂着头上缠的折上巾，发出轻微的呼扇声。黑短襦里的内衫早已被汗湿透，僵硬地贴着肌肤，似刷子刷来刷去，擦的肌肤难受极了。寒风从衣领钻进脖颈，窜进内衫，浑身静得凉飕飕的。他不禁打了个寒战，缩了缩脖子，双腿浸出的汗液沁得贴腿的黑夹裤里湿润润的，脚下的千层底黑布鞋鞋底儿磨穿了一个洞，快兜不住脚板了。他牵驴拄棍，不时地回头瞧一眼后头驮货的毛驴儿和挥棍赶驴的堂兄阮龙。阮龙穿着黑色圆领长衫，那套夹衣，腰束黑带子，足蹬黑布鞋，头戴笠帽。他也累得精疲力竭，不时地挥棍晃动，吆喝着慢腾腾的驴儿。他瞥了一眼汴河分岔处的小桥流水，顿时来了精神。过了小桥，就瞧见汴河北岸树林掩映的农舍，堂弟阮武舅舅家。心里盘算着在舅舅家歇个脚，喝口水，吃点饭，而后再赶一段路程，就到汴京闹市王员外王寿武的商铺，卸了货，就算是圆满交差了。想到这里，他长长地舒出一口气，念起这一路风尘，浑身不禁一阵战栗，恍如隔世之感。汴京城里的王员外王寿武开办了一家大型客栈，旁边竖起一个招牌，上书久住王员外家。王员外广开财源，于客栈旁边开了一家盐店，便与住店的商旅购买食盐捎带着。客栈与盐店相得益彰， 生意红红火火，盈利丰厚。王员外乐得捋着八字胡，自言自语道：
1: 嘿嘿，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多亏了这两个赶脚夫啊。

0: 从汴京市郊的汴河岸畔，至海州东海海岸不远处的乌蒙镇，这逶迤千里的马帮道上，尽管路途坎坷，跋山涉水，险象环生，却是脚夫们赖以贩运的交通运输线。路途上洒满了骡马驴的粪蛋，也洒满了脚夫们的艰难辛苦。三三两两的脚夫赶着牲口，驮着沉甸甸的成盐灭篓子，披星戴月，昼夜赶路。他们把生存的希望维系在这条马帮道上。沉沉黑夜里，只听得骡马脖子下的铃铛摇摆声，划破黑暗的夜空，给这空寂的黑夜带来一线生气。这铃铛声似一记警钟，时时敲打着脚夫的心灵，使之不敢有丝毫的懈怠。铃铛当啷当啷的正常摇摆声，似乎对脚夫的心灵又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昭示着骡马行走安然无恙。阮龙、阮武堂哥俩便是这马帮道上的其中一股脚夫。前些时日，阮龙、阮武堂哥俩藏着一大锭银子，从汴京城里王员外商铺后头的驴圈里赶驴出发，越过市郊，走过木墩小桥，至岸畔的马帮道上，日夜兼程来到距海州东海海岸不远处的乌蒙镇江记马店。几个伙计见主顾阮龙、阮武来了，便点头嬉笑一声，打了招呼，随即牵驴至店后院的马厩里，拴驴于石槽旁喂草料。阮龙、阮武一饱肚腹，而后寻着了店掌柜江安。阮龙问道：
1: 江掌柜，近日主人作坊晒烟厂风水吃紧吗？
2: 管得紧呐、害得来店的旅客稀少，生意都萧条了。今日茶盐司派来的胥吏来镇上安营扎寨，专管此地的主盐作坊和晒盐厂。这茶境私盐买卖，主盐的停户一旦私自卖盐，碰到霉头，轻者罚银，重者则要蹲大牢，逮住贩运私盐者没收并罚银，谁不担惊受怕？哎，你俩想想，千家万户少不得食盐，这官府独占了盐业，那白花花的银子，黄亮亮的铜钱，不就流入官府衙门了吗？哪儿还有黎民百姓喝的咸汤？二位老客这回来的可不是时候啊。哎，
0: 阮龙、阮武听得瞠目结舌，心中暗自发懵，这哥俩受雇于汴京城里的王员外家，吃的就是这碗风险饭，以往来此贩盐都有惊无险，平安抵达汴京城，圆满交差，因此王员外对他俩的本事深信不疑，格外看重，待他俩不薄，每次差币除付给正当的脚钱，另外又赏给不少银子，他俩依靠贩盐营生，养家糊口。王员外依靠他俩绵绵货源，坐收渔利，财源如滚滚流水。此次两人如果空手而归，损失非同小可，一来赔付不起路途的花费，二来要失去贩运的差事，也对不起对自己信赖有加的王员外。咋办呢？素有主见的阮龙沉默不语，他来回踱步，思虑了一会儿，说道：
1: 江掌柜，说来咱兄弟俩也是你老顾客。

0: 歇店卖驴，咱可从来没赖过你一文钱，你待咱俩也厚道，这回如果让咱们空手而归，从此以后恐怕是要断了交情，也断了生意路径。你是乌蒙镇的老商号，财大业旺，还有能难倒你的？嗨，这回你就帮帮咱吧，事成以后少不了你的酬银。
1: 说罢睨了一眼江掌柜，江安愣怔了片刻，背着手踱了几步，哈哈冷笑一声，说道：
2: 二位老客真是难为人呐，咱还能骗你们不成？你俩不妨先去主盐作坊晒盐场转溜转溜，瞧个实底儿，免得怨我睁着两眼说瞎话，扰得二位心烦意乱的。
1: 阮龙阮武哭丧着脸，惴惴不安地步出了乌蒙镇。阮武便沉不住气了，问道：
3: 龙哥，这可咋办啊？这回要是真的摆个空手回去，从此咱俩算是砸了饭碗了。这年头找个差事不容易，找个靠得住的主户更是难啊。我想咱俩无论冒多大的风险，也得把差事办圆场了，不能丢了咱自个儿的脸面，更不能损了王员外对咱俩的信任，不是？那江记马店的江掌柜答应的倒干脆，说的比唱的好听，未必靠得住。范岩这显差还得靠咱自个儿探路子，你说是不，龙哥？
1: 他眨巴着眼睛，直愣愣地瞧着绷脸的阮龙，阮龙烦躁地一把揪下头上的笠帽，捏成一团攥在手里，恼性性地说道：
0: 咱可不能像那乱泥塘的缩头乌龟，让插龟的插个正着，好歹咱俩有活出人气来，站着是条七尺汉子，怕他个球。
1: 一席话鼓捣着蔫塌塌的阮武顿时挺直了腰杆子，一脚踢飞一个拳头大的石头，愤然说道：
3: 哼，叫你个龟孙子绊脚。
1: 两人信步朝东海海岸走去，海岸边是一处偌大的敞篷主盐作坊，列架撑起的棚顶上横七竖八地架着拳头粗的竹竿，照着炉席，一座座火砖垒起的大灶间隔丈许远，灶眼上置一口厚实的大铁锅，沸腾的盐水在锅里咕嘟嘟直翻腾，灰蒙蒙的蒸汽与灶堂里冒出的黑烟混为一体，直冲棚顶，四处弥漫，雾气迷蒙，给人昏昏沉沉的感觉。主盐的亭户穿着单薄的黑色短衫长裤，头上缠一块布巾，围着锅灶忙碌不停，不时地持铁铲朝藤灶里填石炭。另一个亭户立在灶台边，持铲不停地搅动着铁锅里沸腾的盐水，盐水越熬越浓，渐渐浓缩成了苦卤，苦卤继续蒸发，蒸发到最后，盐水就变成了一颗颗冰糖一样的晶体。阮龙阮武立在敞篷边，透过弥漫的烟雾，隐隐约约地瞧见亭户忙碌的身影，烟雾呛得他俩眼冒泪花直咳嗽。阮龙示意阮武立在棚外边观瞧动静，他则一溜烟儿钻进了烟雾腾腾的主盐作坊，走到一个灶台旁，冷不丁地拍了一下老熟人张老三的肩膀。张老三扭头，透过朦朦胧胧的雾气瞧清了对方的面孔，惊得黧黑的脸庞上汗毛都竖了起来，说道：
4: 兄弟，你咋现在来了？现在可不是时候，茶盐司派来的胥吏三天两头来作坊观瞧动静，严禁作坊的亭户与外来人接触，防备亭户私自卖盐，若让他们碰到了，你我可就要倒大霉了，你快走吧。
1: 阮龙样样地夺出了主盐作坊，正要换阮武离开，只见迎面走过来几个身穿黑色圆领长衫，衣角一端扎在腰间，缠绑腿，头戴曲翅斧头， 手提哨棒的查延斯虚力，躲是无法躲了，阮龙与阮武只得硬着头皮迎了上去。几个查延斯的虚力拢身喝道：
5: 嘿，你这两个野汉子到主人作坊有啥魂？
0: 咱兄弟俩来此走远亲，想开开眼界，瞧个稀奇，转着玩的。
5: 转着玩？不知道这是禁地吗？听口音，你俩准是从外地来的盐贩子，跟我们走一趟吧。
1: 一个虚力不由分说推了阮龙一掌，阮龙与阮武无缘观桥晒盐场，便被几个虚力押到了乌蒙镇查盐司派住所。一进门，查盐司的提举宋伦便一屁股趴于椅子上，一拍桌子，喝令阮龙与阮武跪下。两人愣在那儿没动弹，一伙虚力上前便对阮龙阮武拳打脚踢，按跪于地。提举宋伦怒冲冲地斥道：
6: 快从实招来，你俩勾结主人作坊的张三还是李四，想套够私盐？
0: 大人，你这不是冤枉好人吗？咱兄弟俩确实是来此探亲的，想开开眼界，就冒冒失失的乱逛了进来，谁知道那冒烟的作坊竟冒出个什么规矩来，又没挂个禁忌的招牌。
6: 哼，来人，给这两个倔炉子松筋骨，看他还嘴硬。
1: 几个虚力一拥而上，将阮龙阮武捆绑的米粽似的竖成一团。两个虚力各自将绳头抛过屋横梁，一拉绳，将阮龙阮武吊得离地3尺高。另一个虚力手握哨棒，照着阮龙阮武没头没脑的乱打起来，边打边问道：
6: 哼，你俩招不招？
1: 阮龙阮武连哼都没有哼一声。打人的虚力见他俩不吭声，越是来了火气，挥棒又是一阵乱打，直打的两人昏死过去，垂头似两只死鸭子。此时桌旁的提举宋伦方才慌了手脚，思忖道：
6: 哎呀，弄出人命来这事儿就麻烦了。
1: 于是命令几个虚力放下了阮龙与阮武，说道：
6: 搜搜看，盐贩子身上准藏不少银子。
1: 一个虚力从头摸到脚也没搜出一文银子。贩运生涯把阮龙阮武堂哥俩磨砺得惊猴似的，为防不测，两人出门时已将搭链里的银子寄存在马店里。查延斯的提举宋伦想来个开门红，杀鸡吓猴，不料想把人往死里打也逼不出口供来，就把阮龙阮武赶出了查延斯派出所。第二集，阮龙与阮武带着伤疼，憋着一肚子委屈，回到了乌蒙镇江记马店，一连数日闷闷不乐，借酒浇愁，初来乍到时的雄心壮志顿时一落千丈，灰心丧气。阮龙说道：
0: 胡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看来这回非得求到江掌柜的头上办差了，咱俩或者差银不要，提到江掌柜的身上，这个闷头鸡才会给咱叫名啊。
7: 嗯，龙哥，你咋说就咋办，咱全听你的。这回石本下回转，从长计议方为上策。咱俩是外乡人，不烧香磕头作揖，咋请得动本地菩萨呢？你没听着住店的人说吗？别看江掌柜挂着一张木瓜脸，不吭不哈像个闷头鸡。常言说，闷鸡子啄白米，磕磕啄的是正经事儿。他的心窟眼比罗山还密呢。他呀，是看咱们没给他进贡，才给咱俩喝碗不冷不热的温吞水，叫咱俩头疼呢。
1: 阮龙沉思了老大一会儿，说道：
0: 五弟，我在这候着，你快去请江掌柜来。
1: 掌柜江安见阮武唤他， 暗自欢喜。
2: 嘿。

0: 火候到了。
1: 于是装的一副正经八百的样子躲进了客房，落座问道：
2: 阮兄，你唤我来此有什么事啊？外头一转溜，心里踏实了？
3: 我踏实个狗屁。江掌柜，别卖关子了，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说阎道咱的手付你多少酬银吧。
1: 江安哈哈一笑说道：
2: 二位老客，才歇了几日就耐不住性儿了？咱睁着眼睛没说瞎话吧？盐业管得紧呐、要说酬银嘛，咱不计较，人凭良心马凭标，你俩犯盐赶脚长途跋涉也实在不易，拿得出你的手就进得了咱的包。不过主盐行情看涨啊，晒盐价钱倒是稍微便宜些，就是一时半会儿难弄到手啊，咱想个法子将就将就，这主盐晒盐凑合到一块儿也够压趴几头驴的。二位准备啥时候启程？
3: 今夜三更就动身，难吗？
1: 江安难为地摇了摇头，沉思了一会儿说道：
2: 念二位老客的情分上，咱就成全你们一回吧。
1: 于是阮龙摸出搭链，取出几锭明光锃亮的银子递给江安说道：
3: 江长官，咱付给你20两酬银是个交情，这个是咱兄弟俩的脚板蹭出来的血汗钱呢。
1: 江安接过银子嘻嘻一笑说道：
2: 咱江安也不是个不知足的贪心鬼，20两银子咱只收15两，奉5两给你们俩做盘缠，算是咱的人情，还图下一回呢。
1: 说着向阮龙丢过去一锭银子，阮龙心里道：
3: 哼，这个江安真会借花献佛，他这是要放长线钓大鱼啊。
4: 老天似口大黑锅，把乌蒙镇紧紧地扣在黑暗中，街道上的多数人家关门闭户了，只有几家惨淡经营的店铺透出忽闪忽闪的鬼火似的暗淡光亮来。掌柜的在耐心地等待蝇头小丽突然闯进门来，这时候大地猛然刮起了冷风，湿漉漉的雾气降落下来，一场寒潮来临了。大风刮得房屋上的小黑瓦哗啦啦地响动，街道两旁的树木来回摇摆，霎时乌蒙镇似天塌地陷一般发出惊心动魄的呼啸声，几家店铺见势不妙，立马打烊了。乌蒙镇顿时陷入一片黑灯瞎火之中，没有一点人间烟火气息了。此时几个鬼一般的黑影子躬身背着盐袋子，慌忙窜进了江记马店的一间客房里。掌柜江安急忙称盐，一旁的阮龙照数付盐钱，阮武忙将盐倒进布袋里扎紧口袋，前后不过一顿饭的功夫，一场交易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收场了。三更时分，阮龙与阮武将灭楼那圈数了木炭，把盐袋子装进楼里，上面盖了木炭，而后将伪装好的盛盐的灭篓子挎上鞍，便赶着驴儿溜出了乌蒙镇。阮武在前头牵着一头驴儿，一手拿着棍子探路，后头的驴儿紧紧跟随，阮龙手拿棍子在最末赶驴压阵。灵性极强的驴儿闻啼声即跟踪前行，尽管路途黑暗无边，前头牵驴的阮武走惯了夜路，熟悉路途上的沟沟坎坎，凭着印象与脚板踏地的感觉倒也走得顺畅。驴蹄声和着呼啸的风声，使铤而走险的哥俩似闯进了鬼门关，两人

0: 四个闷头鸡子，谁也不搭腔说话，赶脚的艰辛生涯把他俩磨练得老道深沉，把艰难辛苦深埋进心底里。正走着，突然后头压阵的阮龙惊叫一声：
1: 五弟，不好了，有人追咱们来了。
0: 阮武惊骇地瞪着眼睛回头一瞧，只见后边的路途上一溜人提着灯笼追过来。阮武临危不惧，说道：
1: 龙哥，快赶驴下道。
0: 说着牵驴步下道旁的凹地，后头的驴儿顺从地紧跟着一溜急走。阮武一按驴头，打头的驴儿乖乖卧伏于地，其他几头驴儿也跟着卧下了。阮龙与阮武遂蹲下，瞪着眼珠子死死地盯着路上跟踪的人。一行手提灯笼的追踪者很快追到了凹地，一个人手提灯笼照地说道：
2: 咋不见驴蹄印了？
3: 这么大的风，早把蹄印挂得没影了。
0: 一行人朝前追了一程，没见踪影，便打道回转了。阮龙与阮武有惊无险，躲过了一场劫难，赶着驴儿继续上路了。天将破晓，路边的村庄传来阵阵雄鸡报晓声。阮武牵驴拄棍，昏昏沉沉，浑身骨节酸疼乏力，似即将塌垮的房梁屋林要散架难以支撑。他使出一股劲儿，跺了跺棍子，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把人生的苦涩咽进肚里。这会儿他真想躺在路上让驴蹄儿从身上踏过去，再也不想醒来。何劳身染风尘，历经坎坷，他的眼窝里涌出了泪水，一溜线儿滴在浮尘上。他晃了晃脖子，挺了挺身子，似从噩梦中醒来。一家人的影子不知不觉地在眼前浮现出来，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李氏从汴河岸畔的茅舍里挪出来，手扶着门框，眯缝着一双老花眼，瞧着奔流不息的汴河，盼望着奔波劳碌的丈夫与儿女们归来。老父亲阮和民在给大户人家赶马车，弟弟阮贵跟随漕船拉纤，大妹妹阮秀花在汴京城里赵太成药店当丫鬟，二妹妹阮秀娟在何氏一家茶肆跑堂。阮武瞧着东方的天空渐渐发白，说道：
4: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已经度过了三十个春秋，至今与弟弟阮贵仍是两条光棍汉，没法讨上媳妇儿。这艰难的日子何日才是个尽头啊？
0: 后头赶驴的阮龙一手掌着驴屁股，随着驴身的牵绳挪动着脚步，他的脚板磨破的血泡已与鞋内底粘连在一起，火辣辣的疼。他瞧着这黎明前的黑暗，心里生出几许惆怅。咱咋活得这么憋气？犯严的差事偷偷摸摸还担惊受怕，连贼娃子都不如，都是个人，有的在天堂，有的在地狱，这世道咋这么不公平呢？他想起了一家人，不禁泪如泉涌。妻子李月儿怀抱着尚未满月的婴儿嗷嗷待哺，妹妹阮弟在何氏一家饭店跑堂，父母亲刚把几个儿女拉扯大，没享上一天福便撒手人世。

0: 板龙想到这儿，恨恨地一跺脚，磨破的脚板钻心的疼痛，腿脚发颤失控，身子一歪，一头撞到驴屁股上。疲惫的驴儿似乎也麻木了，没有惊慌弹跳，四平八稳地迈蹄前行。漫漫长夜褪去黑纱乍，黎明姗姗来临。阮龙阮武已是人困驴乏，赶着驴儿踱进了路旁的王家庄。只见炊烟缭绕，鸡飞狗跳，早起的庄户人挑水劈柴，牵牛饮水，撒食喂鸡鸭，一片农家烟火气息。阮龙阮武顿时精神大振，遂寻一户农家落了脚，卸下驴鞍上沉甸甸的篾篓子，给驴儿饮水喂草料，两人与主人一同吃起早饭来。阮龙咽菜时感觉到菜是淡的，便问道：
1: 山主，菜里咋忘了放盐呢？
2: 嗨，不是咱忘了放盐，而是没得盐吃啊。这官府把盐卡得死死的，这贩私盐的也少了，百姓买不到便宜盐呢。官营盐行的盐价贵得惊人，十斤棉花才能换一斤盐，这百姓咋喝得起咸汤啊？
0: 阮龙沉默不语，起身从篾篓里提出一个盐袋子拎进屋里，朝盆里哗啦啦倾下半盆盐，足有十来斤。户主惊喜不已，怔怔地瞧着阮龙问道：
2: 哎，这位远客，听口音你是从汴京而来贩盐的吧？糟糕。
1: 糟糕个啥？
2: 哎呀，前天逢双日咱去关镇赶集，这关河上的木桥让上游卸下来的洪水冲没影了。哎呀，那是去汴京的必经之地啊，盐一进水都泡了汤了。再说这驴子也怕水，咋过河呢？
1: 猴子训的玩马戏，这老虎训的钻火圈，咱这驴子早在汴河就驯服的像水牛一样，不仅不怕水，还会浮水过河呢。不然这长途跋涉遇到个山山水水的，咋这顺畅呢？
0: 说着他的眼睛在屋里搜寻一番，似乎要寻觅什么，遂长叹一声道：
1: 哎，这春寒料峭时节，河水依然冰冷刺骨，要是有壶烧酒暖身子，这河咱就应得过去。
2: 嗨，这烧酒啊，咱家就有两壶，你给咱家撇了那么多食盐，咱谢你还来不及呢，一壶烧酒理当奉送。嘿，哎，不过这位远客，你可莫开玩笑，就算你俩浮水过河，驴儿也浮水过河，那沉甸甸的盐袋子可不是风筝，既飘不过去又抛不过去来。
1: 山主，你只管将烧酒拿来就行了，你要是信咱，就跟咱俩去河边瞧瞧，也算是交情一回嘛。
2: 嘿，好嘞。
0: 户主点了点头，随即拿来一陶壶烧酒递给了阮龙，说道：
2: 哎，这壶烧酒够不够用啊？还不行就把那一壶烧酒也烧上呗，
1: 有这一壶烧酒就足够了。
0: 于是户主前行，阮龙阮武赶驴尾随至关河岸畔，只见滔滔河水中露出两截木头墩子，桥身不见影了。汹涌的河水奔流直下，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惊涛拍岸，发出哗哗的响声。河里漂浮着死猪、死鸡、木桂、木杆和茅草，看来这场洪水给上游的百姓带来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阮龙瞧着波浪滔天的洪水，临危不惧，说道：
1: 咱俩从这桥上来，还得从这河里淹过去。
0: 说着拿起陶壶，一仰脖子咕嘟嘟灌下去半壶酒，浑身顿时火烧火燎一般燥热起来。阮武接过陶壶，一气儿喝了个精打光，紧接着两人卸下驴鞍上的篾篓子， 将银袋子提出来。阮龙阮武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汴河岸畔，天生一对水鸭子，饮水如履平地。这会儿两人拖得赤条条的走下堤岸，踱至水边，捧起冰凉的河水浇遍全身，上岸将银袋子顶在头顶上，下岸躲进河水里，两脚踩水，直挺挺地露出小半截身子，双手稳稳地撑着头顶上的银袋子，似水中蛟龙，哗哗离出一道水沟，一溜烟浮过河去。岸上的户主瞧得目瞪口呆，阮龙阮武来来去去浮水过河，不消半个时辰便将银袋子与篾篓运抵河对岸，接着牵驴浮水过河，两人穿好衣裳立在对岸，向户主招手谢别，赶着驴儿上路而去。阮龙与阮武一前一后压着驴儿至汴河分岔岸畔，阮武嘘的一声，驴儿停蹄了，两人踱至河边蹲下，捧起清凉的河水一气儿喝了个够。阮武笑咧咧地说道：
2: 咦，龙哥，总算是又喝到汴河水了，这河水清甜着嘞。
0: 阮龙咧嘴苦笑了一声。阮龙阮武赶驴渡过了汴河分岔处的木墩小桥，瞧见一片枝芽萌动的小树林掩映的农舍，一怔了半天，只见茅舍的东山墙边围起了一个柴棍子扎起的栅栏，一头猪在圈里摇头摆尾，哼哼讨食吃。屋前的空场上，一副滚架套在石滚上，一个圆形的石板旁置一个放倒的腰鼓形的石凳，另一处瓦房前，木架撑起一片敞篷，内置两个条桌。倚着瓦房的北侧坐落几间茅舍，几户农家鸡犬之声相闻，一缕炊烟缭绕四舍，和睦相处。阮龙阮武卸下驴鞍上的篾篓子，将驴拴于树身上，阮龙从屋场上扯来一捆干草散于驴儿面前，驴儿低头贪婪地嚼起草来，阮龙与阮武遂躲进了瓦屋。只见一个弓腰驼背的老人坐在木凳上不停地咳嗽着，也许老人的耳朵背气，压根没察觉屋里进来了两个人。阮龙轻声喊了一声舅舅，生怕惊吓了老人，老人听有人叫他，似从梦中醒来，眨巴着一双老花眼瞧着面前的两个外甥，问道：
1: 你俩又出远门了？
2: 啊，舅舅，咱俩这肚里还打饥荒嘞。
1: 啊，设点剩饭将就一顿吧。
2: 哎，我自个儿来。
0: 阮武刷锅洗碗，灶堂里哔哔啵啵地燃起柴火。阮武将半盆剩面条倒进锅里热了热，盛进粗瓷大碗里连吸带喝，两人撑饱了肚皮。阮龙阮武瞧着寒舍，不禁一阵心酸，烟熏火燎的墙壁上结了一层黑壳，土坯垒起的灶沿上留下的残渣剩汤和着烟尘积了一层污垢，形似疮痂。饭碗盆子置在灶后边的脚地上的一块石板上，墙角落的木桶里已无存粮，一张木床上放着两床乌黑破烂的棉被， 一串红辣椒挂在墙壁上，被烟熏成了暗红色。农舍里的全部家当不及富人家里喂猫的一只玉石碗值钱。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中雨，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69%，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4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孤独是人生的无可奈何。
4: 人努力地争取各类的东西，金钱、权力、朋友、爱情，就是为了一份安全感，一份摆脱孤独的感觉。殊不知孤独是我们无法穿越的，它终究是一场无可奈何。孤独是人生的常态，即使有那么多亲朋好友相伴，你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那份孤独。你曾试图摆脱它，可是在你认为已经甩掉他而转身离开的时候，他却又站在你的面前，那么的清晰。你似乎已经感到绝望，但是却又无可奈何。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 NJ 夏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于老林的文章，孤独是人生的无可奈何。我一个朋友用3个月的薪水买了一个 LV 手袋，低调的他并不喜欢这种满身 logo 的东西，但他说当有一天他发现圈子里的人几乎人手一个 LV 时，他突然觉得有些孤独。这是令人沮丧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尝试用各种方式谈恋爱和结婚，参加饭局和牌局，拥有汽车和奢侈品，让自己变得像周围人一样，甚至还好一点点，但我们还是会觉得孤独。和某人吃过无数次饭，仍然只是点头之交。手机里存了300个电话号码，却不知可以拨哪个号码，倾诉深夜里突如其来的伤感。孤独感成了生活里最固执、最持久的一部分，而与之对峙、战斗、和解，又几乎将贯穿我们的一生。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像卡夫卡那样享受孤独，甚至渴求孤独。正如他所说，与其说我生活在孤独之中，倒不如说我在这里已经得其所在。实际上，孤独是我唯一目的，是对我的极大诱惑。有一段时间，我怀疑这只是卡夫卡的一个耍酷的姿势，直到我前阵子读完美国作家理查德·耶茨的《11种孤独》，我开始认同他的观点。人都是孤独的，没有人逃脱得了，这就是我们的悲剧所在。 卡夫卡一定是很早就认清了这一点，所以放弃了那些无谓的抵抗。他三次订婚，又三次解除婚约，在事业方面也没什么野心。十一种孤独写了十一种孤独的人生，他们都是普通人，出租车司机、小学生、老兵号、退役军人，没有大起大落的故事，却精准敏锐地捕捉和呈现出了普通人的迷茫和平静的绝望。局外人试图进入他们的某个生活层面，却遭到拒绝。孤独像是不可救药。这十一个短篇工笔般地展现了十一种缺乏安全感、不完整和不圆满的生活，无人幸免，无人逃脱，无人可救。比较喜欢其中的一个故事，万事如意。格雷斯明天就要和拉尔夫结婚了，同事们都在热烈地祝福他，送他贺礼，他也配合着办公室里狂欢的气氛，但他却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惊慌攫住了。他真要和这个男人结婚吗？他似乎迷恋的是像上次那样有趣的男人，他甚至在圣诞派对上热吻过他，但现在他却要和另一个有些无趣的男人结婚了。这样的不安和惶恐，格雷斯简直难以启齿。这情节我是如此熟悉，有个朋友说，婚礼那天他一个人待在洗手间哭了一场，他不知悲从何来。这是一桩看上去近乎完美的婚姻，有时连他也这么认为，但他却在那一刻感受到了无以名状的孤独。后来看到英国一位经济学老师推算出的一个数字，一个人找到真爱的几率是28万分之一，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在婚礼那天的确是该哭的。我想我明白了朋友泪水里的含义，结婚这事并不坏，但离万事如意就差了那么一点，而这一点他觉得比所有的东西都重要。我的另一个朋友在情场上屡败屡战，他还给自己挂起了结婚倒计时牌，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希望从一份婚姻里找到安全、舒适和快乐，还有了解、默契和自由。他说，最主要的是结婚之后我就不会再有孤独感。我很残忍地告诉了他英国人的那个悲催的数字，我对他说，孤独是生命里必有的黑暗，它无法穿越，也不可战胜，我们能做的就是与它平静地共处。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会觉得其实人不需要那么多东西，名声、金钱、奢侈品、朋友或者

爱情、婚姻，至少可以随遇而安。因为我们用这些东西对抗孤独，却没法获胜。耶茨是不是过于刻薄和无情了？他的这十一个故事或许会让人更加恐惧，又或许他只是破除了我们的种种幻想。我想起宗萨讲杨钦哲人的一句话，人生就是你身边睡着一只老虎，你会恐惧逃避。如果你不知道这一切是幻想，就成为问题。你要骑在它上面，抚顺它的毛。人生的目的是要和老虎睡觉，孤独就是这样一只老虎。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
1: 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根本没有一件事是太晚了的。50岁也可以找到真爱，60岁也可以开始创业，70岁开始爬珠峰也不是不可能的。今天为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永远都不会太晚》。去年以来，我内心一直都有一个小疙瘩，我有很多事情想做，但是总有一个声音轻轻地在说，现在做是不是太晚了？我周遭有很多优秀的人，当然也包括网络上认识的，很多都是年龄很小就展现出很高的自律和非凡的才华的人。每次跟他们交谈或是看他们的日记和作品，内心那个声音就会变得越来越响，我是不是已经年龄太大了，再努力都不会有结果了？这个声音困扰了我超过半年，我还是很认真地做要做的工作，也很认真地生活着，但是这种声音始终都无法散去。一直到上周二，我跟暖手去公公婆婆家吃饭，我公公很认真地跟我商量说，水妹，我想出去帮人摄影，你帮我做点广告怎么样？我公公年轻的时候遇到上山下乡，去农场做了几年的劳力，遇到政策回来读社会大学，然后去学校当了老师。最开始是去一个职业技术学校，遇到的学生什么五花八门的都有。文革期间，学生打老师简直是平常事儿，但是我公公的班上从来没有过。然后就是拼命的学习业务知识，认真讲课，屡次在教学公开课上获奖，然后就被挖角去了重点中学，还是教语文。我公公婆婆都是老师，那个时代工人是老大哥，教师的收入很低。公公跟我们回忆说，当年楼上一家兄妹三人都是工人，过年的时候洗脚盆里那么大条青鱼，而他们两位做老师的年货只有2两银耳，日子过得很辛苦。我婆婆当年严重贫血，抽出来的血是稀的淡粉红色，完全是因为缺乏营养造成的。所以我公公就周末出去补课，上海人俗称背猪裸。他是重点中学的老师，还参与高考阅卷，最重要的是他的课实在讲得好听。每一年高考结束，总有千恩万谢的家长领着大包小包上门来，如此口碑，下一年学生自然滚滚而来。靠着业务过硬，公公大人在学校里从来不用参与任何拍马溜须的工作，也靠着补课的外快，他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但是勤劳的天性和最初对贫穷的恐惧，让他从开始补课到退休那一天几乎从来没有休息过一个完整的周末。最强劲的时候，他每个周末要补8次课，上午一场，下午2场，晚上一场。有一年他骑助动车遭遇车祸，大腿根严重骨裂，手术后第4天照样去补课，连医生都吓得够呛。说的有点离题了。总之，我公公在工作上极其认真负责，他生性乐观幽默，喜欢游山玩水，喜欢电影和音乐，但是因为工作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对待这些爱好。然后就是他退休了，退休之后还是有大批的学生找来补课，他仍然要花很多时间，但至少是有一些自己的时间了，于是去老年大学学了摄影。我公公在这方面有些天分又认真，一天坐在电脑前面剪辑6至8个小时是常事，然后迅速窜红成他们那个班的明星学员，老师每堂课都要拿他的习作做范例，然后回来他又逼迫自己学习新的技能，然后又是每天6至8个小时在电脑前练习，然后就是毕业了。是老年大学的毕业汇报请他去拍摄剪辑，大获好评。我表妹的婚礼也是他拍摄剪辑，结果击败了婚庆公司的作品。老年大学的同学的知青聚会请他去拍摄剪辑，做出了非常有特色的片子。 然后就是他跟我说，我打算出去帮人拍摄，你帮我做点广告吧。听公公讲这句话的时候，我非常感慨，他其实不缺钱，但他觉得出去帮人拍摄能促使自己不断进步。他已经完全不满足跟老年大学摄像班的几个低水平的同学比较了，他要把自己的能力拿到市场上去检验，希望能对自己有更高的提高。他还问我说，可不可以找一家认识的专门做视频剪辑的公司去实习，不要钱白干活，就是为了学习点技术。我立即对纠缠自己半年多的声音感到深深的惭愧了。我明白了，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根本没有一件事是太晚了的。50岁也可以找到真爱，60岁也可以开始创业，70岁开始爬珠峰也不是不可能。然后我看见这个老头的书《悠游100年》。这个老头叫赵穆赫，40岁当学校工友，75岁当背包客，畅游英德法，95岁考上研究所，98岁拿到硕士毕业，名列吉尼斯纪录。100岁他的书法被大英图书馆收藏，101岁在香港办书法展，成为畅销书作者。活着必须创造奇迹，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顺便说一下，我婆婆在练习钢琴，每天也很认真地练3个小时。还有就是我给公公的摄像工作室起名叫做熊爸爸工作室，然后我把我爹也拉上去拍照，可以专接老同学老同事聚会、社区大学毕业典礼等等。凑合竞争嘛，就别去婚礼凑热闹了。我爹妈和公婆下个月结伴去新疆20天呢，上天已经无法阻止这帮老头老太太疯了，等回来了就轰轰烈烈地把工作室给弄起来。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再见。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电影的胶片里剪辑出时代的印记，欢迎走进我们的今晚聊电影，拉开时光的银幕，解析人生的爱恨情仇。电影这一声色光影的奇妙世界，总能带给我们无尽的疗愈力量。下面推荐的电影《蝴蝶》，将引领我们领略声色光影中的温暖与治愈，感受心灵的片刻宁静。
1: 1839年的时候，有一位西班牙的昆虫学家，他发现了一种非常稀有的蝴蝶，叫做伊莎贝拉。这种取名自西班牙女王的蝴蝶，被誉为是全欧洲最美丽的动物，但是它只有3天3夜的寿命。传说中，只要向伊莎贝拉许愿，她便会将愿望带上天堂，令美梦成真。让我们要讲的电影就和伊莎贝拉有很大的关系。电影的名字是《蝴蝶》，是由法国的天才童星克莱尔·布什以及3届法国西泽奖的影帝米歇尔·塞侯主演，导演是擅长处理家庭喜剧的菲利普·穆勒。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蝴蝶的故事。
2: Madame, vous pouvez me donner le numéro de la cabine?
3: Le numéro?
2: C'est pour ma mère, c'est pour qu'elle puisse m'appeler après l'école.
3: T'es sûr que tu vas t'en rappeler? T'as quelque chose pour noter?
2: Non, je m'en rappelle.
1: Lisa 今年8岁了，她是个有着金黄色长头发的可爱女孩。有趣的是，小小年纪的 Lisa 从来不怕陌生人，似乎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不足以满足他的好奇心。不过这个外表天真的孩子却有着破碎的家庭，单亲妈妈未婚先孕生下了他，却又不知道该如何的照顾他。孤单的 Lisa 只能和心爱的篮球为伴，在母亲失约或者晚归的时候，一个人坐在咖啡厅里或者电话亭边的长椅上，无助地等待着。
3: Je voulais vous demander quelque chose.
4: Oui.
3: Voilà. C'était ma tante et elle trouve personne pour la réparer.
4: Ah, j'ai perdu la main, Christine, vous savez. Et les yeux aussi.
3: Regardez quand même, on sait jamais.
1: 这天下午，随着一阵轻盈铃声的响起，Lisa 放学了。可是，年轻的妈妈又忘了接她回家。于是，Lisa 便习以为常地来到了不远处的咖啡厅里。在 Lisa 坐的那桌不远处，有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正在喝咖啡。这位老爷爷最近才搬到附近，而巧合的是，他和 Lisa 刚好住在同一栋楼里。邻居就是这样，不是抬头见就是低头见。看到孤零零的 Lisa 之后，老爷爷便怀着关切的目光多望了他几眼，这让天真单纯的 Lisa 很是感动。于是在老爷爷离开后，Lisa 便大胆地尾随着来到了他的家里。
4: Donc tu veux quoi? De l'eau, du jus d'orange?
2: Une orangina.
4: Ah, ça, j'ai pas d'orangina, non. De l'eau, du jus d'orange, hein?
2: C'est quoi?
4: Ah, ça, sont les comètes.
1: 虽然老爷爷的家里灯光很灰暗，但是奇特的是，屋子里却布满了蝴蝶和植物。经过几句打听， Lisa 了解到老爷爷一直都在收集蝴蝶，甚至把蝴蝶当作是自己的亲人一样。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 Lisa 缠着爷爷给他讲了蝴蝶从蚕蛹到绽放的生理过

0: 之后爷爷便出门去询问 Lisa 妈妈的下落了，而 Lisa 一个人则独自留在她的家中休息。
1: 啊，on l'a regardé, je dois sortir là tout à l'heure, et j'ai la fille de ma voisine sur le dos.
2: Sur le dos, c'est-à-dire?
1: Sur les bras, si vous préférez.
2: Sur le dos ou sur les bras?
1: Dans les pattes, voilà.
0: 没想到的是，就在爷爷外出的这么一会儿，Lisa 竟然误打误撞地闯进了爷爷的密室里。打开密室门的那一刻， Lisa 完完全全地被里面的景象吸引住了。只见在绿色藤蔓的环绕下，无数只蝴蝶同时在翩翩起舞，看起来是这么的美妙与神奇。正当 Lisa 沉浸于其中的时候，老爷爷回来了。显然老爷爷对 Lisa 鲁莽地打开他的密室感到十分的恼火，一气之下他便把 Lisa 赶了出去。虽然内心很不解，但是无处可去的 Lisa 还是不得不继续待在街头的长椅上，苦苦地等待母亲的回来。也不知过了多久，仍然没有人接走无助的 Lisa。 就在这个时候，老爷爷再次的出现了，不过他不是去找 Lisa， 而是走进了一家动物标本店铺里。在这里，老爷爷用一件非常珍贵的蝴蝶标本换取了老板的一句话，而老板的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简单，那就是欧洲最美丽的蝴蝶伊莎贝拉的生活习性。从店里出来之后， Lisa 便悄悄地跟随着老爷爷往前走。在一家咖啡厅里，老爷爷终于发现了这个鬼鬼祟祟的孩子。无奈之下，老爷爷只好再次为 Lisa 找妈妈，可是打了好几通电话，还去了警局，都没有能联系上这个年轻的母亲。这下老爷爷左右为难了，因为他正赶着时间上山去寻找伊莎贝拉。看着老爷爷焦急的样子， Lisa 便苦苦地哀求他也带自己上山，看看从来没有见过的美丽风景和自由飞翔的鸟儿。虽然老爷爷一再强调这是违法的，但他还是拗不过天真烂漫的 Lisa。 去户外运动店里购齐装备之后，这一老一小便一起踏上了上山远足之路。这趟远足对于年幼的 Lisa 来说十分的辛苦，不过路上看见的稀奇古怪的自然风光又让这个孩子感到十分的新鲜。同时 Lisa 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一直在问着老爷爷。他的儿童逻辑是这么的简单，有的时候脾气古怪的老爷爷也辩解不过他。这一天，两个人在一个山坡上看到了一对情侣，男孩要求女孩为了证明爱情勇敢地和他一起跳伞。
3: Mais toi, t'as l'habitude, tu fais du parachutisme. Moi, j'ai peur de tomber sur un escabeau, j'ai le vertige, je le sais très bien.
4: On a fait un deal, Marie. On a fait un deal ou on n'a pas fait de deal?
3: Je sais, arrête.
4: Allez, on y va.
3: Non.
4: Si tu m'aimes, tu sautes.
3: Ferme-la,
5: arrête. Non, ferme-la, arrête. Non. Tu veux que je te dise? Leur amour ne tient qu'à un fil.
3: Non.
0: 朱莲告诉 Lisa， 这对情侣的爱情只靠着一根绳索维系着。 Lisa 似懂非懂地听着，还是忍不住问了为什么。老爷爷只好认真地解释说，通常人们要求对方做些什么来证明他们的爱情时，就表示不信任对方，没有信任爱情就撑不住。听完这句话， Lisa 开心地笑了。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一个长辈这样悉心教导过他人生的道理。而这一刻， Lisa 觉得老爷爷真的就像他的亲人一样。
5: Il n'y a aucune personne à l'exemple.

0: 两人在丛林里发现了一只美丽的梅花鹿。Lisa 和老爷爷都感到十分的高兴。可是正当两人在不远处静静地欣赏着梅花鹿和美景的时候，轰然一声枪响，那只美丽的鹿应声倒在了血泊里。原来是偷猎者犯下的恶行。眼看着两个魁梧的男人抬走了梅花鹿，老爷爷并没有去挡住 Lisa 的眼睛，而是让他知道了什么是偷猎者。
1: 不要放过你。
0: 中午时分，他们来到了一片花丛之中，在这里老爷爷教会了 Lisa 如何捕捉蝴蝶。在轻快的音乐背景下， Lisa 拿着网在花朵里跳来跳去，成功地捉到了一只白色的蝴蝶。可是当 Lisa 把蝴蝶递给老爷爷的时候，老爷爷竟然把蝴蝶放到了瓶子里，用沾有药物的棉球把它给毒死了。看着蝴蝶的翅膀渐渐的僵硬， Lisa 冷冷地吐出了偷猎者三个字。老爷爷看着气愤的 Lisa， 觉得这真是一种意味深长的讽刺。成人的世界太多的理由和解释，但是在孩子的眼中，他们并没有实质的不同。后来随着远足之路的愈行愈远， Lisa 开始后悔了。只见她任性地坐在草地上重复着，我要回家，我想妈妈。这把老爷爷弄得十分的无奈。一番连吼带哄之后， Lisa 终于同意继续跟着前行。傍晚时分，老爷爷支起了帐篷，点上了一盏灯，和 Lisa 一起坐在火堆旁边聊天。说完伊莎贝拉的故事之后， Lisa 便吵着继续让老爷爷讲睡前故事。为了哄得 Lisa 去睡觉，老爷爷藏身于床单之后，就着黄昏的灯光，用手影的方式惟妙惟肖地讲了动物界及整个人类世界生存的残酷故事。上帝的手同时制造了美丑与善恶，似乎临到末日审判那一日，谁都是一具戴罪之身。听完老爷爷讲的故事， Lisa 沉沉地睡去了。或许她还年轻，不懂得老爷爷故事里的含义，但是随着她慢慢地长大，总有一天他会真正明白的。一个雨后的傍晚，老爷爷与 Lisa 被邀请来到了一家淳朴的农家住宿。在餐桌上，男主人和大家尽情地聊着人性、战争还有民生。听着他滔滔不绝地说话，老爷爷的脸上泛起了一丝怀念与忧愁。晚上 Lisa 迟迟地也睡不着，于是偷偷地从房间里溜了出来。在楼梯上，他不小心听到了老爷爷和男主人之间的对话。
1: Il était parti dans la nuit sans souffrir, m'a dit le médecin. 28 ans, un enfant. Y aurait votre âge aujourd'hui.
0: 原来老爷爷之所以如此痴迷于寻找伊莎贝拉，是为了要满足儿子的临终遗愿。他的儿子当时不幸患上了重度抑郁症，临死前唯一的愿望就是想看一眼传说中最美丽的蝴蝶伊莎贝拉。虽然老爷爷叙述的不动声色，但是他言语之中蕴含的深沉情感却叫人动容。多年来深爱着儿子的他，从不曾说出我爱你三个字。当儿子英年逝去后，所有的遗憾都已经来不及弥补了。这天晚上，老爷爷为了寻找伊莎贝拉，又带着 Lisa 露宿野外了。正当两人像往常一样聊天的时候，在灯光照耀下的白布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影子。
1: 哦，这就是伊莎贝拉。
0: 对，那就是伊莎贝拉。老爷爷看到她之后十分的兴奋，急忙叫 Lisa 也过来欣赏她的美丽， 可是在黑暗之中， Lisa 却笨拙地撞倒了台布。伊莎贝拉当然也不翼而飞了。只听老爷爷气愤地对 Lisa 叫嚷起来，你给我滚，都是你的错，现在一切都完了。第二天一早，老爷爷消气之后却发现 Lisa 不见了。四处找寻之后，在一个洞里，他听到了 Lisa 微弱的回答。原来前一天晚上他不小心失足掉了下去。为了寻找帮手，老爷爷急忙赶到了附近的警局去报案。一番周折之后， Lisa 的母亲终于出现了，也在警察的护送之下来到了现场。看着自己娇小的女儿跌落到山洞之中，母亲心疼不已。幸运的是，在警方全力的救援之下， Lisa 毫发无损地回到了地面。我们本以为影片在这里就结束了，但是导演却在尾声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因为老爷爷发现自己费尽心机寻找的伊莎贝拉蝴蝶其实就在他的家里。这几天为了等待伊莎贝拉破茧而出的过程， Lisa 每天下了课后便会飞快地穿过街区，跑上楼梯，气喘吁吁地敲开老爷爷的家门。好几天之后， Lisa 终于等到了。
1: Regarde bien, on est allé la chercher très loin, elle nous attendait ici。
0: 只见老爷爷带着他来到了阳台上，坐在一个不大不小的玻璃缸面前，里面有一只略显丑陋的蝶蛹。如果不是事先知道，我们根本不会把它和欧洲最美丽的蝴蝶伊莎贝拉联想在一起。只见伊莎贝拉在灯光下缓缓地打开了翅膀，那一刻美丽震慑人眼，仿佛所有的疼痛都被忽略，似乎也在那一刻听到 Lisa 内心的蜕壳之声。影片的最后， Lisa 放飞了伊莎贝拉，然后神秘兮兮地贴着老爷爷的耳朵说，我妈妈的名字也叫伊莎贝拉。而老爷爷抬起头对他微笑着回答说，那我们都找到了她。刚才我们讲的是法国电影《蝴蝶》。《蝴蝶》这部电影没有跌宕迂回的剧情，也没有刻意作秀的煽情，它只是一场平淡的叙述。口齿伶俐、思维敏捷的 Lisa 在和朱莉安同行途中不停地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并和固执严肃的朱莉安斗嘴，一老一少在不断的争执和妥协中渐渐地亲近。这一趟旅程变成了寻找爱情和亲情的路途，导演更将隐含在人生中的哲理、心灵课题，以深入浅出的儿童逻辑方式，让大人们在会心微笑之余思考、学习。一个八岁，一个八十岁，一个处于人生之初，一个处于人生之末，但是我们都看到了他们内心不同的一份纯真。
2: 美国经典电影不胜枚举，各种类型不同题材的影片供大众茶前饭后观看。下面我们来讲一讲美国经典励志电影《当幸福来敲门》。
0: 这部根据真实传记改编的电影吸引了大牌明星威尔史密斯，他成功地演绎了一个从最底层的推销员奋斗成为融资专家，同时兼职抚养自己的儿子，在困难重重中从不言放弃的男人。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电影当中扮演儿子一角的小演员正是威尔史密斯的亲生儿子。下面就让我们来为大家讲讲当幸福来敲门的故事。
3: I met my father for the first time when I was 28 years old. When I had children, my children were going to know who their father was.
4: Chris Gardner was doing his best.
5: We don't need two.
6: We don't need one.
7: Maybe next quarter.
8: It's possible.
4: But his best.
9: Hey! Wait!
4: Wasn't enough.
10: Man, I got two questions for you. What do you do and how do you do it?
11: I'm a stockbroker.
10: Stockbroker. Oh. Hey, I'm gonna let you hang on to my car for the weekend, but I need it back for Monday. Feed the meter.
5: I need the red.

0: dream, you gotta protect it. People can't do something themselves. They wanna tell you you can't do it. You want something, go get it. Period.
1: 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在美国的一个普通家庭中，丈夫克里斯加纳用全部的积蓄买下了几十台高科技医疗扫描仪，从此他开始了奔走推销的忙碌生活。妻子琳达做不少兼职来补贴家用，儿子克里斯托弗从一个华人开办的幼儿园里上学，一家人非常艰难的度日。Chris 经常为了生活中的琐事和妻子争吵，他在大大小小的医院中向医生们推销着医疗扫描仪，但是医生们大多认为这台仪器很贵，而且并不实用。这天晚饭之后， Chris 看到了家里多了一个玩具，妻子告诉他这是同事送给儿子克里斯托弗玩的，并且告诉他这个玩具叫魔方。 Chris 边看电视便玩起了魔方，他对这个神奇的玩具很感兴趣，并且很快顺着自己的节奏将魔方的每一面都弄成了一个颜色。这天早上， Chris 在街上看到了从一辆豪华跑车上下来一个满面春风的男子，他走上去说，能告诉我你是做什么的，你是怎么做到的吗？男子爽朗一笑，告诉 Chris 他是个股票经纪人。Chris 一直以为这需要大学文凭，但是男子摇摇头，你只需要精通数学，会和人打招呼就行了。这下奠定了 Chris 向经纪人努力的一个决心。第二天早上，当 Chris 向妻子 Linda 说起自己要去证券行看看有没有自己能做的工作时， Linda 却取笑他看似不切实际的想法，而且两个人为了房租和赚钱又大吵了起来。Linda 负气而走。Chris 来到了证券行，他看到了一家名叫 Dean Witter 的公司在招收经纪人实习培训。Chris 将手里的医疗扫描仪托付给了一个在街上卖唱的女孩。我要进去看看，带着这个不太正式，我会给你$1，你帮我看一会儿，好不好？女孩点了点头。Chris 走进了 Dean Witter 公司的分公司，被主管告知他只能给 Chris 一张报名表，具体的事宜需要和总公司的 Jay Toaster 来联系一下。 Chris 忽然透过窗户看到那个女孩拎着自己的扫描仪逃走了。 Chris 急忙拿了表格冲了出去，他一直追到了地铁站，眼睁睁看着这个女孩上了地铁离开了。这天早上， Chris 来到了 Dean Witter 总公司，见到了 Jay Toaster， 但是 Toaster 非常的繁忙。我们先看你的申请表，需要的话会通知你面试的。说完就走进了忙忙碌碌的办公室。 Chris 打电话约见了一名医生，忽然他看到了那个偷走他扫描仪的女孩正在街上走着。 Chris 大喊着追了上去，终于在公交车上他追回了自己的扫描仪，但是却错过了和医生见面的时间。 Chris 拎着两台扫描仪回到家中，他和妻子送给儿子 Christopher 一个篮球作为礼物，小家伙高兴地跳了起来。当他给妻子 Linda 解释自己没有卖出扫描仪的原因时， Linda 却打断了他，愤怒地离开了。 Chris 决定每天

都在 Dion Waiter 总公司门外等着托斯特。这天托斯特正好要搭乘出租车， Chris 谎称自己和他所去的方向相同，和哥斯特一起上了一辆出租车。托斯特拿出了一个魔方， Chris 自称能够完成魔方，边说边给托斯特表演了起来。出租车到达了地点， Chris 完成了魔方，托斯特吃惊地下了车。而 Chris 并不想付高昂的出租车费，他趁着出租车停下来奋力地跑了出去，但是出租车司机不依不饶，在后面猛追着。 Chris 跑进了地铁站，却不得不把扫描仪丢了下来。晚上垂头丧气的 Chris 向家里打电话，妻子 Linda 因为他没有及时地去接 Chris 托福，又耽误自己的工作。 Chris 不要离开这个家了，我和 Chris 托福一起走。说完他就挂了电话。 Chris 冒雨跑回家中，发现妻子和儿子都已经不知去向。这时电话铃响了，是 Dion Waiter 公司的托斯特打来的，他通知 Chris 在两天之后到公司面试。 Chris 十分的兴奋。第二天的早上， Chris 来到了幼儿园，见到了儿子，他把 Chris 托福接回了家。晚上房东愤怒地敲开了门， Chris 一家已经三个月没有交房租了。 Chris 向房东再三地恳求，房东终于同意再宽限一个星期，但条件是 Chris 必须粉刷房间。一夜过去了， Chris 将儿子送到了幼儿园，回到家里粉刷房间。这时警察找上了门， Chris 一身工作服，脸上身上都是油漆点，被带到了警局。原来是他无法上缴停车罚款，被拘留了一夜的 Chris 想起今天是 Dion Waiter 公司的面试日，还有一个小时就要面试了，他没有时间换衣服，只能一身邋遢地走到公司里。面试中， Chris 以自己的幽默和机智打动了托斯特在内的几名主管公，他被告知可以参加为期六个月的实习。 Chris 忽然有些犹豫了，这六个月他没有任何的工资，而且最后一天在20人的实习培训班，会被录用的仅有一人。 Chris 决定孤注一掷，他答应了托斯特。晚上 Linda 把 Chris 托夫送回了家，告诉 Chris 他将去纽约谋生，并最终把 Chris 托夫留给了 Chris。 Chris 决定搬到附近的汽车旅馆，他们在旅馆安顿了下来。Chris 和儿子紧张忙碌的生活正式开始了。第一天实习， Chris 和同伴们拿到了一份电话单，他们要负责给这些人打电话，争取到公司的业务。在中间休息了10分钟， Chris 走了出去，他原本想要吃点东西，却看到马路中央一个流浪汉拎着自己曾在地铁站丢失的扫描仪，他急忙冲了过去。马路上车辆很多，Chris 被一辆轿车撞翻在地，他丢了一只鞋子，只好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回公司。这一天， Chris 把电话打给了退休基金会的执行长，一个名叫 Raven 的成功商人。没想到 Raven 竟然同意和 Chris 会面，但是 Raven 希望他能在20分钟之内赶到。Chris 急匆匆地跑了出去，在大门口却被经理 Freaks 叫住。我没时间停车，你就帮我停一下，说完就把钥匙扔了过来。 Chris 无法拒绝，当他停好车来到 Raven 的办公室， Raven 刚刚离开。第二天是周末， Chris 带着儿子造访了 Raven 居住的高档住宅区。 Raven 亲切地邀请 Chris 父子一起观看橄榄球比赛，他们坐上了 Raven 的敞篷车。在 Raven 的包厢里， Chris 认识了不少的朋友，他感觉自己的事业将要起步。但是几天之后， Chris 遭受到了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卖掉4台扫描仪攒下的600美元被税务部门强行的收取， Chris 的银行账户仅有21块钱的存款了。在一个公园里， Chris 忧心忡忡地看着儿子玩滑梯，忽然他看到前方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是那个拿着扫描仪的流浪汉。Chris 急匆匆。

0: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23:00，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14摄氏度，相对湿度86%，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第26集，邦娜的生日晚宴。
5: 哈哈，我的面前摆的是什么？美味之死。
4: 生日晚宴围着饭厅的餐桌开始之际，Patrick 煞有介事地叫道：
6: 嘘，别让 Miki 听见了，他对你这样叫他的蛋糕可是反感得很。
5: 可他就是美味之死呀，这是邦娜的生日蛋糕。
7: 不错，我正在享受最精彩的生日。
4: 邦娜的脸颊激动得绯红，之前 Eastbrook 上校送给他一盒糖果，还鞠了一躬，然后说甜糖赠甜心。打那之后他便一直是这个样子。当时听到上校的恭维，茱莉亚猛地转开脸去，惹得莱蒂小姐皱了皱眉。等解决了桌上的佳肴，大家又来了一轮饼干，这才从各自的座位上站起了身。
8: 我觉得有一点不舒服，是因为那个蛋糕的缘故，我记得上次也是这样的。
5: 那也值得的，
9: 这些外国佬对糕点自然是很在行的，他们只是不会做原味的炖补丁。
4: 大家出于尊敬都没有发表意见，尽管 Patrick 有句话就挂在嘴边，想问问是不是真的有人愿意吃原味的炖补丁。大家回到客厅后，辛奇小姐问 Letty 小姐是不是又新找了个园丁。
6: 没有啊，怎么了？
10: 我看见有个男人在鸡棚周围探头探脑的四处张望，样子很神气，像是个军人。
8: 哦，那个呀，那是咱们的警探。
4: 上校太太闻言手提包掉到了地上，她喊道：
8: 警探，可为什么呀？
11: 我不知道，他四处走动，盯着这所房子，我猜他是想再保护 Letty 一马。
6: 胡说八道，我能保护自己，谢谢。
8: 虽然那事肯定已经过去了，但是我还是想问问您，他们干嘛停止了询问？
12: 警方不满意，就是这个意思。
8: 可他们不满意什么呢？
4: Eastbrook 上校摇了摇头，带着一股颇知内情却无可奉告的神气。而讨厌上校的 Edmund 开口了：
13: 实情是我们大家都受到了怀疑。
8: 可有什么可值得怀疑的呢？
12: 别介意，小猫。
13: 他一定是有目的的闲逛，为的是将凶犯当场抓住。
7: 哦，别，请别这么说，埃德蒙。我相信这里没有谁可能会想杀害亲爱的莱蒂。

0: 一时之间，所有的人都陷入了窘境。埃德蒙德的脸变得通红，他小声说道：
1: 我只是开个玩笑。
0: 菲利帕则提高嗓门，一字一句的建议，还是去听六点的新闻吧。结果大家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表示同意。Patrick 低声对茱莉亚说，
2: 我们这儿需要圆圆，他肯定会扯着嗓门清脆地说，
3: 可我想有人还在寻找向 Letty 小姐下手的好机会。
4: 我很高兴他和那个 Marper 小姐没有来，那个老太婆可是那种喜欢到处窥探的角色，我想他的脑子里鬼得很，典型的维多利亚式作风。
0: 听着新闻，大家很容易便把话题转到了核战争的恐怖之处。Eastbrook 上校声称，真正威胁文明的毫无疑问是俄国人。Edmund 却称自己有几个迷人的俄国朋友。大家对他的这个声明反应冷淡。客人们再次谢过女主人，晚会便宣告结束。在送走最后一位客人之后，莱蒂小姐问道，
5: 过得愉快吗，邦南？
6: 啊，是的，可我的头疼得厉害，我想是因为激动吧。
2: 是蛋糕，我觉得肝不太舒服，而您整个上午都在啃巧克力。
6: 我想去躺一下，我要吃两片阿司匹林，然后尽量的好好睡一觉。
5: 嗯，这个打算非常好。
0: 巴纳小姐上了楼。
7: 要我为您乖鸭子吗，莱蒂姨妈？
0: 莱蒂小姐严肃地看着 Patrick。
5: 如果你保证拴好那道门的话。
7: 我会的，我发誓我会。
8: 来杯舍利酒吧，莱蒂姨妈。就像我以前的护士说的，它会使你的胃平静下来。话虽令人反感，可用在这儿却恰当的出奇。
5: 好吧，我敢说这可能是件好事儿。现在人们都不习惯油腻的东西了。
6: 啊，邦纳，哎呀，你吓了我一跳，怎么了？
9: 我找不到我的阿司匹林。
5: 哦，那拿我的吧，在我的床头。
10: 我的梳妆台上也有一瓶。
9: 谢谢，非常感谢。要是我找不到的话，可我明明记得是放在什么地方了。一瓶新买的，我到底把它放哪儿去了呢？
10: 哎呀，卧室里有一大堆呢，家里多的是阿司匹林。
9: 我这么粗心大意乱放东西真让我心烦。
0: 邦纳小姐说，然后又回到了楼上。
10: 可怜的老邦纳，您认为我们应该给他喝雪莉酒吗？
5: 还是别给了，他今天太激动了，这实际上对他没好处，恐怕他明天的感觉会更糟。不过我还是觉得他今天过得非常开心。
10: 他可高兴了。咱们给 Mickey 一杯 Shelly 酒吧。
11: Hey Patrick， 叫 Mickey 来。
0: Mickey 进来之后， Julia 给他倒了一杯 Shelly 酒。
7: 敬这世界上最棒的厨师。
0: Mickey 感到很满足，但是又觉得应该表示一下抗议。
11: 不是这么回事儿，实际上我不是厨师，在我们国家我是干脑力活的。
7: 那是对你的浪费，脑力活怎么能和烹饪美味之子的主厨相提并论呢？
11: 哦，我跟你说过了，我不喜欢。
7: 我才不在乎你喜欢什么呢，我的姑娘，这是我给蛋糕取的名字，让我们为美味之子干杯，管他醉不醉呢。干！
5: 菲利帕，我亲爱的，我想跟你谈谈。
10: 哦，莱蒂小姐，
5: 你在为什么事儿担心，对吧？
10: 担心？
5: 嗯，我注意到你最近看起来忧心忡忡的，没出什么事儿吧？
10: 啊，没有，莱蒂小姐，干嘛非得有事儿啊？
5: 嗯，我纳闷儿，我想也许你和
11: Patrick
5: 这么说并不是这么回事了，如果我说错了请你原谅。可你们两个人时常在一块儿，尽管 Patrick 是我的表弟，可我不认为他可以成为一个令人满意的丈夫，无论如何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不是。
10: 我不会再嫁人了。
5: 哦，别，总有一天你会的，我亲爱的孩子，你还年轻。不过咱们用不着讨论这个，有没有别的麻烦你没有为比如钱的事儿担心吧？
10: 没有，我没事。
5: 我知道你有时会为孩子的教育着急，所以我才想跟你说这事儿。今天下午我开车去米尔切斯特见了我的律师威丁菲尔的先生，最近事情还没有完全定下来，我想要重新立个遗嘱，以防出现某些不测。除了给邦纳的遗产外，其他的都归你，菲利巴。
10: 什么？
0: 菲利巴猛地转过身，睁大了眼睛，他看上去十分惊愕，甚至可以说是恐慌。
10: 可我不要，真的不要啊！我宁愿不要。不过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留给我呢？
5: 也许是因为再没有别的人了。
10: 可还有 Patrick 和 Julia 呢？
5: 不错，是还有 Patrick 和 Julia。
0: Letty 小姐话音里的那种奇怪的调子依然如故。
10: 他们可是您的亲戚啊。
5: 关系很远的亲戚，他们没有权利对我提要求。
10: 可我也没有。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哦，我不要。
0: 菲利帕那凝视着莱蒂小姐的目光里，与其说是感激，不如说是激烈的抗议，而他的举止几乎可以算是惊恐不安。
5: 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菲利巴。我喜欢上了你，还有你的那个男孩。我要是现在死的话，你得不到多少。但几周以后，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
0: 他紧紧盯着菲利巴的眼睛，抗议道：
10: 可您不会死的。
5: 如果我采取适当的措施，是不会。
10: 措施？
5: 对，好好想想，别再担忧了。
0: Letty 突然走出了房间，菲利巴听见他在过道里跟 Julia 说话。过了一会儿， Julia 走进了客厅，她的目光冷冰冰的。
12: 你很有一套啊，不是吗，菲利巴？我看你就是暗中来世的那种人中的一个，一匹黑马。
10: 这么说你听见了？
12: 是的，我听见了。我宁愿承认自己是有意偷听的。
1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2: 咱们的 Letty 可不是傻瓜。不过不管怎么说，你干得挺不赖的，菲利巴，占尽优势啊，不是吗？
10: 朱莉亚，我并不是有意。我从来就没想。
12: 没有吗？你当然是有意的，你对什么都不满，难道不是吗？缺钱的很。可你给我记住这一点，要是谁干掉了 Letty 姨妈，你就是头号嫌犯。
10: 可我不会的。等，如果在还能等待的时候就把他干掉，那才是白痴。
12: 这么说你知道那个叫什么的老太婆在苏格兰快断气了？
10: 我还一直纳闷呢，菲利巴。现在我开始相信你的确是匹十分厉害的黑马了。我可不想爱你和 Patrick 的事儿。
12: 不想吗，我亲爱的？那我可真抱歉，但我不相信你。

0: 第二十七集，景都归来。克拉佐克景都乘夜班车踏上归途，但夜里他睡得很糟，他不停地做梦。一些梦与其叫做梦，倒不如称之为噩梦。一遍又一遍的，他跑过一个古堡的昏暗的走廊，拼命想赶到什么地方，或者是想及时阻止什么。最后他梦见自己醒来，一种巨大的解脱感涌遍他的全身。然后他的包厢门徐徐划开了， Letty 把血淋淋的头伸进来，望着他，一面责怪道：
1: 你为什么不救我？你要是尽力是能够办到的。
0: 这一下他真的醒了。谢天谢地，克拉托克京都总算到达了 Mirchist。 他直接赶到局里向局长做汇报，后者听得很仔细。
2: 此行并没使案情有什么进展，不过却证实了 Lady 小姐对你说的话。 People 和 Emma， 让我想想。
0: Patrick 和 Julia 的年龄对得上号。局长，假定我们能够证实 Letty 小姐并没有见过这两兄妹长大以后的样子。
2: 咱们的盟友 Mapper 小姐已经为咱们证实了，实际上 Letty 小姐直到两个月前从未见过他们。
0: 那么果不其然，局长，
2: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克拉多克。我们一直在核对，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 Patrick 和 Julia似乎肯定与案无关。帕奇克在海军的档案是真实的，表现良好，不可能有违抗命令的倾向。我们从戛纳方面也核对过了，一位自称为西蒙斯太太的女人愤愤不平地说，她的儿子和女儿当然是跟她的表妹 Lady 住在齐平格莱格霍恩了，所以这就是结果。
0: 而那个西蒙斯太太就一定是真正的西蒙斯太太吗？
2: 她叫西蒙斯太太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只能这么说。
0: 这似乎够清楚的了，只是这两个人确实吻合，年龄吻合， Letty 小姐本人又不认识。如果要找 Pip 和 Emma， 人就在那儿。局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把一张纸推向克拉多克。
2: 这是我们对上校太太进行调查所获得的一点结果。
0: 克拉多克边看边竖起了眉毛，非常有意思，他还把那个老家伙完全蒙在鼓里，不是吗？但我看跟这个案子没什么关系。
2: 表面上看来是没有，
0: 但这条却与菲利帕有关。哼，我看我要再同这位女士谈一谈了。
2: 你认为这个信息可能与本案有关？
0: 我认为可能。当然了，也可能会吃力不讨好。这个……两人一时陷入了沉默。Fletcher 那有什么进展吗，局长？
2: Fletcher 极为积极努力，在取得 Lady 小姐的同意之后，他对宅邸进行了一次例行的搜查，但并没有什么重大发现。然后他试图查证谁能有机会给那道门上油，查证在那个外国姑娘外出的时候谁待在宅邸里。情况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因为他好像经常在下午出去散步。

0: 通常是到村子里去，在蓝鸟屋喝上一杯咖啡。因此在莱迪小姐和邦纳小姐出去啊，这通常是在下午采黑莓的时候，那里就畅通无阻了。
1: 而且门总是不锁的咯？
0: 过去是不锁，但我猜想现在会锁了。
1: 那么弗莱奇得到了什么结果？房子空无一人的时候谁进了屋？
0: 实际上他们都去了。
1: 局长看了看前面的一页纸，
0: 艾米小姐带了一只母鸡去孵蛋，这听起来有些多此一举，但她就是这么说的。她十分慌张，而且说话自相矛盾，但 Fletcher 认为那是因为性格所致，而不是内疚的表现。
1: 也许吧，她慌了神。
0: 接下来是 Sweetan 太太，他来拿 Lady 小姐给他留在厨房桌上的马肉，因为那天 Lady 小姐开车到了 Mirchest， 而且每次去那儿总要给他烧点马肉。哎，这对你来说有意义吗？
2: Lady 小姐干嘛不在从 Mirchest 回来的路上，经过 Sweetham 太太家的时候把马肉留下呢？
0: 我不知道，但她确实没那么做。Sweetham 太太说她Lady 小姐说一向都把马肉放在厨房的桌上的，而 Sweetham 太太喜欢等 Mickey 不在的时候再去取，因为 Mickey 有时候很粗鲁。
1: 这倒是能自圆其说。下一个呢？
0: 辛奇小姐，她说她最近根本没去，可实际上她去了，因为 Mickey 有一天看见她从侧门出来。巴特太太也一样，她是本地人。辛奇小姐后来承认可能是去过，但是她忘了，她不记得是去干什么，说大概只是顺道去看看。
1: 这可相当奇怪，
0: 显然就跟她的举止一个样。然后是上校太太，她在那条道上训狗，所以顺便进去看看 Lady 小姐是否可以借给她一个织毛衣的样板，但是 Lady 小姐不在，她说她在屋里等了一会儿。
1: 原来是这样，可能是为了四处打探，也可能是给门上油。哦，还有上校呢，
0: 有一天拿着一本关于印度的书过去， Lady 小姐曾经表示过要看这本书的愿望。
1: 她真有这个愿望？
0: 她的说法是她巴不得能不看就不看，但说了也没有用。
1: 这倒是句公道话，要是有人一个劲儿的硬要借什么书给你，你怎么也摆脱不掉。
0: 我们不知道 Edmond 是否去过呢，他的话含糊其辞，说是偶尔也顺道进去替他母亲办事，但他认为不是在最近。
1: 实际上这一切还不能下结论。
0: 是的。哼哼，马普尔小姐也十分活跃， Fletcher 报告说她有一天上午去蓝鸟屋喝咖啡，又去利石山庄喝了歇利酒，还到小围场去品了茶。她欣赏了 Sweetham 太太的花园，还顺便去了 Eastbrook 上校家欣赏她的印度古玩。
1: 她或许能告诉我们，这个 Eastbrook 上校到底是个真家伙还是假货色。
0: 他会弄清楚的，这我同意。上校似乎没什么问题。我们要与远东的英属当局核实，以便弄清其身份。
1: 哦，与此同时，您认为 Letty 小姐会同意离开吗？
0: 离开齐平克莱克霍恩？
1: 对，也许把忠实的邦纳带上，去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地方。他干嘛不去苏格兰跟贝拉住在一起？那可是个交通不便的地方呀。
0: 就在那儿住下来等他断气？我想他不会这么做的。我认为任何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都不会喜欢这个建议。
1: 如果事关救他的命……
0: 得了，克拉多克，要干掉别人可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1: 不是吗，局长？
0: 好吧，在某一方面我同意，是够简单的。方法多的是，比如用除草剂，或者等他出来

0: 关家禽的时候当头给他一棒，或者躲在篱笆后面照他头上扔罐子，这都相当简单。可是要干掉别人而又不被人怀疑，这就不是很容易了。凶手现在一定意识到自己受到了监视，原来精心策划的计划失败了，咱们的这位不知名的凶手只得另做打算。
1: 这我明白，局长，但凶手得考虑时间这个问题。维拉是个命在旦夕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断了气儿，这意味着凶手等不起。
0: 不错。
1: 哦，还有一件事，局长，凶手肯定知道我们在调查每一个人，
0: 而这是很费时间的。这意味着要与东方，就是印度方面核实。不错，这是件既费时又枯燥的活。
1: 因此这是另一个需要抓紧的理由。我相信局长，危险的确存在，一大笔钱也岌岌可危，一旦贝拉一死。一个警士走进来，克拉德克打住了话头。
2: 莱克警长从七品克莱克霍恩打来电话，局长。
0: 接进来。
1: 克拉德克警督一直盯着局长，看见局长的表情变得严肃而僵硬。
0: 很好，克拉德克警督马上就来。
1: 他放下了话筒。局长，难道这是？克拉德克欲言又止。
0: 不是，是邦的。他要了点阿司匹林，显然他拿了摆在 Lady 床头的瓶子，里面只剩下了几片，他服了两片，留下一片。法医取了那一片送去分析，他说那肯定不是阿司匹林。
1: 他死了？
0: 是的，今天早上他被发现死在床上，法医说是在酣睡中死去的。他说尽管他的身体状况很差，但是他认为不是自然死亡，他猜测是麻醉剂中毒，时间就定在明天。
1: Letty 小姐床头的阿司匹林药片，聪明绝顶的恶魔。 Patrick 告诉我， Letty 小姐扔掉了半瓶 Sherry 酒，新开了一瓶。我猜想她不至于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一瓶开过的阿司匹林吧。这回谁在房间里？在最近一两天之内，这种药片不可能在那儿放很长时间的。
0: 所有的人昨天都在那儿，参加为邦纳小姐举办的生日晚宴。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溜上楼，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药片调包。当然了，住在那栋房子里的任何人也随时都可能下手。

0: 第28集，凶手正逍遥法外。麻婆小姐站在牧师住宅的大门口，她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从圆圆的手里接过了便条。
1: 跟莱迪小姐说，朱莉安不能亲自去，十分抱歉。洛克村有个教民处在弥留之际，如果莱迪小姐愿意见他的话，他将在午饭后过去。便条是关于安排葬礼事宜的。如果调查是在星期二，他建议葬礼定在星期三。可怜的老邦呢，不知怎么的拿了下了毒的阿司匹林，那本来是给别人预备的，这真是太符合他的风格了。再见了，亲爱的，希望你不会走得太辛苦。我不得不马上送那个孩子去医院。
0: 麻婆小姐回答说，这段路对她不算太远。于是圆圆急匆匆地离开了。在等待莱蒂小姐的空档，麻婆小姐环顾着客厅的四周，一面在想那天上午邦纳在蓝鸟屋提到他相信 Patrick 给台灯做了手脚，好把所有的灯弄熄，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台灯？他又是如何做了手脚？麻婆小姐断定邦纳指的肯定是放在拱门边桌上的那盏台灯。他还提到牧羊少女或是牧羊少年，这实际上是德雷斯顿出产的一件精细的瓷器。一个身披蓝衫穿着粉色裤子的牧羊少年手持着一盏灯，原来是烛台，如今被改造成了电器。灯罩是用纯羊皮纸做成的，有些偏大，几乎遮住了陶瓷的人体。邦纳还说了些什么？我清楚地记得那本来应该是牧羊少女的，可是到了第二天，现在自然是牧羊少年了。麻婆小姐记得她跟圆圆去喝茶时，邦纳说过那款台灯是一对儿。当然了，牧羊的少年和少女嘛。抢劫发生的那天还是牧羊少女，到了第二天就变成了另外一盏，就是现在这里的一盏牧羊少年，两盏台灯在夜里被调换了。而邦纳有理由，或者毫无理由地相信，是 Patrick 调包的。可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检查一下原来的台灯，就能发现 Patrick 设法把所有的灯弄熄了。而他又是如何办到的呢？麻婆小姐仔细检视着面前的台灯，电灯的线是顺着桌沿排布的，插进了墙壁，线的中段有一个梨形的小开关。这一切并没有给麻婆小姐带来任何启迪，因为她对电一窍不通。那盏牧羊少女的台灯现在在什么地方？她纳闷儿。在储藏室或者被扔掉了？邦纳撞见 Patrick 拿着一片羽毛和装油的杯子时是在什么地方？是在灌木丛吗？麻婆小姐决定把这些疑点留给 Cradock 警督。起初 Letty 小姐匆匆下结论，以为灯那则启示的幕后人就是她侄子 Patrick。 这种来自直觉的坚定的看法常常被证明是正确的，或者麻婆小姐相信是这样的。因为如果你相当了解别人，你就知道他们心里都想着哪一类事情。 Patrick， 一个仪表堂堂的年轻人，一个迷人的小伙子，一个女人喜爱的年轻人，不分老少，也许就是兰德尔的妹妹嫁的那种男人。 Patrick 有可能是 Pip 吗？可暂时他在海军，这一点警方很快就能查实。只不过有时候 最令人惊讶的冒名顶替的事的确是发生过的。只要有足够的胆量，你就能大捞一把，然后逃之夭夭。门开了，莱蒂小姐走进来。纳珀小姐觉得她看上去好像老了几岁，一切生命的活力与精力在她身上已不复存在。
1: 这样冒昧叨扰您，我感到非常抱歉。但牧师要去照料一个弥留之中的教民，而圆圆又急急忙忙送孩子到医院看病了。牧师有张便条给您。快请坐，马普尔小姐，劳烦您送便条来，真是万分的感谢。
0: 莱蒂接过便条读了一遍。
1: 牧师是个非常体谅别人的人，他并不会为别人奉献愚蠢的安慰。您转告的这个安排非常合适。邦德最喜欢的赞美诗就是照亮仁慈之光。

0: 她的声音突然哽咽起来。麻婆小姐轻声说道，
1: 我跟大家并不算熟识，但我感到非常非常的哀痛。
0: 莱蒂小姐终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失声痛哭。这是令人同情的强烈的悲切，其中还夹杂着某种绝望。麻婆小姐十分安静地坐着，最后莱蒂小姐终于坐直了身子，她哭肿了脸，泪痕满面。
2: 我很抱歉，我实在抑制不住，我的损失太大了。您瞧，他是我与过去的唯一联系，他是唯一记得往事的人。现在他走了，孤零零的，撇下我一个人。
1: 我明白您的意思。当最后一位记得往事的朋友离去以后，人确实变得孤独。我有侄儿、侄女和好心的朋友，可没有一个人了解我小姑娘时候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属于过去的岁月。我如今已经孤独了好长一阵子了。
0: 两个女人静静地就这么坐了一会儿，莱蒂小姐起身走到写字台前。
1: 您真是善解人意，我必须给牧师写几句话。
0: 她有些艰难地握着笔，慢慢地写着。
1: 因为这封诗，有时候我几乎什么都写不了。
0: 她封好信封，然后写下了收信人的姓名。
1: 如果您不介意捎上的话，我将不胜感激。
0: 过道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是克拉多克警督。莱蒂走到壁炉台的镜子前，往脸上扑了点粉。克拉多克走进来，脸上带着阴沉而愤怒的表情。他不满地望了一眼麻婆小姐。
3: 哦，原来是您在这儿啊。
0: 莱蒂小姐从壁炉前转过身来。
1: 麻婆小姐是好心来送牧师的便条的。
2: 哦，我这就走，马上走。哦，请千万别让我干扰您的工作。
0: 昨天下午您参加了这儿的茶会吗？
1: 不，我没有。圆圆开车送我拜访了一些朋友去了。
0: 这么说您没有什么可以告诉我的了。克拉多克毫不客气地拉开了门，而马普小姐溜走的样子堪称窘迫。
3: 爱管闲事的好事之徒，哼，这些老太婆。
1: 我看您对她是有偏见，她确实是来送牧师的便条的。
3: 这我敢打赌。
1: 我不认为这是出于无聊的好奇心。
3: 嗯哼，也许您说的不错，莱蒂小姐。可我的诊断是好事症的严重发作。
1: 这个老太太绝不会伤害别人。
3: 您要是清楚真相，就会觉得她像响尾蛇一样危险。
0: 警督心里尖刻地想，但他并不打算非叫别人相信他不可。既然他已经肯定有一个杀手正逍遥法外，他觉得还是少说为佳。他可不愿意下一个被干掉的人是 Marple。
3: 在某个地方有一个杀手，在哪儿呢？
4: 啊，我就不浪费时间说同情的话了，莱蒂小姐。事实上，我对邦纳小姐的死感到非常内疚，我们本来是应该能够阻止的。
1: 我不明白，您如何能阻止？
4: 好吧，是不容易，但现在我们得加快。

0: 来节奏了。这是谁干的？南极小姐，是谁朝您开了两枪？而且如果我们不抓紧破案的话，这个人不久之后可能还会再杀人。
1: 我不知道，锦都，我什么都不知道。
0: 我已经跟贝尔核实过了，他尽可能的为我提供了全部帮助。我了解到的情况不多，只有几个人肯定会从您的死获得利益。首先是 Pip 和 Emma。Patrick 和 Julia 符合那个年龄，但他们的背景似乎又是清白的。啊，不管怎么说，我们不能只把精力集中在这两个人的身上。请告诉我，莱提小姐，如果您看见索尼亚，您能认出她来吗？
1: 认出索尼亚？奇怪了，当然。不，现在认不出了，都过了这么久了，30年啊，她现在一定变成一个老太婆了。
0: 那么，您还记得她过去是什么样子的吗？
1: 索尼亚，她个子挺小，很黑。
0: 有什么特征吗？或者举止方面的特点呢？
1: 不，我想没有。他生性乐观，乐呵呵的。
0: 现在可能不那么乐观了。你有他的照片吗？
1: 索尼亚的。让我想想啊。不算正式的照片，我只有一些旧的快照，放在什么地方的影集里。我想至少应该有他的一张。
0: 啊？我能看看吗？
1: 当然可以了。可是我把影集放哪儿了呢？
0: 告诉我，莱提小姐，您是否隐约觉得 Sweetham 太太可能就是索尼亚？
1: Sweetham 太太？可她丈夫过去是政府的公务员，我想现在是在印度，后来在香港。
0: 这只是她跟您说的，按我们在法庭的说法，您并不是自己了解到的，对吗？
1: 对，您要是这样说的话，那我确实不知道。可索维特纳姆太太，这真是荒唐。
0: 索尼亚过去演过戏吗？业余话剧的演出？
1: 是的，她演得挺棒。
0: 这就对了。还有一点，索维特纳姆太太戴着假发。至少圆圆说她戴假发。
1: 是的，我想那可能是假发，那些个灰色的小发卷。可我仍然认为这很荒唐。他人真的很好，而且有时候很有趣。
0: 然后还有辛奇小姐和艾米小姐，他们两人当中谁可能会是索尼亚呢？
1: 辛奇小姐太高，她跟男人一般高。
0: 那么艾米小姐呢？
1: 我相信艾米小姐不可能是索尼亚。
0: 您的视力不太好是吧，莱提小姐？
1: 您是说我视力不好，是近视眼？
0: 对，我想看看这个索尼亚的快照，即便是很久以前照的，而且很可能与现在不相像。您知道，我们接受过专业训练，有办法找出相像之处，而这一点外行是绝对做不到的。
1: 好吧，我会尽量给您找的。
0: 就现在可以吗？
1: 什么？马上？
0: 是啊，我希望您能马上找到。
1: 好吧，那么让我想想，那柜子里头有好多书，清理书时我见过那本影集。对了，当时朱莉亚帮我清理，我记得她还笑我们那个年代穿的衣服。我们把书搬到了客厅的架子上，我把那些影集和一大捆艺术杂志放哪儿了？我这记忆真是糟糕透了。也许朱莉亚会记得，她今天在家。
0: 我会找到她的。锦都结束了询问，她在楼下的任何一个房间都没有找到朱莉亚。而 Mickey 在被问到朱莉亚去哪儿了的时候，气呼呼地说，这不关她的事。
2: 又是我！我待在我的厨房里关心的是午饭，我吃的没有一样不是我自己做的，没有一样不是。你听见了吗？

0: 第29集，有人偷走了照片。警督朝楼上喊朱莉亚，但没有回音，于是他上了楼。在楼梯的拐弯处，他几乎与朱莉亚撞了个满怀。他刚从一扇门里出来，门后是一道转弯抹角的小楼梯。
1: 我在阁楼里，什么事？
0: 克拉多和警督做了解释。那些旧影集。对了，我记得很清楚。我想我们把影集放到了书房的一个大柜子里了。哈，我去给您找。朱莉亚带着他下了楼，推开书房的门，靠窗的地方有一个大柜子。朱莉亚拉开柜子门，里面堆放着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1: 破烂，全是破烂，可上了年纪的人就是不愿意把它们扔掉。
0: 克拉多克跪在地上，从最下面的一格中拿出两本老式的影集。是这些吗？
1: 对。
0: 莱蒂小姐走进来，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2: 啊，原来咱们把影集放到这儿了，我都不记得了。
0: 克拉多克将影集摆到桌上，一页一页地翻了起来。戴着大车轮帽的女人，裙摆一直拖到脚边乃至寸步难行的女人，照片下整整齐齐写有说明，只是墨迹年久日深，褪了色。
2: 应该在这本里，大概在第二页或者是第三页。另一本是索尼亚结婚并出走以后才照的。啊，应该在这儿。
0: 莱蒂小姐在一页上停住了，页面上有几处空白。克拉多克低下头，念着褪了色的字。索尼亚，我，这个，兰德尔。接下去是索尼亚与贝拉在海滩，对面的一页写着在斯凯恩的野餐。他翻到另一页，夏洛特，我和兰德尔。克拉多克站起身，他的嘴唇呈现出严峻的线条。有人把照片拿走了，我得说是不久前才干的。
2: 那天我们看的时候并没有空白，对吧，朱莉亚？
1: 我没仔细看，我只注意看他们的衣服去了。哎，是没有空白，您说的没错，莱蒂姨妈。
0: 克拉多克的表情愈发冷酷了。有人把这本影集里所有索尼亚的照片都拿掉了。很抱歉又来打扰您了，菲利帕。
1: 没关系。
0: 我们进屋谈好吗？
1: 书房，如果您愿意的话。好的，里面没火，很冷。
0: 不要紧，时间不会很长，而且在里面谈话不大可能被人偷听。
1: 这一点很重要吗？
0: 对我来说不是，菲利帕，可对您很重要。
1: 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我想我跟您说过，菲利巴，您的丈夫是在意大利阵亡的，对吗？
1: 对。怎么了？
0: 跟我说实话不是更简单吗？他实际上是他那个团的逃兵，对吧？克拉托克看见菲利巴脸色变得苍白，手握紧又松开，他怨恨地说道：
1: 您非得翻旧账不可吗？
0: 我们期望人们对自己的事儿要实话实说。菲利帕沉默了，然后冒出来一句：
1: 哦？
0: 您这个哦是什么意思，菲利帕？
1: 我的意思是，您打算怎么办？见人就说？有必要这样

0: 父亲阵亡了，毕竟我们了解到的就是这么多。
1: 但您的丈夫还活着？
0: 也许吧，我怎么知道？
1: 您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什么时候，菲拉？
0: 我有很多年没看见他了。
1: 您保证这是实话？比如说两周前您没有遇见过他？
0: 您在暗示什么？
1: 说您在凉亭跟卢迪会面，这我从来就觉得不大可能。可米迪的故事又讲得那么的有鼻子有眼，我认为菲利巴，那天上午您收工回来后见的那个男人就是您的丈夫。
0: 我在凉亭里没会过任何人。
1: 哼，他也许缺钱了，您接济了他一点儿。
0: 我跟您说我没见过他，我在凉亭没见过任何人。
1: 逃兵通常都是些亡命之徒，您知道他们常常参与抢劫、打家劫舍诸如此类的勾当，而且他们有从国外带回来的外国产的左轮枪。
0: 我不知道我丈夫在哪儿，我很多年没见他了。
1: 这就是您最终的说法了，菲利帕。
0: 我再没什么可说的了。
1: 克拉多克结束了同菲利帕的谈话，走了出来。他感觉又气又恼，他觉得菲利帕顽固得像头驴子。克拉多克愤怒地自言自语，他肯定菲利帕是在撒谎，却无法打破他固执的否认。他但愿自己对这个前任上尉 Hams 了解得更多一些，他掌握的信息微不足道，部队的服役经历有污点，但都不能说明 Hams 有可能堕落成罪犯。况且无论怎么讲，菲利帕和给门上油的事儿无关，是这所房子里的人干的，要不就是容易进入这所房子里的人干的。他站着向楼梯上望，猛然间他想弄明白茱莉亚在阁楼上干了些什么。一个阁楼，他想到并非生性讲究的茱莉亚愿意涉足的地方。那么他在上面干什么来着？他轻手轻脚地跑上二楼，附近没有人，他推开茱莉亚曾经从里面走出来的那道门，沿着狭窄的楼梯爬到阁楼上。阁楼里面有些大皮箱、小皮箱，各种破家事，比如缺了一条腿的椅子，一盏摔碎的陶瓷台灯，还有部分老式的餐具。他转向大皮箱，打开其中一个的盖子，都是些衣服，老式的，质地很好，全都是女人穿的。他猜想是莱蒂小姐或者是她死去的妹妹的衣服。他打开另一口箱子，全是窗帘。他转向一个小公文包，里面有些证件和信札，信已年深日久，纸张发黄。他看了看箱子的外壳，上面标有 CLB 的字样，他正确地推断出这箱子属于 Letty 的妹妹 Charlotte， 因为 Charlotte 的首字母是 C。 他打开其中一封信，信的开头是这样的：最亲爱的 Charlotte， 昨天贝拉的感觉状态不错，不能去野餐了，兰德尔也休息了一天，阿索·吉尔的股票发行获得极大成功，他对此十分高兴，优先股已超过票面价值。他略过余下的部分，看了一眼签名，爱你的姐姐 Letty。 克拉杜克另挑了一封：亲爱的 Charlotte，希望你能偶尔想和人打打交道，你知道吗？你实在是夸张了，情况并非像你所想象的那样糟，何况人们并不在意这样的事儿，并不是你所想象的毁容。克拉多克点着头，他记得贝拉说

0: 杀了他遭受了某种毁容或有某种畸形。结果 Letty 辞去了工作，回家照看妹妹。这些信里吐露出他对一个残疾人的那种疼爱和钟爱的焦虑之情。他给妹妹写信，显然详尽叙述了他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并不厌其烦地把他认为可能使病中的妹妹感兴趣的每一个细节和盘托出。而夏洛特一直保存着这些信件，信里偶尔还附有奇怪的快照。克拉多克心里忽然涌起一阵激动，说不定他能从这里找到一条线索。这些信件里所写下的事儿，莱蒂自己可能早已忘记了。这里忠实地再现出一幅昔日的画面，其中什么地方还可能隐藏着某条能帮助他辨明未知之事的线索。照片也是一样，这里面可能，只是可能，有一张索尼亚的照片，而抽走索尼亚的其他照片的人或许并不知道这一点。克拉多克警督小心翼翼地重新把信捆扎起来，关上箱子，走下楼来。莱蒂站在下面的楼梯拐角处，惊愕地望着克拉多克。
1: 刚才是您在阁楼里吗？我听见了脚步声，但我想象不出是谁。
0: 莱蒂小姐，我在这儿发现了一些信件，是您多年前写给你妹妹的，您能允许我带回去看看吗？
1: 您非得干这种事儿吗？他们对您有什么好处？
0: 他们可能会为我展现出一幅索尼亚的形象，展现她的性格，可能里面会有一些有助于破案的提示，和事件。
1: 可这些都是私人信件，进度。
0: 哎，我知道。
1: 我猜想您会把他们拿走，我想您有权利这么做，反正您可以轻而易举的就把他们弄到手。拿走吧，拿走吧。但您不会从中找到多少关于索尼亚的情况的。她在我为兰德尔开始工作一两年以后就结婚走了。
0: 可能会有所发现，每一件事我们都不能放过。我向您保证，您遇害的危险确实存在。
1: 我明白，邦纳死了，就因为服用了本来为我准备的阿司匹林。下一个可能就轮到 Patrick， 要么是 Julia、Philippa 和 Miggy， 反正是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或者是把倒给我的酒喝下肚的人，要么是吃了送给我巧克力的人。哦，把信拿走吧，拿走吧。看了以后把他们烧了，除了对我和夏洛特，这些事任何意义都没有。往事都已经结束了，过去了，一去不复返了，如今谁也不记得谁了。
0: 莱蒂抬起手按住他戴着的假珍珠短项链。克拉托克觉得这与他的你
1: 都已经结束了，过去了，一去不复返了，如今谁也不都已经结束了，过去了，一去不复返了，如今谁也不都已经结束了，过去了，一去不复返了，如今谁也不都已经结束了，过去了，一去不复返了，如今谁也不。
2: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3: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0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Silvia! Já vem com a mãozinha! Ei! Hey! Hey! Hey! Hey! Hey!

只好怪我绝对清醒，找不到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但只好怪我绝对清醒。

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

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际，没什么。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的心没说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

换灯为了钱，所动向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定。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

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当千万人流下泪滴，我会呼喊。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主角自杀，你共我经过倦意尽碎。过去共你，哪里会你？也爱用整晚绝渡奇峰，专长揭露命途无常的道理。讲破天地，讲到自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音乐是雀跃的心跳，是温和的晚风，是破土而出的新芽，是划破长夜的晨光，是每一个被音符唤醒的瞬间。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9 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流行最经典。此刻让我们忘记世界的嘈杂，只倾听这些被音符轻轻诉说的关于生命与爱的乐章。刘惜君的一曲流年在编曲方面以钢琴弦乐为主线，融入昆曲的婉转韵律，营造出古典与现代交织的氛围。间奏部分加入昆曲念白，进一步强化了歌曲的文化底蕴，加上戏腔的融入，为歌曲增添了独特的韵味，使整首歌更具艺术感染力。

爱将的音乐风格融合了失恋的感触，编曲内敛而浓郁，呼应了歌词中的脆弱和挫败感。这首歌自推出以来获得了各界一致好评，展现了陈势安在音乐上的独特个性和情感深度。

痴缠是林忆莲情歌中一首极具戏剧张力的作品，以缠绵悱恻的旋律开篇，瞬间将听众拉入一段爱恨交织的情感漩涡。林忆莲的嗓音如同暗夜中的低语，既温柔又充满危险，完美诠释了汤、痴、缠、汤这一主题的矛盾与复杂。

树呢是张杰情感深度的一次极致展现，这首歌曲以其细腻的情感描绘和深情的旋律，成功的触动了听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张杰通过个人经历与情感的融入，使得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温度，仿佛能直接与听众的心灵对话，

安然无恙饱含对生活的思考与释然，梁博独特的摇滚唱腔搭配舒缓旋律，将复杂心绪化作动人音符。聆听时，那些过往的迷茫与不安都在歌声中渐渐消散，只剩内心的平和

最好的那年是 TFBOYS 演唱，这首歌的歌词让人感到既温馨又感伤。 TFBOYS 的声音很适合这种轻柔的旋律，让人不禁想起那些美好的回忆。

此刻飘入耳机的是张碧晨与徐佳莹在天赐舞台合作的一首《同花顺》，原曲诞生于2022年，此作将情感困局化作牌局博弈，旋律如暗流涌动的赌桌，两位天后动情的演绎赋予了这首歌全新的灵魂。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是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

0: 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1: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2: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1: 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3: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155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4: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

0: 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55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155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8% 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 1.5 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 100% 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千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6: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 对人口流入、

0: 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2: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1: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1: 灵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5: 看大雨，河的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蔡省支队，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1: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6: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我打电话我实际。
1: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7: 哎，可能没带的，这个
1: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7: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1: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5: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1: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8: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

0: 老百姓半月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敢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元口这个家。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3: 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4: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3: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4: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3: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4: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撂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5: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6: 王修是吧？
3: 啊，那个仓库给
4: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6: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3: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4: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3: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7: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2: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0: 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4月修正后的 93.8。 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历时代潮头，
8: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

0: 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2摄氏度，相对湿度93%，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银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京藏高速在红土窑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27日星期三，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2: 其实所有的不合适，大概就是我给不了你想要的快乐。可后来看见你恋爱的样子，我才知道你从未喜欢过我。有些人来自人海，也终将回归人海，你依然是我的软肋，却不再是我的盔甲。

你走以后，我还会爱上别人。后来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才发现都是你的影子。曾经被你捧在手心有多开心，现在一个人生活就有多难过。其实我没有特地在等你，只是你始终在我细细碎碎的梦里，在我荒芜已久的心上。我能看见你，却又看不清你。路上的行人每个都像你，无处不在是你。

比分手更痛苦的就是拖泥带水的耗着，说爱吧，耗尽了所有希望，说不爱呢，又在某个瞬间发疯了的想念，一边崩溃一边治愈，一边清醒一边糊涂，一边说放下吧，一边又无可救药地撑着。

爱如沧海，不可斗量，可我们从没有量过。接下来欣赏的是散文《没有那么爱》，尊严在前，爱意在后，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还是不够那么爱。

没有那么爱，作者风铃主人。冬天很冷，没有雨水，没有雪，寒风掠过深夜的街头，冷得寂寞而干净。白天的阳光，阳光下的茶，是我倦意的全部。闻着书上晒到芬芳的味道，不觉得自己就是走过春夏的人。我不曾站在流浪轻浮的湖堤看过燕子贴水，或坐在傍晚的路

台，听酒吧里慵懒的琴声。甚至秋风，甚至秋的冷雨，敲打着细瘦的荷花，往日如梦，难以详说，只记得梦的深处，有人折柳在手，拂过蔷薇，有人无言徘徊，熟悉而又陌生。时光依旧匆忙，没有给人说梦的时间。我端坐在城市的某个窗格后面，入俗随俗，听逝水三千。所谓爱，被生活归入闲情别趣，它一直受着排挤，怨而不发。所谓你，给着我平静的暗示，像个沉睡的无所谓的精灵。你没有看上去那么爱我，如同我的言之于口，你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我时常被你的态度顺利招安，为了不忍伤害，我不得不放弃万马奔腾的心。尊严在前，爱意在后，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还是不够那么爱。爱如沧海，不可斗量，可我们从没有量过。我们知道，真意纵然波涛汹涌，也终归要找一个避免受伤的方式。爱，只是爱，不是一场水灾。多年以后，当初为爱要死要活的人，变成了不胜陌路的陌路。那时，我们只会平静地互致歉意。对不起，我对你一直没有那么爱。那时你在，我在，这个城市也还在。

0: 即将欣赏的是余秋雨的散文《生命是一束花》，给生命一个微笑的理由吧，别让自己的心承载太多的负重，给自己一个取暖的方式吧，以风的直面求索，以莲的姿态恬淡，连一抹微笑，将岁月打磨成人生枝头最美的风景。
1: 生命是一束花开，作者余秋雨。生命是一束花开，或安静，或热烈，或寂寞，或璀璨。日子在岁月的年轮中渐次厚重，那些天真的、跃动的、亦或沉思的灵魂，在繁华与喧嚣中被刻上深深浅浅、或浓或淡的印痕。很欣赏这样一句话，生命是一场虚妄。其实经年过往，每个人何尝不是在这场虚妄里跋涉，在真实的笑里哭着，在真实的哭里笑着，一间烟雨，半帘幽梦。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生活不是不寂寞，只是不想说。于无声处倾听凡尘落宿，渐渐明白，人生总会有许多无奈，希望、失望、憧憬、彷徨，苦过了才知甜蜜，痛过了才懂坚强，傻过了才会成长。生命中总有一些令人唏嘘的空白，有些人让你牵挂，却不能相守；有些东西让你羡慕，却不能拥有；有些错过让你留恋，却终生遗憾。在这喧闹的繁

0: 凌晨，我们需要有适合自己的地方，用来安放灵魂。也许是一座安静宅院，也许是一本无字经书，也许是一条迷津小路。只要是自己心之所往，便是驿站，为了将来启程时不再那么迷惘。红尘三千丈，念在山水间，生活不总是一帆风顺。因为爱，所以放手，因为放手，所以沉默，因为一份懂得，所以安心着一个回眸。也许有风有雨的日子才承载了生命的厚重，风轻云淡的日子更适于静静领悟。深深懂得，这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符合想象，有些时候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有些时候星不是夜的故事，情不是爱的故事。生命的旅途中，许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许多事看着看着就淡了，许多梦做着做着就断了，许多泪流着流着就干了。人生原本就是风尘中的沧海桑田，只是回眸处世态炎凉，演绎成了苦辣酸甜。喜欢那种淡到极致的美，不急不躁，不温不火，款步有声，舒缓有序。一弯浅笑，万千深情，沉烟几许，浅思淡情。与时光深处静看花开花谢，虽历尽沧桑，仍含笑一腔，温暖如初。其实不是不深情，是曾经情太深。不是不懂爱，是爱过知酒浓。生活的阡陌中，没有人改变得了纵横交错的曾经，只是在渐行渐远的回望里，那些痛过的、哭过的，都演绎成了坚强；那些不忍遗忘的、念念不忘的，都风干成了风景。站在岁月之巅，放牧心灵，山一程，水一程，红尘沧桑，流年清欢。一个人的夜晚，我们终于学会了与一怀淡泊中笑望两个人的白月光。迎一抹领悟，收藏点点滴滴的快乐，经年流转，透过指尖的温度，期许岁月静好。这一路走来，你会发现生活与我们温暖一直是一种牵引，不是吗？与生活的海洋中踏浪，云帆尽头轻回眸，处处是别有洞天，云淡风轻。有一种经年叫历尽沧桑，有一种远眺叫含泪微笑，有一种追求叫潜行静思，有一种美丽叫淡到极致。给生命一个微笑的理由吧，别让自己的心承载太多的负重。给自己一个取暖的方式吧，以风的执念求索，以莲的姿态恬淡，迎一抹微笑，将岁月打磨成人生枝头最美的风景。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
1: 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人生和未来努力，这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接下来欣赏的是李敖的散文《你有没有钱》。虽然赚钱不是每个人的梦想，但却是每个人实现梦想的必经之路。
2: 你有没有钱？作者
0: 李敖。宋朝的司马光是国家的大臣，很多人刚进朝廷的时候总是先去拜访他。他跟对方聊天的时候常常问一个使人很难堪的问题，他问：你家里有没有钱？你的开支够不够？你有没有欠人家的钱？诸如此类。被问的人出来以后都很奇怪，说司马光这么了不起的国家大臣，怎么问我有没有钱这种小问题啊？怎么会问这种怪问题？后来大家再打听才知道是什么原因。司马光的标准是：你这个人有没有钱，能不能维持生活，能不能不为五斗米折腰。你有这个本领，有这个钱以后，他才认为你有独立的人格。随时可以丢掉乌纱帽，为了我的原则可以不做官。为什么呢？因为我不会饿死，我有钱可以保护我的自由。所以有没有钱才可以决定一个人有没有独来独往的人格，这就是司马光的一个标准。美国的富兰克林讲过一句话，他说：两个口袋空的人腰挺不直。为什么呢？因为你会求人。你说我不求人，我就是说不出我愿意。好，你小孩得了盲肠炎，要开刀，要救命，你没有钱，你要不要为你的小孩去求别人？你会求人，为了自己可以做好汉，可是为了救小孩，你会求人。美国的总统里有两个总统不领薪水，为什么？老子有钱，老子愿意完全义务地为国家服务。一个就是胡佛，一个就是肯尼迪。胡佛的太太会讲中文，1900年胡佛和他太太在中国开滦煤矿做工程师，他那时候就发了大财，在中国赚了100万美金。他讲了一句话：人生最难赚的就是第一个100万。我过去开的汽车后面的窗是三角形的，在台湾只有两辆有这种三角窗的凯迪拉克汽车，这是当年我跟电影明星太太胡因梦坐的汽车。现在没有汽车了，我李敖有时坐公共汽车，上车的时候汽车司机认识我：李大师，你怎么也坐公共汽车？我说：我为什么不能坐公共汽车？这是我的平民化，所以我们不在乎这个，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讲这些证明了一点，我们要有一个生活的物质基础。我就是想告诉大家，要有点钱来保护自己的独来独往，保护你随时可以跟老板说再见，随时不为五斗米折腰。你要有一点点钱，把这钱藏起来，保护你的自由。要在这个基础之上，你才能够说，我一辈子的志愿不是吃饱了穿暖了就算了，我还有更高的更伟大的志愿呢。

0: 接下来欣赏的是张恨水的散文《北平的春天》。春天是四季中最美的季节，古今中外不知多少人被它的魅力所折服，因为它不仅是美的象征，而且还是生命的使者。
1: 《北平的春天》，作者张恨水。照着中国人的习惯，把阴历正二三月当了春天，可是在北平不是这样说，应当是三四五月是春天了。你若住在东城，你可以到隆福寺去一趟，你在西城可以由西牌楼一直跑到护国寺去，这些地方有花场子，把带驼的大树整棵的放在墙阴。

0: 下，树干上带了生气，那是一望而知的。上面贴了红纸条，标着字，如樱桃、西府海棠、蜜桃、玉梨之类。这就告诉你春天来了。花场的玻璃窗子里堆山似的陈列着盆梅、迎春，还有干头莲，都非常之繁盛。你看到不相信这是北方了。再过去这么两天也许会刮大风，但那也为时不久，立刻晴了。乡下人将棉袄收了包袱，穿了单衣，在大日头下骑了小毛驴进城来。城镇的骆驼已开始脱毛，他们不背着装煤的口袋了，空着两个背风在红墙的柳荫下走过。北平这地方人情风俗总是两极端的，摩登男女卸去了肩上挂的溜冰鞋，女的穿了露臂的单旗袍，男的换了薄呢西服，开始去遛公园。可爱的玉和岩在伟大的宫殿建筑旁边排成两米长的柳林，欢迎游客。我曾住过这么一条胡同，门口一排高大的槐树，当家里海棠花开放的最繁盛的日子，胡同里的槐树绿叶子也铺满了，太阳正当顶的时候，在槐树下发出叮当叮当的响音，那是卖食物的小贩在手上敲着两个小铜碟子，两种叮当的声音，一种卖粮食的表示。你听到这种声音，你就会知道北国春暖了。穿着软绸的夹身走出了大门，便看到满天空的柳花飘着絮影，不但是胡同里，就是走上大街，这柳花也满空飘飘地追逐着你，这给予人的印象是多么深刻。苏州城是山明水媚之乡，当春来时，你能在街上遇着柳花吗？我那胡同的后方是国子监和雍和宫，远望那撑天的苍白，微微点缀着淡绿的影子。喇嘛也脱了皮袍，又把红袍外的黄腰带解除，在古老的红墙外，靠在高上十余丈的老柳树站着，看那坦壁的摩登姑娘含笑过去。这种矛盾的现象，北平是时时可以看到，而我们反而觉得这是很有趣。九、十、十一、十二日是东城隆福寺庙会，五、六、七、八日是西城的白塔寺、护国寺庙会，三日是南城的土地庙庙会。当太阳照人家墙上以后，这几处庙会附近一挑一挑的花，一车一车的花，向各处民间分送了去。这种花担子在市民面前经过的时候，就引起了他们的买花心。常常可以看到一位满身村俗气的男子，或者一身村俗气的老太太，手上会拿了两个鲜花盆子在路边走。六朝烟水气的南京也没有这现象吧。还有一个印象我是不能忘的，当着春夏相交的夜里，半轮明月挂在胡同角上，照见街边杨槐树上的花像整团的雪垂在暗空。街上并没有多少人在走路，偶然有一辆车，车把上挂着一盏白纸灯笼，嘚嘚地在路边滚着。夜里没有风，那槐花的香气却弥漫了暗空。我慢慢地顺着那长巷慢慢地踱，等到深夜，我还不愿回家呢。
1: 接下来欣赏的是曹禺的散文《

0: 夏云，秋自收。当人们尝试遵循自然的法则，去理解生活，去诠释生命的机遇，或许一切都变得容易接受，变得理所当然起来。
1: 春耕夏耘秋自收，作者曹禺。对收获的迷恋是被写在季节的基因里，春耕夏耘不怠慢时令，于是就有了光阴的厚赠，收获的秋天如期而至。一颗种子从一无所有出发，在与风雨的初次较量中，一开始纵然游刃有余。旱涝也是不速之客，他们的光顾常在意料之外，可是种子总能一点点打点自己要走的路，承袭骨血遗留的记忆，春华秋实。即便不动声色，也没有哪一颗种子不曾为秋天拼尽全力，知道秋日也忍不住要善待这份努力，还来一个硕果累累的丰年。字面来看，耕是松土，耘是除草，不难想象自此少闲月。春日因为一场破土动工的自耕，土壤做好了努力的准备，这多么像一个人对自我发掘，一犁一锄开拓着世界的领地，唤醒每一寸土地，接受阳光、空气、水，一切就绪，等待梦想的种子。夏日，草木不必再为阳光争夺，已然丰茂，只是杂草也开始猖獗，此刻需要一场清扫运动，消除干扰。如果说收获起于自耕，那么一定兴与排扰，扫除他扰，也不自扰。只有心无旁骛的种子，才能迎来丰收的喜悦。有时，人也会本性使然地避重、行义、畏险，他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置之不理，土地的荒芜是从被弃置开始的，人生的窘境也往往是在放任之后就有了端倪，懒怠才是土地上最难根除的杂草。欣欣向荣的生活背后，也总有一双勤勉的双手，善理荒年，笑对苦难。人有千般欢喜，不得不舍，就成了千般苦恼。落寞是快乐的影子，烦恼是欲望的随从。一个人虽然志在山巅，也难逃荆棘成积、顽石成绊，脚力不足落于人后，还不免愤愤不平。此时耕耘转为向内打理，劝服争强好胜，驯服浮躁不安，冲破暗淡情绪的云锁雾绕，全力奔跑。接下来的秋日自然给出耕耘之后的回答，喜悦与忧伤并驾，失望与希望齐驱。人生并不总是风调雨顺、尽如人意，不免会有大风或是小浪，也有大灾或是小难。风浪之后可能会是满载而归，衣锦还乡，被家道相迎，当然也可能会是空手而回，落寞孤寂，恰如那孤船出海、风餐浪宿的老人，旷日持久却仅仅拖回一句马铃鱼骨。对成长来说，风浪可耕，灾难可云，过尽千帆便是告别，一切自然而然地开始茁壮。春耕夏耘秋方收，收获从来都是一场不遗余力的等待，耕耘在先，久等在后，期间汗

0: 水、坚持、苦痛、等候，无不成为泥伤。
1: 沉淀是生活的美，在沉淀中学会思考，学会成长，学会知足。即将欣赏的是默然的散文《世上有一种岁月叫沉淀》。如果一个人在沉淀中能够明白权力、金钱、美色只是暂时的，那么你会活得潇潇洒洒。
0: 世上有一种岁月叫沉淀，作者默然。世上有一种岁月叫沉淀，它是经过无数年轮的积累换来的智慧、淡定、沉着。它不需要谁去搀扶，只需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可以望眼欲穿，看透世间一切。有一句话说得好，一个男人的成长需要无数次，而一个女人的成长且只需要一次。是的，我也觉得如此。一个男人的成熟需要经过世间无数起落，才会慢慢地学会成长。可是成长的过程是漫长的，也是残酷的，需要经过无数年月慢慢积累，渐渐明白世间之情。女人是一本书，一本打开再无法关闭的书。这本书可以是言情、生活、哲理、探索、深奥的书，每一本书都不容易读懂。如果读懂了这几本书，那么我想你会成为生活的强者。因为女人从岁月里沉淀了无数生活的经典，渐渐汇聚成一本又厚又富有哲思的书。所以一般人不容易读懂。女人用生活的柴米油盐枷锁了男人的刚强。我常常想，要是男人和女人这两本书能合并成一本，那么这本沉淀已久的书会是世界最富有文才的书。我们从来到这个世界就和这个世界打交道，这个世界的万物都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都在和我们的成长有着千丝万缕。然而懂得这些万物的人且是少之又少。大凡有眼界的人都会经过几次跌倒，然后在脑海里形成一种格局，经过岁月的摧残，最后慢慢学会了沉淀。其实我们沉淀的多少，就和我走的路长短休戚相关。走的路越长，看的人越多，越的事越多，那么沉淀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有的人走的路很长，但是吃过的苦、受过的累很少，那么就很难沉淀许多人生事理。相反，有的人走的路很短，但是走过的路、跌倒的次数非常多，那么想的事就会越来越多，沉淀的东西就会非常多。世间路、人生路，走哪一条路都不容易。或许人生的路上结果会一样，但是命运且要你绕几个弯，再得倒回到终点。我们可以掌握前行的速度，但是且左右不了命运的摆布。一个人一生不长，几次命运的起落就是一个灵魂的归去。一个人的一生不短，一睁一闭就是暮年。可是悠长的岁月里会给我们每一个人明白很多东西，沉淀许多来之不易的智慧。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人活着就要学会思考，学会接受岁月的沉淀。如果一个人 在沉淀中能够明白权力、金钱、美色只是暂时的，那么你会活得潇潇洒洒。如果一个人在沉淀中能够明白争吵、邪恶、堕落都是可耻的，那么你会拥有无数赞美。如果一个人在沉淀中能够懂得欲望、嫉妒、冷眼是无知的，那么你会拥有很多朋友。人只有经历几次跌倒，你才明白沉淀的价值。我年轻的时候跌倒过两次，两次都给我了许多的沉淀，同时也给我的心灵很多的摧残。可是我又能如何？有些苦，有些路，我本不想去尝去走，但是命运在左右着我，我也只能宁可年少多吃苦，也不愿意老来受罪，来安慰自己。沉淀是生活的美，在沉淀中学会思考，学会成长，学会知足。世上有一种岁月叫沉淀，寄托了一个人的智慧、豁达、胸怀。
1: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2: 记得有首小诗中这样写道：一天很短，短得来不及拥抱清晨，就已经手握黄昏了。一年很短，短得来不及细品初春，就要打点碎果秋霜了。一生很短，短得来不及享受年华，便已迟暮。是啊，时光总是太匆匆，仿佛去年写过的字迹还没有干，今年的篇章已在寒来暑往中无从记起。许多简单重叠的日子就这样散了，生活不待人，举头扬手之间把有些东西隔到了光阴的对岸，而我们却习惯了数着时光里的落花，念着从前。可那些似曾相识的岁月里，又有多少

这城市，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缘分就是这样的奇妙。那些你为了远行不得不放开的手，那些你为了追梦不得不忘却的眼眸，是不是因为深深的懂得，你懂得如果不能给对方一个优质的爱人，那就相忘于江湖。有些美好和缘分，不是你来得早，就是他迟到了。那么就传递一份温暖吧，懂对方的情怀，懂对方的需要，也懂自己，并把一些爱恋深藏在心里，未尝不是另一种得到。因为你回忆时，有温馨悄然让你笑。

黑夜中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寻找或者等待的一方都需要同样的耐心和默契，这坚定毕竟太难得。有谁会用十年的耐心去等待一个人？有谁在十年之后回头还能看见等在身后的那个人？我们最常看见的结果是终于明白要寻找的那个人是谁了，灯火阑珊处却空无一人。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